化，将金龟光伏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宜宾先后引进英发德耀、英发德坤、四川高景、和光同城等重点项目19个，2023年实现光伏产业生产总值254亿元，2024年预计达到600亿元，2025年超1000亿元。而宜宾为什么选择光伏呢？当前中国光伏行业正处于变数和机遇并存的十字路口，宜宾完成了一场与光伏的双向奔赴之旅。那么为什么宜宾要选择光伏？让我们首先来看，一是发展有需要。宜宾市作为四川经济大市，省委先后赋予宜宾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和南向开放枢纽门户等定位，对宜宾寄予厚望。近年来，宜宾也不负重托，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动力电池等产业的强力驱动下，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实现市委提出的提质敬畏的目标，全市有必要拓展新的产业赛道，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正处在光伏太阳能电池由 P 型转向 N 型的技术迭代窗口期，我们完全有机会凭借行业后发优势，快速布局新一代技术路线的新进产能，迅速抢占市场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是市场有空间。光伏产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总产值已达到了1.7万亿元。目前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0.3元每千瓦时以内，预计在“十四五”期间将降至0.25元每千瓦时以下。届时，光伏发电成本将低于绝大部分煤电。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未来5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将接近于1500吉瓦。届时，光伏装机容量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第三是动能需转换。近年来，宜宾凭借动力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黑一白传统产业向一蓝一绿新产业的转型升级，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实现了从中国九都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的产业跃迁，逐渐成为了引领川南经济增长的关键集合。宜宾光伏产业的快速集聚，关键在于市委市政府打造一蓝一绿产业的决心。为了助推产业发展，宜宾打造了绿电、交通以及人才等优势，以高效的服务赢得了企业的认可和信赖。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光伏为什么选择宜宾。首先是人才支撑。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在2016年以前，宜宾仅有一所本科院校和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仅2.5万人。宜宾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宜宾提出建设大学城、科创城。截至2023年，宜宾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人。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也加速了科教资源的集聚。第二是绿电供给。宜宾水电装机680万千瓦，另外凉山电昌至宜宾叙府500千瓦线路工程，每年将新增160亿度清洁能源，可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提升企业产品出口优势。第三是经济基础。2023年，宜宾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806.64亿元，比上年增长7.5%，总量居全省第三位。增速居全省第一方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在全省前列。第四是区域位置及交通物流优势。宜宾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随着2023年成宜高铁和2024年渝昆高铁宜宾段的建成通车，宜宾将坐拥2条350公里时速高铁，同时进入成都和重庆1小时高铁圈，经济产业辐射3省8市。宜宾光伏向高质量发展境界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的大变局加速了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转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掀起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浪潮，而新质生产力也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以跨越式发展回应了时代的变迁。

而光伏行业本身就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同时，光伏行业又孕育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来驱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会议中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光伏行业正以创新为核心，以绿色为底色，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进阶。下阶段，宜宾将围绕产业链强链、盐链、补链寻求突破，力争在2025年突破产值1000亿元。重点我们将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是加大招引力度，瞄准龙头企业，加大组建项目招引，不断提升主环节产能匹配度。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四川省光伏产业研究院投入运营，与设备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加大前沿技术储备，攻克卡脖子难题。四是强化场景应用，加大与中国电力等企业合作，加快推进工业园区、商业综合体、政府机关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产品应用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仅仅2年多的时间，700多个日日夜夜，宜宾光伏企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以光一般的速度完成了蝶变，成为了宜宾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宜宾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实践，是为宜宾现代化建设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战略创新，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双碳目标献出了宜宾智慧。全市上下各行各业都在为之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抢抓机遇、拼搏奋进。你相信光吗？相信大家听完这堂榜课后，心中有了自己的答案。

0: 你看这些受苦的民众。
1: 朱国兄，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2: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任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4: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3: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5: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6: 我手里捧着的是《共产党宣言》，我承蒙大义，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困难中国需要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7: 秋白先生，这就是您翻译的国际歌。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歌。

0: 携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铸丰碑，凝心聚力谱新篇。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钓鱼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钓鱼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联合党建活动，以能源报国的初心，一起为党庆生，为钓鱼山市和铁法能源公司的蓬勃发展凝聚振兴力量。
1: 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路淬炼不朽精神，这笔珍贵的财富是我党我军代代相传的精神根基。
0: 时代更迭，征途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阴诗画我们的长征。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五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我深知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那份力量，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这种精神确保了红军始终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革命胜利的根基。我们党已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注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曲曲战天动地的精神赞歌，凝聚起党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队伍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

云山市委书记刘长立，铁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宏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1: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团二队队长聂炳雷，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文产。
3: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0: 我是优

0: 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1: 我司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英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有生命，扶危救伤。
2: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达到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3: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钱。

0: 的脸庞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诗句，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股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今天各行各业

0: 天山叠翠，辽水汤汤，
1: 梅城换彩，党旗飘扬。
0: 今日我们相聚又冰山党建盛会，以赤诚之心送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续地企铜像。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擎起生物制造时代。

0: 船扛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乙醇产业，举证长廊。
1: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投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2: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3: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4: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5: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1: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市场。
0: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 推动传统煤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6: 企业相互携手助力，

0: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1: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2: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3: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磅礴奋进红色力量，齐心铸就辽北。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泊头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泊头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辽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0: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1: 感谢各级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给予扶持与守望。
4: 我们并不负信任，不负沃土，不负时代期望，
3: 以央企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产业发展回馈调兵山父老家乡，
5: 封山作卷辽水。

0: 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镇街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155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调兵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5

0: 我们将紧紧围绕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将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十四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十五五”我们锚定河美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种养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田园变乐园。

0: 是国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也是铁塔能源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公司将立足60余载深厚积淀，依托“十四五”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紧扣能源发展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5年，公司将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国家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塔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百年，风云激荡，饱经岁月，砥砺沧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携红传初心，聚星火美丽，以燎原之势划破黑暗，光芒遍洒华夏沃土，领航九州山河，岁岁蓬勃，步步荣光。山河锦绣，国泰民安，镌刻亿万华夏儿女亘古不变的理想。
2: 追风逐绿，实干兴邦，镌刻新时代能源人恪尽职守、深耕一线的使命担当。风电扬进帆，氢能映晨光，清洁能源滋养城乡千家万户。此刻我们放声高歌，

0: 中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聚联，地企共荣，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地企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企党建联建从单点结对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引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制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链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政企、校企、央企全域资源经纬交织、深度共生，成功贯通区域能源保障、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全体系，全域党建联建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党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荣崭新答卷。
0: 汪景新初心，联建启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实实践与丰硕成果。
1: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调兵山市委铁马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链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联建协议。

见之笔。

0: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正式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共建协议，更是一起携手恋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1: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致敬这份同心共建。

0: 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一体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是简单的资源相加，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性聚合、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协同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煤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

0: 稳抗，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地企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原本色，永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山市铁法能源公司高质量

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观看。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许立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政治站位，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阶段性现象，推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既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持续发力。那么什么是留守儿童呢？我们这里所说的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这里要注意几个数字，一是16周岁，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

服务体系，围绕留守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卫生健康、思想情感等实施有效服务。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护，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探索建立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儿童、三留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二，充分认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指示，饱含了对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既是对我们工作提出要求，更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为民爱民情怀，始终站为人民立场，自觉将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里，落实到工作中。一是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留守儿童是少年儿童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维护好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性要求，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确保红色江山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贡献力量。二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的宗旨意识认识留守儿童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

历来高度关心关爱困难儿童群体，强调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很多留守儿童在父母监护、教育、健康等方面存在困难，面临风险，是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扶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的期盼最强烈，愿望最迫切，应当给予更多的帮扶和保护，确保人民生活品质更高，共同富裕，成色更足。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人民性要求，从全面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大意义，多出惠民生、暖民心的政策措施，自觉为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兜牢底线，保驾护航，努力让每个留守儿童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切实提高广大儿童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三是从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社会共同保护儿童权益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小儿童面临困难问题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依法处置。二是提升家庭监护能力。家庭是留守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主要是由家庭监护困境衍生出来的，因此应当认真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督促指导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认真落实家庭监护责任，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三是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落实民政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引导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提供心理疏导、亲情陪伴、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支持。四是夯实筑牢基层基础，加快建立健全以市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村社区儿童工作站点为工作阵地，以民政儿童工作者、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为工作队伍的基层工作网络，根据本地区留守儿童数量和保障需求，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儿童主任的补助力度，为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保障。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织布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你相信光吗？新质生产力点燃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我穿越了，穿越成了一块硅矿。从我有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肩负重大使命。当我重见天日，耳畔有人声响起，这一批矿要送到宜宾高新区。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跟着大卡车来到了宜宾首个光伏零碳工厂高井的生产车间。这是一家生产加工棒和硅片的公司。2022年才入驻宜宾高新区。回过神来，机器已经开始往我身上打磨。经过在高井的改造，我完成第一次进化，从单晶硅矿打磨成硅棒，再从硅棒切割成硅片。我就像动画片里的主人公，在不断升级。我知道我离我的使命不远了。从高井出来后，我又被送到和光同城继续改造。在这里，我经过了十几道工序，从一块简单的硅片慢慢雕刻成一张采用了 N 型技术中的 TOPCon 技术路线的电磁片。这个技术是光伏行业从 P 型向 N 型电池过渡中量产化进程最快的技术路线，在目前 N 型产品中的市场占有率也最大。我知道宜宾市高新区成就了我的成长。
0: 我们通过这段视频可以简单看见硅矿是如何变成一张电池片的，也能看见宜宾市高新区的光伏产业结构。
2: 党的20届三中全会
0: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光伏产业是以硅材料的应用开发形成的光电转换产业链条，作为新能源和新兴产业的重要代表，其发展方式和实践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宜宾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经济新蓝海和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转化，将晶硅光伏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宜宾先后引进英发德耀、英发德坤、四川高井、和光同城等重点项目19个，2023年实现光伏产业生产总值254亿元，2024年预计达到600亿元，2025年超1000亿元。而宜宾为什么选择光伏呢？当前中国光伏行业正处于变数和机遇并存的14路口，宜宾完成了一场与光伏的双向奔赴之旅。那么为什么宜宾要选择光伏？让我们首先来看，一是发展有需要。宜宾市作为四川经济大市，省委先后赋予宜宾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和南向开放枢纽门户等定位，对宜宾寄予厚望。近年来，宜宾也不负重托，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动力电池等产业的强力驱动下，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实现市委提出的提质进位的目标，全市有必要拓展新的产业赛道，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正处在光伏太阳能电池由 P 型转向 N 型的技术迭代窗口期，我们完全有机会凭借行业后发优势，快速布局新一代技术路线的新进产能，迅速抢占市场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是市场有空间。光伏产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总产值已达到了1.7万亿元。目前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0.3元每千瓦时以内，预计在14五期间将降至0.25元每千瓦时以下，届时光伏发电成本将低于绝大部分煤电。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未来5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将接近于1500吉瓦，届时光伏装机容量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第三是动能需转换。近年来，宜宾凭借动力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黑一白传统产业向一蓝一绿新产业的转型升级，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实现了从中国九都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的产业跃迁，逐渐成为了引领川南经济增长的关键集合。宜宾光伏产业的快速集聚，关键在于市委市政府打造一蓝一绿产业的决心。为了助推产业发展，宜宾打

造了绿电、交通以及人才等优势，以高效的服务赢得了企业的认可和信赖。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光伏为什么选择宜宾。首先是人才支撑，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在2016年以前，宜宾仅有一所本科院校和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仅2.5万人。宜宾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宜宾提出建设大学城、科创城。截至2023年，宜宾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人。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也加速了科教资源的集聚。第二是绿电供给，宜宾水电装机680万千瓦，另外梁山电昌至宜宾旭府500千瓦线路工程，每年将新增160亿度清洁能源，可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提升企业产品出口优势。第三是经济基础，2023年宜宾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806.64亿元，比上年增长7.5%，总量居全省第三位，增速居全省第一方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在全省前列。第四是区域位置及交通物流优势，宜宾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随着2023年成宜高铁和2024年渝昆高铁宜宾段的建成通车，宜宾将坐拥2条350公里时速高铁，同时进入成都和重庆1小时高铁圈，经济产业辐射3省8市，宜宾光伏向高质量发展进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的大变局，加速了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转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掀起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浪潮，而新质生产力也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以跨越式发展回应了时代的变迁。而光伏行业本身就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同时，光伏行业又孕育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来驱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会议中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光伏行业正以创新为核心，以绿色为底色，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进阶。下阶段，宜宾将围绕产业链强链、盐链、补链寻求突破，力争在2025年突破产值1000亿元。重点我们将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是加大招引力度，瞄准龙头企业，加大组建项目招引，不断提升主环节产能匹配度。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四川省光伏产业研究院投入运营，与设备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加大前沿技术储备，攻克卡脖子难题。四是强化场景运用，加大与中国电力等企业合作，加快推进工业园区、商业综合体、政府机关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产品应用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仅仅2年多的时间，700多个日日夜夜，宜宾光伏企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以光一般的速度完成了蝶变，成为了宜宾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宜宾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实践，

索中山古城一部浓缩的历史。老屋夹道的古街难掩其昔日风华，在他身上依稀残存的铅华依旧散发着远古而诱人的清香。挨家挨户门上查看新式门帘，人们的思绪早已神游于千年往事之中，

0: 也有一番感受和情趣。然而徜徉在千年的古镇上，一种红色的宫灯却是显得格外耀眼。
1: 做这个宫灯可能就有二十多年了，二三十年都有啊。他以前就做了，刚刚开始这边两边啊都是挂一百多盏，刚刚开始那边。
0: 宫灯又称宫廷花灯，是中国彩灯中富有特色的手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传统的宫灯种类很多，大部分是燃蜡照明，上面绘制各种各样图案，各有不同寓意，各有不同功用，多为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
2: 那是400多年，明转清那个多年当中，真的是最好的时候，一条街几200-300盏，两个街两个店铺都挂满了花灯，大家都买花灯。
0: 程荣春，中山镇宫灯非遗传承人，一家三代从事这门手艺，几十年如一日。程荣春一直沿用古法技艺，传承着这门老手艺，择一世，终一生，这样形容它最合适不过。
3: 那这一大一小两个灯，一般都是在什么不同的场合使用吗？
2: 比如这个小的，就当做我们这边旅游，他们当如果当做外地人到这边来旅游，这个就是
3: 纪念，然后小小的也好携带哈。
2: 是啊，这个这是传统化的，那纪念品。
3: 嗯，那像这个大灯怎么用啊？
2: 这个大灯是今年升到男孩女啊，每年就要上灯。
3: 哦，就是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上灯，是不是？
2: 是。
0: 古有五所闹花灯，如同南京城之言。程荣春说，这是形容中山镇元宵节闹花灯的热闹景象。在中山当地，宫灯对老百姓意义非同一般，除了是习俗用品之外，它寓意深远。
2: 一个好台子，这个花灯要一脚的是一团火气灯，两脚的是圣人贵子灯，三脚的是草原集体灯，这个我们做的八脚就是八仙过海灯，要六脚是六六大神灯，这四脚的是团圆灯。一脚的是圆的，是一脚的是一团火气灯。
0: 一盏小小的宫灯，寄托人们一份浓浓的祝福。家庭和睦，多挂一团和气灯；家人出门在外，则是挂一盏四季平安灯。家里有学生的，也可以挂九子登科灯。不同的宫灯，寓意表达也不同。而为了这一份简单美好的祝福，程荣春却是用了大半辈子来坚守。那么他又是如何与宫灯结缘的呢？
2: 7-8年，父亲会做这个，我们一代代传下去，这个传统文化。
0: 程荣春不善言辞，他说想表达的都在作品里头。自打拾起竹签做宫灯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这辈子只跟这门手艺打交道。回忆起初学技艺的日子，程荣春也是感慨颇多。
2: 我们做的一般比较粗糙的，比较容易做的先开始做，比较不容易做的附近做，一般就是这样。
0: 程荣春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规矩对他而言并非要墨守，造型出了错就干脆延续错误。窗花设计不同造型，颜色多样重叠，试试这个，试试那个，结果试出了自己的风格。他说宫灯基于传统，但也要逃离传统，这样宫灯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2: 时间多花一点，就花灯功能就比较好，比如花了个4天8天、20天30天，那功能就才漂亮。
0: 程荣春他用了3年时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潜心研究宫灯。他的作品风格既传统又颇具个性，很快附近10里8乡的乡亲都纷纷找上门来。那么这样精致漂亮的宫灯又是如何做的呢？
2: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选芦苇。第一个步骤
4: 选芦苇，
2: 到山上要选芦苇，一般芦苇是一般要在

0: 是11月份开始才有，现在就没有了。制作宫灯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准备材料，第一个是芒草的花柄，第二个就是毛竹破成竹签儿，另外还需要用剪刀、绳子、浆糊等工具。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后，就开始制作。
1: 就是现在芦苇来，往这个地角。
0: 宫灯工艺制作繁琐，一般先以花柄结合竹签作为骨架，做成八角、六角或是四角形。因为宫灯的大小不一，所以根据每一个宫灯需求选择大小比例不同的材料。
1: 这个两扇子，这个两扇里面的豆子，这个放进去，再加上这个两扇子，它一放进去以后，
0: 它会一样会旋转，这样旋转，再放进去。模型做完之后，接下来是宫灯的贴花装饰。而在贴花之前，要先做好窗花贴纸。
1: 原来画好了要再打，长度一般是20公分，要半天时间。一般来说是20层左右就比较好，层次多就怕厚，打不下，层次少就浪费时间。
0: 在成龙春行里，宫灯创作这事儿讲究缘分。
2: 在触动恍如隔世的手艺面前，他有时候是沉默的，因为每一位手艺人都是埋头苦做。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社会，这种沉静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可以怎么装饰它？像这个大的这一面是要把它贴上花，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一色的了？花灯叫花。
0: 这个要花，这个花灯，因为拿些打好了的灯墨。
2: 这种比较丰富造型的剪纸，
0: 是啊，这个剪纸，
2: 剪纸给它装饰上。
0: 装这个底下的基底这一层要贴什么颜色？有规定吗？这个没规定，就是规定。
2: 像这个小的灯，我看这个同学贴了白色的纸，这是可以的，是不是？
0: 可以，
2: 就是要跟花形成反差，对吗？
0: 对，不是，就不会寒呀、啊，这个就是红的，就是白的。
2: 哦，白底红花。
0: 成龙春说。
2: 灯笼是数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需要大大小小十几道工序。宫灯底座、骨架、尺寸以及与建筑物的比例都要遵循规律。从开始制作灯笼骨架，再经过整形、剪纸、上糊、贴纸，一个宫灯制作过程才算大功告成。 一般情况下，制作一只直径40厘米、高80厘米的宫灯，大约需要5天时间。每周二和周四，成荣春都会来中山镇中心学校给学生开设宫灯课，手把手教会孩子。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 传递的是对手艺的那份坚持。成荣春希望孩子们能爱上宫灯，让这门传统手艺在象牙塔里长出新芽，在不久的将来开枝散叶。
3: 用2个月的时间做出了那么美丽的宫灯，觉得心情觉得很开心，觉得有趣，自己做一个宫灯很有成就感。
4: 学习宫灯是一个传承的精神。
2: 不然丢了很可惜，让我们学生来传承下去，让后代人也能体现出这种手艺的精美。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成荣春的脸上洋溢着坚定。他说：“除非到了灯油耗尽的那一刻，不然自己是不会罢手的。”他说：“在他的那个年代，车马慢，发展慢。”
0: 手艺人制作一件作品时，常常是潜心制作、慢慢打磨，而恰恰是这种坚守，磨练出来的物件，历经千百年，依然可以璀璨光耀。最希望就是靠一个从关心的热心人士，有关心，能够办一个那个功能证展示。
2: 花灯好看又喜庆，但是毕竟需求量有限。每年当地就是生了孩子的家庭，在元宵期间呢，遵循添丁上灯的习俗，买灯回去挂起来。既然需求量这么小的话，当地的年轻人当然也就不太爱学了，更不要说以此谋生。不过呢，陈师傅对此倒是特别乐观哈。他说，如今给孩子们来上课啊，小。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许立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政治站位，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阶段性现象，推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既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持续发力。那么什么是留守儿童呢？我们这里所说的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这里要注意几个数字，一是16周岁，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为具有劳动能力不属于留守儿童范围；二是6个月，即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一般按跨县域连续务工6个月以上掌握，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确定当地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下面呢，我从3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学习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相关内容。一，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不断深化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思想认识。一，习近平总书记就留守儿童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围绕留守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卫生健康、思想情感等实施有效服务。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13-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护，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探索建立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5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儿童、三留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二，充分认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指示包含了对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既是对我们工作提出要求，更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为民爱民情怀，始终站为人民立场，自觉将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里，落实到工作中。一是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留守儿童是少年儿童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维护好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性要求，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确保红色江山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贡献力量。二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的宗旨意识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关心关爱困难儿童群体，强调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很多留守儿童在父母监护、教育、健康等方面存在困难，面临风险，是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扶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的期盼最强烈，愿望最迫切，应当给予更多的帮扶和保护，确保人民生活品质更高，共同富裕成色更足。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人民性要求，从全面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大意义，多出惠民生、
暖民心的政策措施，自觉为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兜牢底线，保驾护航，努力让每个留守儿童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切实提高广大儿童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三是曾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社会共同保护儿童权益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留守儿童工作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容忍度低，极易引发社会舆论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社会性要求，运用社会治理

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深入开展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2014年，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18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明确民众部委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任务的牵头单位。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教育部、财政部为配合单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工进一步明确，民众部牵头负责三留守工作。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国务院文件形式正式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制度。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工作对象从农村留守儿童拓展到了所有的留守儿童群体。二、留守儿童工作进展情况。民政部等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留守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政策制度，健全服务体系，压实四方责任，留守儿童成长的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根据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的数据，全国留守儿童数量持续下降，儿童留守问题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政策制度持续完善。意见印发后，民政部随即印发了贯彻落实的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职责要求，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的重点工作。当年11月，全国所有的省全部以党委和政府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2019年，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为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供了政策支持。2020年以来，民政部先后印发了多个相关文件，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重点对象，完善政策措施。二是关爱保护体系不断健全。2016年，国务院批复建立了由民政部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8年8月，调整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全国省市县三级全面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建立起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为主要阵地，以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为基层工作队伍，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2021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健全关爱保护机制。2023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划入国务院妇儿工委。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儿工委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明确民政部牵头留守儿童相关工作。三是专项行动接续开展。2016年底至2017年，民政部会同七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帮助落实家庭监护强制报告、落户登记、控辍保学等责任，

之后转为常态化的关爱保护工作。2023年，民政部会同14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全面提升关爱服务质量，筑牢基层基础，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健康发展。四是信息精准化水平明显提高，组织开发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开展专项排查，进一步摸清农村留守儿童等关爱服务对象、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底数，为细化完善政策措施、补齐关爱服务体系短板、加强工作力量调配和资源整合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系统支撑。五是基层工作队伍基本建立。2010年，民政部开始示范性实验，在5省12县的120个行政村创设儿童福利主任，之后在全国部署建立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队伍，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相关工作。这里的儿童督导员指的是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明确一位工作人员担任，而儿童主任呢，是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任，优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中的女性委员担任。近年来，民政部持续加强儿童主任培训工作，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儿童主任岗位津贴补贴制度，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增强儿童主任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三，分析形势，把握做好新阶段留守儿童工作的着力点。一，现阶段我国留守儿童工作面临的形势。留守儿童工作是体现民生温度的工作，直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工作。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继续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机遇和动力前所未有，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从机遇和动力看，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航把舵，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和科学思想引领。领导同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视，既为我们推进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的共识初步形成，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减少，还有很多的留守儿童向专业资源更为丰富的城镇县城集中，这为今后集中资源力量发挥城市专业资源聚集的效应，实现精准服务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挑战和压力看，一是仍有部分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父母大多将孩子留给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料，有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事已高，有心无力，照护能力较弱，有的留守儿童父母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缺少家庭教育知识，与子女沟通中缺乏技巧和耐心，影响家庭教育作用的发挥。二是人民群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留守儿童问题燃点低

触点多，这种趋势逐渐深化，极易引发舆论炒作和负面舆情。例如，随着安全问题的整体好转，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等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如何更好满足广大留守儿童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是摆在每一个儿童福利工作者面前沉甸甸的责任。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留守儿童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立足服务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战略，以科学分类、精准保障为主线，以实现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状况评估制度为切入点，以专业完善的基层工作体系为支撑，推动留守儿童工作从生存型服务向发展型保障升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完善分类精准保障制度，坚持儿童利益优先，着眼留守儿童面临的差异化问题和个性化需求，因人施策，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聚焦精神素养提升、监护提质、精准帮扶、安全防护和固本强基五个方面，全面提升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水平，完善主动发现报告制度，指导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在工作中发现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依法处置。二是提升家庭监护能力，家庭是留守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主要是由家庭监护困境衍生出来的，因此应当认真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督促指导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认真落实家庭监护责任，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三是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落实民政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引导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提供心理疏导、亲情陪伴、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支持。四是夯实筑牢基层基础，加快建立健全以市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村社区儿童工作站点为工作阵地，以民政儿童工作者、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为工作队伍的基层工作网络，根据本地区留守儿童数量和保障需求，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儿童主任的补助力度，为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保障。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及《中央8项规定》规定要求：一、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时效，开短会，讲短话，历届空话、套话。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八，要例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就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

0: 的一种传承。
1: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走过武平中山这条700多米的老街，你会看到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挂着对联，它们取自于不同的历史典故，代表了不一样的姓氏。比方说我刚才看到的高山流水地，五鹤飞鸿家，这就是取自于俞伯牙钟子期觅知音的故事，而这一户人家呢也就是姓钟了。那在这样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古镇上，人口不过2万，但是却聚集了102个姓氏，这在全国的客家聚集村落当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百姓镇了。形成这样难得一见的奇观啊，主要是因为千年以来中原移民因为战乱屯边还有迁徙的缘故，渐渐从五湖四海聚居于此，那这也形成了武平中山独特的文化景观。比方说这里的人扎花灯闹花灯就独具特色。

0: 武平县中山镇有着千年历史，人不逾万，户不盈千，方圆不过两里，聚居居着百余姓氏，素享百姓古镇盛名。古镇保存着许多历史人文景观，特别是从迎恩门延伸而出的700米古街，100多间店铺，更是见证了当年的商贸繁华。古街本身就是五所中山古城一部浓缩的历史。老屋夹道的古街，难掩其昔日风华。在它身上依稀残存的铅华，依旧散发着远古而诱人的清香。挨家挨户门上查看新式门帘，人们的思绪早已神游于千年往事之中，别有一番感受和情趣。然而徜徉在千年的古镇上，一种红色的宫灯却是显得格外耀眼。
1: 住这个宫南口南区有20多年啊，20-30年都有啊，他以前就住了。公共开始这边两边啊都是挂100多盏公共开始那边。
0: 宫灯又称宫廷花灯，是中国彩灯中富有特色的手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传统的宫灯种类很多，大部分是燃蜡照明，上面绘制各种各样图案，各有不同寓意，各有不同功用，多为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
2: 那是400多年了，门转清那个多年当中真的是最好的时候，一条街200-300盏，两个街两个店铺都挂满了花灯，大家都买花灯。
0: 程荣春，中山镇宫灯非遗传承人，一家三代从事这门手艺，几十年如一日。程荣春一直沿用古法技艺，传承着这门老手艺，择一世，终一生，这样形容它最合适不过。
3: 那这一大一小两个灯，一般都是在什么不同的场合使用吗？
2: 比如这个小的，就当做我们这边旅游，他们当如果当做外地人到这边来旅游，这个就是。
3: 纪念，然后小小的也好携带哈。
2: 是是啊，这个就是传统化的那纪念品。
3: 嗯，那像这个大灯怎么用啊？
2: 这个大灯是今年升到男孩女啊，每年就要上灯。
3: 哦，就是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上灯，是不是？
2: 是。
0: 古有五所闹花。

0: 华灯如同南京城之眼，程荣春说，这是形容中山镇元宵节闹花灯的热闹景象。在中山当地，宫灯对老百姓意义非同一般，除了是习俗用品之外，它寓意深远。
1: 有一个好看的，这个花灯要一家的是一团火气灯，两家的是圣人贵子灯，三家的是常年集体灯。这个我们做的八轿子是八仙过海灯，要六轿是六六大顺灯，就是四轿的是团圆灯，一轿的是圆的，是一轿的是一团火气灯。
0: 一盏小小的宫灯，寄托人们一份浓浓的祝福。家庭和睦，多挂一团和气灯；家人出门在外，则是挂一盏四季平安灯。家里有学生的也可以挂九子灯科等，不同的宫灯寓意表达也不同。而为了这一份简单美好的祝福，程荣春却是用了大半辈子来坚守。那么他又是如何与宫灯结缘的呢？
1: 78年，父亲那边父亲会做这个，我们一代代传下去，这个传统文化。
0: 程荣春不善言辞，他说想表达的都在作品里头。自打拾起竹签做宫灯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这辈子只跟这门手艺打交道。回忆起初学技艺的日子，程荣春也是感慨颇多。
1: 我们做这一般比较粗糙的，比较容易做的先开始做，比较不容易做的附近做，一般就是这样。
0: 程荣春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规矩对他而言并非要墨守，造型出了错就干脆延续错误。窗花设计不同造型，颜色多样重叠，试试这个，试试那个，结果试出了自己的风格。他说宫灯基于传统，但也要逃离传统，这样宫灯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1: 时间多花一点，就是花灯功能就比较好，比如花了个10天、8天、20天、30天，那功能就是才漂亮。
0: 程荣春他用了3年时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潜心研究宫灯。他的作品风格既传统又颇具个性，很快附近10里8乡的乡亲都纷纷找上门来。那么这样精致漂亮的宫灯又是如何做的呢？
1: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芦苇。第一个步骤
2: 选芦苇，
1: 到山上选芦苇，一般芦苇是一般要在10月份开始才有，现在就没有了。
0: 制作宫灯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准备材料，第一个是芒草的花柄，第二个就是毛竹破成竹签，另外还需要用剪刀、绳子、浆糊等工具。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后，就开始制作。
1: 就是先到芦苇来往这个地角。
0: 宫灯工艺制作繁琐，一般先以花柄结合竹签作为骨架，做成8角、6角或是4角形。因为宫灯的大小不一，所以根据每一个宫灯需求选择大小比例不同的材料。
1: 这个两段子，这个两一般来的是20层左右就比较好，层次多是怕厚打不下，层次少就浪费时间。
0: 在程荣春心里，宫灯创作这事儿讲究缘分。在触动恍如隔世的手艺面前，他有时候是沉默的，因为每一位手艺人都是埋头苦做。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社会，这种沉静显得尤为珍贵。
3: 我们可以怎么装饰它？像这个大的这一面是要把它贴上花，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一色的了？花灯叫花。
1: 这个要花，这个花灯，因为那些打好了的灯墨。
3: 这种比较丰富造型的剪纸。
1: 是啊，这个剪纸。
3: 啊，剪纸给它装饰上。
1: 装饰。
3: 那底下的基底这一层要贴什么颜色？有规定吗？
1: 这个没规定，就是。
3: 没规定，像这个小的灯，我看这个同学贴了白色的纸。这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可以，
3: 就是要跟花形成反差，对吗？
1: 对，不是就不会寒啊。这个就是红的，就是白的。
3: 哦，白底红花。
0: 程荣春说，灯笼是数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需要大大小小10几道工序。宫灯底座 骨架、尺寸以及与建筑物的。

0: 都要遵循规律，从开始制作灯笼骨架，再经过整形、剪纸、上糊、贴纸，一个宫灯制作过程才算大功告成。一般情况下，制作一只直径40厘米、高80厘米的宫灯，大约需要5天时间。每周二和周四，程荣春都会来中山镇中心学校给学生开设宫灯课，手把手教会孩子。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传递的是对手艺的那份坚持。程荣春希望孩子们能爱上宫灯，让这门传统手艺在象牙塔里长出新芽，在不久的将来开枝散叶。
1: 用2个月的时间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了那么美丽的宫灯，觉得心情觉得很开心，
2: 觉得有趣，自己做一个宫灯很有成就感。
3: 学习宫灯是一个传承的精神，不然丢了很可惜，让我们学生来传承下去，让后代人也能体现出这种手艺的精美。
0: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程荣春的脸上洋溢着坚定。他说，除非到了灯油耗尽的那一刻，不然自己是不会罢手的。他说，在他的那个年代，车马慢，发展慢，手艺人制作一件作品时，常常是潜心制作，慢慢打磨。而恰恰是这种坚守，磨练出来的物件历经千百年，依然可以璀璨光耀。
4: 最希望就是你靠一个日常日关心的日心人士有关心，能够办一个那个功能证的展示证。
0: 花灯好看又喜庆，但是毕竟需求量有限。每年当地就是生了孩子的家庭，在元宵期间呢，遵循天丁上灯的习俗，买灯回去挂起来。既然需求量这么小的话，当地的年轻人当然也就不太爱学了，更不要说以此谋生。不过呢，程师傅对此倒是特别乐观哈。他说，如今给孩子们来上课啊，小朋友们其实都特别感兴趣呢，在他们的幼小心灵当中埋下了兴趣的种子，这也就是最好的传承喽。

0: 张书记，恭喜恭喜啊，我也来沾沾喜气。您看我那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1: 哼。
2: 爸，昨天居然有人上了10000的礼金。
3: 我知道了，一定是王胖子，这钱不能要。
2: 人家都给了，就……
3: 他这是为了收买我啊！拿了这钱，我对得起百姓吗？快拿来！
2: 哎呦呦，张书记，您快坐。您这是干什么？
3: 王胖子，我知道你什么心思，告诉你，不可能。你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中使用伪劣非国标钢材，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另外，你现在还企图行贿，是错上加错。我劝你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不要净搞一些歪门邪道。
2: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那个张书记真的是油盐不进。周哥、王哥，你们也是村干部，不能让他一言堂啊。
3: 行了，你别急，我们给你想想办法。
4: 有两位出马，肯定没问题。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业。
5: 哎呀，书记啊，王胖子给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咱们要不就……
3: 这事儿没商量，你们两个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你们要记住，自己是党员干部啊。近期我们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当行为，严重影响了村工作的开展。作为党员干部，我希望大家牢记中央8项规定精神，例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车辆使用、金补贴发放、涉农资金发放使用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带头遵纪守法，自觉落实村干部回避机制，管住亲属和身边人，严格执行重大事务决策4议2公开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提高党员群众参与管理村级事务积极性，通过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拓宽公开渠道，完备真实及时规范公开党务、村务、财务，扩大群众知情权、监督权。清廉是农村建设的基石和保障，所有党员干部和村民都应谨守清廉红线，让廉洁常驻心中，共同描绘农村清风画卷，建设美丽文明新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全面落地生根。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及《中央8项规定》规定要求：一、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时效，开短会，讲短话，历届空话、套话。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八，要例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就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0: 这里是潘村，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绽放着不止在田野。
1: 安徽明光市潘村镇的600多亩罗氏沼虾也上市了。当地依托女山湖丰富的水资源，采用低密度放养加科学投喂方式养殖的罗氏沼虾，预计每亩产量700斤左右。捕捞期，
2: 大家看，这就是素有淡水虾王之称的罗氏沼虾。你们看它长得晶莹剔透，个大肥美，大小呀足足有我的巴掌长。
0: 从螃蟹银鱼到如今的罗氏沼虾，潘村镇的水产养殖不断壮大，已发展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食客们惦记的鲜活滋味，正通过现代化产业链走进千家万户。
2: 色如牡丹，灿若明霞，这里就是潘村镇紫阳山丹霞地貌。踏入红石峡，目之所及，赭红色的岩层如大地的脉搏在阳光下跳动，岩缝沟壑间藏着岁月浸润的温婉，诉说着亿万年的地质变迁。
0: 从山野到村落，一步一景皆是生活的韵律。生态小公园绿意盎然，闲适惬意，校园里书声轻拂耳畔，文化濡染心灵。手艺人指尖流转的是匠心传承，市集巷陌弥漫着质朴的烟火气息。中秋月明，璀璨灯火将夜市点亮，欢聚的暖意与丰收的喜悦在此交融。不远处的中秋晚会，歌舞飞扬，热闹开场，激荡百年的丰收锣鼓铿锵奏响。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每一个欢庆的时刻擂响奋进的强音。工业园区里，电子、纺织、服装与智能包装等特色产业汇集成群，现代化图景透着强劲发展活力。年吞吐量达200万吨的明光新港润辉港口，以便捷的航运为潘村产业腾飞插上翅膀，助力明光扩通江海，连接世界。潘村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谱写新的篇章。
3: 张书记，恭喜恭喜啊，我也来沾沾喜气，您看我那事儿您就多费心了。
4: 哼，
5: 爸，昨天居然有人上了10000的礼金。
4: 我知道了，一定是王胖子，这钱不能要。
5: 人家都给了，就
4: 他这是为了收买我，拿了这钱我对得起百姓吗？快拿了。
5: 哎呦呦，张书记，您快坐。您这是干什么？
4: 王胖子，我知道你什么心思，告诉你，不可能。你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中使用伪劣非国标钢材，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另外，你现在还企图行贿，是错上加错。我劝你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不要净搞一些歪门邪道。
5: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4: 你们要记住，自己是党员干部啊。近期我们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当行为，严重影响监督权。清廉是农村建设的基石和保障，所有党员干部和村民都应谨守清廉红线，让廉洁常驻心中，共同描绘农村清风画卷，建设美丽文明新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全面落地生根。

翠绿画卷中，罗斯建水库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幸福河湖的典范。这座小二型水库不仅承载着灌溉农田、防洪减灾的重任，更是当地生态文明的璀璨明珠，照亮了周边居民的幸福之路。罗斯建水库设计灌溉面积达到1400亩，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其设计水位56.05米，较河洪水位56.73米，确保了水库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安全稳定运行。大坝、溢洪道和放水涵作为水库的主要建筑物，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多次除险加固，如今更加坚固耐用。这些工程措施不仅增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也为灌溉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当地农业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罗斯净水库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实施坡面整治、新建坝坡排水设施、消除大坝蚁害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水库周边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同时，对溢洪道及放水涵等建筑物进行加固维修，不仅提高了水库的安全性能，也进一步美化了周边环境。此外，库区实施平整、周边景观绿化修复等工程，让水库成为了一个集防洪、灌溉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区域，居民提供了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也促进了乡村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在这里，人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沿着水库坝上的步道漫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微风的轻拂，让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展望未来，罗斯建水库将继续散发着它的魅力，我们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让这里的山更青、水更绿、空气更清新，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水域，让幸福之水长流，让罗斯建水库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1: 这里是潘村，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绽放着现代农业光彩的皖东农业重镇。当晨光掠过女山湖的万顷碧波，当夕阳浸染紫阳山的丹霞岩层，这片土地正用最动人的笔触书写着自然与人文相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壮美画卷。得淮水之润，享平原之阔。这里是国家级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24万亩沃野平畴，四季更迭，诉说着农耕文明的智慧，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10万亩小麦翻金浪，6万亩豆蔬飘香，织就了潘村最动人的丰收底色。岗丘上的万亩田野菊青翠欲滴，果园里的各色水果缀满枝头，千余亩果蔬错季生长，而静谧的湖区小河间，野生菱角正循着七零八落的古堰迎来秋日丰饶，沃土孕育的甜香化作了乡亲们增收的喜悦，勾勒出四季有鲜、户户安康。

0: 康的和美乡村模样。潘村的鲜不止在田野，
1: 安徽明光市潘村镇的600多亩罗氏沼虾也上市了。当地依托女山湖丰富的水资源，采用低密度放养加科学投喂方式养殖的罗氏沼虾，预计每亩产量700斤左右。捕捞期，
2: 大家看，这就是素有淡水虾王之称的罗氏沼虾。你们看，它长得晶莹剔透，个大肥美，大小呀，足足有我的巴掌长。
0: 从螃蟹、银鱼到如今的罗氏沼虾。潘村镇的水产养殖不断壮大，已发展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食客们惦记的鲜活滋味，正通过现代化产业链走进千家万户。
2: 色如沃丹，灿若明霞，这里就是潘村镇紫阳山丹霞地貌。踏入红石峡，目之所及，赭红色的岩层如大地的脉搏在阳光下跳动。岩缝沟壑间藏着岁月浸润的温婉，诉说着亿万年的地质变迁。
0: 从山野到村落，一步一景皆是生活的韵律。生态小公园绿意盎然，闲适惬意。校园里书声轻拂耳畔，文化濡染心灵。手艺人指尖流转的是匠心传承，市集巷陌弥漫着质朴的烟火气息。中秋月明，璀璨灯火将夜市点亮，欢聚的暖意与丰收的喜悦在此交融。不远处的中秋晚会，歌舞飞扬，热闹开场，激荡百年的丰收锣鼓铿锵奏响。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每一个欢庆的时刻擂响奋进的强音。工业园区里，电子、纺织、服装与智能包装等特色产业汇集成群，现代化图景透着强劲发展活力。年吞吐量达200万吨的明光新港润辉港口，以便捷的航运为潘村产业腾飞插上翅膀，助力明光扩通江海，连接世界。潘村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谱写新的篇章。

0: 这样我们那时候就是拿挖机把这边
1: 都全部挖平啊。
2: 苏组长，
3: 谢哥，
2: 苏组长，哎
4: 呦，苏组长可见着您了呀！我是咱们非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张凡，之前电话里和你通过电话了呢。
3: 张总，张总啊，哎呦，
4: 您
3: 好，您好，您好，
4: 您这忙着呢。
3: 看地看地，哎呦，
4: 这次过来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啊，这个二期项目呀，需要一块更大一点的土地，这不是也到处看了一看吗？经过研究啊，哎，咱们村上的这块地啊，无论是面积还是这个位置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跟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咱们村这块地呢租给我们作为建设用地。
3: 张总啊，你看我这块地了吗？哥，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这些大公司了都盯着嘞。我们村上正在开会考虑谁家的公司符合条件。
4: 哎呦，苏组长，这块地租给谁不租给谁还不是您老一个点头的事儿，对不对？您放心，我们公司的实力那绝对是杠杠的，无论是这个资质还是各种证件都非常齐全啊。所以说你看这样，要不要优先租给我们？哎
3: 呦，张总，土地是集体那个，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可否？这样吧，我跟小组开会商量下，然后有消息了吧，我第一时间我告诉你。
4: 那感情好呀！哎呦，如果由苏组长您亲自帮忙的话，这事儿肯定能成啊！我们公司啊，对待朋友那是相当大方的。这个，哎，小刘，来来来，哦。一点心意啊，一点心意啊！您看看，您看看，哦，
3: 哎呦，那
4: 去吧，那去吧。要不然这样，我上海正好来了几个朋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吃这个全聚宴？哎呀，吃菌子，
3: 说是算了吧。
4: 走，走吧，走走走走，咱们坐下来一会儿详细谈一谈。
3: 好的，好的。
5: 喂，是这个苏组长，有您在忙吗？我是张凡啊，上回我们公司和您谈的这个土地租赁的事情啊，现在有没有眉目了？哎呀，
3: 张总啊，我还真想打电话给你呢。你在这个，我说阿总办了块土地给我，盯的人很多，流程也很复杂。
5: 是是，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麻烦组长多费费心，这个项目啊不能再拖了，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很着急啊。
3: 啊，理解理解。不然的，大家都有难处嘛，哥。我现在主要是有家，他给你价格不低了吧？
6: 还答应我们把小组那个修复路铺路，几个房子成员有点心动啊。
5: 哎呀，我说我这苏组长啊，价格方面我们也是很有诚意的，是不是？我们对帮助我们公司的朋友也是很大方的嘛。
3: 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努力做他们思想工作啊，这个成不成了嘛，我就看你诚意了。
5: 苏组长您放心啊，您的意思我懂啊，您放心。
3: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好。
7: 老师，好不是小组的集体的地，我们家呢自己的地，你们这种民间单呢要好处怕要不得吧。
3: 你们那个什么啊，他们都是市场老板，我又不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过，不拿国家呢，老不拿集体，

0: 啊，你要是想着我一直还到不管你了，嘎？
1: 哎呦，那得够用嘛！你说，好，儿子要毕业了，嘎，要工作，也要结婚，都是用钱的地方，有那个车子，那你看看这个房子，哎，
0: 妈，
1: 哎呀呀呀，这些事情你不要管了，我直接会处理好的。哎，女人家嘛，就干好女人家的事情就得了，嘎。
2: 吃饭去，吃饭去！哎呀，都是我，我要证明，你所有人谈球，我老叔到底是熊还是母？
3: 施组长，哎呀，打扰了，别忙着呢。
2: 哎，
3: 林总，
2: 林总，
3: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张总，哎呦，恭喜你啊！
1: 多点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按有份建好的价格面积帮你搞定了，举办安排切合同吧。哎呦，
2: 那就太感谢苏组长，感谢苏大哥了。
1: 哎，对不起，这段时间啊，我忙坏了，大家工作十分辛苦，家里面伙计也耽误了不少，所以说我跟你商量，祝你方便时候给我们小组长。 赞助的这个合同经费怎么样？哈哈哈，
2: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过你看这个苏组长，这个合同经费要赞助多少呢？
1: 嗯，我咨询过别的公司了嘛，你们这个工程一落地，一年赚个小目标是没问题的，所以说，300万差不多吧？300万。
2: 你不要听那些人瞎说，我们哪能这么多呀？
1: 郑总，你们是阿东办的公司，这点钱对你们来说是小钱嘛。你们项目落在这里了嘛？以后我们可是还要打交道的啊，好不？
2: 这个是肯定的，不过你看这，
1: 你还能不能再收点？
2: 那这样吧，你跟姐啊，200万，
1: 200万。
2: 那你把我那个车上那个路灯修好，你跟你让大家看看，那一个交代嘛，可不？
1: 行，啊，既然苏组长你都开口了，200万就200万啊！我张凡也是个痛快人，200万啊，再把你们的路灯给你们修了，可不可以？
2: 好，那谢谢张总了，
1: 那就谢谢苏组长了，谢谢。
2: 好好好，
1: 好好好
2: 昨天呢，我已经和这个非凡公司签好了合同。 经过我和他们董事协商，跟我们组长拿到了100万元的这个合同经费。这么多年了嘛，你们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你不要亏待你们。我就说，这个钱我们分掉算了，你看你们心里面有个底就行了，嘎。
4: 嗯，好。
2: 这个钱打到你卡里面的，到时候你把它拿出来。
5: 这样已经打笔钱，但是我卡里面问题什么问题吧？
2: 有啥子么？我们几座房子都在，嗯，遇到问题我还在的嘛，可好？
4: 好嘛好嘛，就占着我所有嘛，就凭这个，就是这个，
2: 行吧？一个月后，苏组长独自前往房地产公司领取剩余100万元，先拿30万给房。 再买一辆合适我的车，剩下呢就用来做投资和日常的消费。剩下啊，我看看谁敢瞧不起这么上门的姑爷。哎，李总啊，你可记得上次我们说过的那个合作间那个宿舍大棚那件事啊？啊，对对对对。 这个嘛，好了，对，好，对，我们这边已经改进了，嘎，好，好，好，好，好嘞，好嘞。
5: 经查，苏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财物，共计100余万元，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座小二型水库不仅承载着灌溉农田、防洪减灾的重任，更是当地生态文明的璀璨明珠，照亮了周边居民的幸福之路。罗斯建水库涉及灌溉面积达到1400亩，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其设计水位56.05米，较河洪水位56.73米，确保了水库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安全稳定运行。大坝、溢洪道和放水涵作为水库的主要建筑物，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多次除险加固，如今更加坚固耐用。这些工程措施不仅增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也为灌溉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当地农业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安徽省铜陵市郊区的翠绿画卷中，螺丝涧水库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幸福河湖的典范。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司境水库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实施坡面整治、新建坝坡排水设施、消除大坝蚁害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水库周边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同时，对溢洪道及放水涵等建筑物进行加固维修，不仅提高了水库的安全性能，也进一步美化了周边环境。此外，库区实施平整、周边景观绿化修复等工程，让水库成为了一个集防洪、灌溉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区域。罗斯建水库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态资源，还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历史。水库的存在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也促进了乡村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沿着水库坝上的步道漫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微风的轻拂，让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展望未来，罗斯建水库将继续散发着它的魅力，我们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让这里的山更青，水更绿，空气更清新。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水域，让幸福之水长流，让罗斯建水库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钓鱼活动集健身、娱乐和交往为一体，适宜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员参与，而且四季皆宜。垂钓活动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和健身之道，能够起到其他体育活动无法替代的效果。鱼竿，鱼竿即钓竿，是钓具的主体部分。鱼线、鱼钩、铅坠、浮漂等都是与鱼竿相配套而连结为一体的。手竿主要指无绕线轮的竿，一般用于淡水垂钓。手竿的钓线和竿长相等，或略长些、略短些。手竿可分为玻璃纤维手竿和碳纤维手竿及竹制手竿三种。选购鱼竿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外观完好无硬伤、无划痕或挤压变形；二、结构严谨、配件齐全，多节杆衔接部位松动，易脱节，或存有潜在裂缝的不能要；三、总体强度和韧性符合要求。鱼线按照垂钓的需要，有人工合成鱼线、天然纤维鱼线和金属鱼线之分。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多是单丝尼龙线，属人工合成鱼线。在选购鱼线时，可以将线揉成团，用双手挤压，松开后看其能否在瞬间自动复原。很快复原无痕的，说明该线柔韧性好。另外还要看线体有无硬伤、松劲现象。如果彩色花线，要用手捻一下，看是否掉色。鱼线保管时，切忌受潮受热，不要和樟脑丸、蚊香及其他化学腐蚀药品放在一起，防止老化。鱼钩，鱼钩的种类繁杂，型号各异，规格众多，标法不一，还要使用规格型号与所钓鱼的种类匹配。挑选鱼钩要遵循材质好、干活好、做工好的原则，具体是钩尖锐利、倒刺分明、钩端弯曲角度适宜、钢火坚韧、不软不脆、富有弹性、钩条粗细均匀适中、制作工艺精良、外表要有防护涂层。鱼钩大小的选择取决于钓鱼的种类、个体大小、鱼嘴大小和软硬，一般宁小勿大。浮漂，浮漂又称浮子、鱼漂，选择浮漂要根据采用的垂钓方法、钓点水域的深浅、水面有无波浪等因素的差异，来确定选哪一种类型的浮漂。浮钓时，在水体中的铅坠、钩饵等总和重量所形成的重力要小于浮漂的浮力，一般选用球形漂或漂体较粗短的立式漂。底钓时，用作浮钓在水体中的铅坠和钩饵等总重力与浮漂的浮力相等。
如果在深水水域垂钓，应选用浮力大一点的浮漂，配大一点的铅坠，达到使钩饵入水后能迅速落底的目的，以防中上层小鱼抢食钩饵。若垂钓时风力较大，可选用顶端细长而漂体下部有空球的风漂或卧式浮漂。无论选用何种浮漂，为了便于垂钓时观察，漂尾应色泽鲜明。选漂时以不歪斜、无裂缝和不漏气为佳。铅坠，铅坠又叫沉子、坠子和铅坨等，它可以在垂钓时探测水的深浅、水底情况，使钩饵和钓线迅速落入水底或与相应的浮漂配合，适于不同的水层。手竿用铅坠应严格的与浮漂匹配，只有匹配得当，垂钓时才能使鱼吞食钩饵时反应灵敏。在实际调试时，使浮漂和铅坠的匹配达到浮漂微露水面，而钩和铅坠悬在水体中，然后装上钩饵，拉长水线，使浮漂露出水面部分比调试时长出一至两个亩。这说明铅坠与浮漂匹配良好。钓竿支架，钓竿支架是垂钓时支撑钓竿的专用工具。钓竿支架的种类繁多，钓竿支架要与钓竿的长度和重量、垂钓的方法以及钓位岸边情况等因素相适应。究竟选择哪种钓竿支架，还要根据您的个人情况而定。连接环，连接环又称接线环、繁衍环，由于在垂钓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而需要调整钓法时，必须更换钓钩的型号。如果您事先在钓线的相关位置处拴好连接环，就可大大的减少换钩的时间，或更换钓钩、坠子时，只要打开连接环的锁扣卡子即可。头诱饵器，采用手竿定点垂钓时，可用头诱饵器在钓点撒诱饵，诱鱼到钩饵附近来摄食。头诱饵器的结构比较简单，构造多种多样，有水面型和水底型两类。摘钩器，垂钓时经常发生钓钩被鱼吞入咽喉或胃囊，造成钓者摘钩困难的情况，因此能摘鱼嘴里钓钩的摘钩器必不可少。在渔具店可买到价廉物美的摘钩器。浮漂桶，采用手竿垂钓时，由于水情、天气及垂钓方法的变化，需要更换大小不同的浮漂。为携带备用浮漂，垂钓者备有一个专装浮漂的浮漂桶是必要的。饵料桶，采用海竿底钓或浮钓鲢鱼、鲤鱼时，使用的饵料较多，因此用一只直径15至25厘米、高15至25厘米带盖的小塑料桶装饵料较方便。抄网，
垂钓者钓到大鱼时，抄网是将鱼抄到岸上必不可少的钓鱼辅助工具。当钓到大鱼时，尽管能把鱼溜到岸边，如果没有应手的抄网，很容易在最后关头跑鱼。渔具店销售的抄网品种很多，可根据您的需要选购。渔护及渔护架。渔护是装鱼的工具，为使钓获的鱼保持鲜活，可将钓获的鱼放在渔护里，再将渔护放在水中。一般渔护是用多股尼龙软线编织成的长网兜，网目多为一指规格，网口直径不小于40厘米，长为60至100厘米。网底及距网底1/4处，各绑一个用直径4毫米镀锌条或藤条塑料管，弯成直径30至35厘米的环，支撑起来。渔护网口用

铁环撑开，直径为20厘米。鱼护架使用时，将鱼护网口的铁环从鱼护架套入，搭在架上，再推动横梁，使鱼护网口锁在鱼护架的圆端。网身及网底在下方，并没入水中。钓具袋也叫鱼竿包，是垂钓者用来装各种钓具用的，如钓竿、抄网柄、支竿架等钓具，有的还可装绕线轮，各渔具店均有销售。钓箱，随着钓鱼活动的普及，钓箱应运而生，它可存放多种钓鱼用具和禽畜内脏等任何一种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然后把用纱布包的诱饵投入垂钓点。蚕蛹粉、鱼粉、粗麦粉、黄豆粉、拌匀菜籽饼、麸皮各40%，黄豆粉、面粉各10%，混匀，将上述诱饵加糖或蜂蜜，另外还可以加些蚕蛹粉，把主料炒香做诱饵，效果更佳。草鱼的鱼饵，钓钩可挂嫩草浮钓草鱼，或是半熟马铃薯、嫩玉米粒、面团、大米饭粒、茎叶、嫩芽、菠菜、白菜、油菜、莴笋等蔬菜绿叶、面粉、碎蛆、鱼粉搅在一起，面团、香味碎蚯蚓、白糖和在一起揉成团，芦苇、嫩玉米叶、菜叶均是极好的诱饵，豆饼、糖饼、麦麸、玉米粉、菜籽饼、米粉等粮食饵料，经过轻微发酵，略带酸味儿，再加少许白酒，是钓草鱼的好诱饵。麸皮60%，血粉30%，玉米粉10%，加水拌匀，投入钓点即可。青鱼的鱼饵，用米饭、面团混合饲料，加面粉、黄豆粉、富强粉各40%，加蚕蛹粉20%，混合均匀，用蚯蚓、大青虫、介形虫、蜗牛、螺肉切碎，用纱布包牢，投放钓点，用水蚯蚓拌在糊泥中做诱饵，效果很好。以上诱饵用量要大，一次可用1至2碗。用麦麸、豆饼、玉米粉炒香各30%，加鸡肺片或鸭、猪肺片10%，煮熟剁碎，两者混合拌匀，面粉做黏剂，揉成团即可。鲢鱼的鱼饵，玉米粉、面粉加水拌匀蒸熟，然后加菜籽饼、米糠和少量曲酒，密封1至2周，使其发酵。用混合饲料

60%，麸皮20%，面粉、菜籽饼各10%，加臭豆腐汁，和匀。剩馒头、剩窝头、剩米饭等，掺上些米糠和麦麸，装在几层塑料袋里密封发酵。将各种料拌匀，料要拌得干湿适度，然后装入塑料袋密封，放在阳光下晒6天。鲶鱼的鱼饵：蚯蚓、蝗虫、蟋蟀、蚱蜢、油葫芦、小鱼、小虾、鸡鸭肠、螺肉、鲜肉等均是好钓饵。螺肉、鲜肉、棒肉直接投入钓点。黑鱼的鱼饵：蚯蚓、小鱼、小泥鳅、小条鱼、黄鳝段、河虾、肥肉等。动物的内脏60%切碎，麦麸、米糠、面粉40%，碎蚯蚓50%，米糠、麦麸各25%。甲鱼的鱼饵：甲鱼又名团鱼、角鱼、水鱼、鳖，其特征是形似乌龟，吻突尖长，头形似蛇，背腹无角板，而是柔软革质皮肤，背呈灰绿色，边缘有厚实的裙边，腹部乳白色，直指尖有蹼，内侧有三指，指上有爪。甲鱼主要生活在水中，是用肺呼吸的两栖动物，它在我国从南到北各地均有。它喜欢生活在岸边有沙滩或山坡的水域。甲鱼摄食和生长的适宜水温是20至33摄氏度，15度以下停止进食。因此钓甲鱼适宜的季节大约是每年的4至10月，夏秋之间最好。有人说甲鱼视听觉灵敏，故钓甲鱼必须保持安静。也有人说它视觉强，听觉弱，一旦看到有人形可疑，立即藏入水底。实际甲鱼胆小，警觉性极高，不管什么动静都会引起警觉，藏入水底不敢涉食。所以钓甲鱼要保持安静，避免身影晃动，最好躲在自然屏障里面，如灌木丛、大树后、高芦苇丛中进行垂钓。猪肝、蚯蚓、蚱蜢、水蛙、黄鳝段、猪牛瘦肉、泥鳅段等，其中猪肝的效果最好。猪肝剁碎50%，血粉30%，面粉20%，拌匀。碎蚯蚓、碎猪肝各30%，米糠、面粉20%，拌匀。桂鱼的鱼饵：小鱼、小虾、大蚯蚓、小泥鳅、蚱蜢等。以上钓饵均要用活的，桂鱼一般不吃死的。鸡肠或鸭肠40%切碎。

羊肝或猪肺40%切碎，麦麸20%，面粉做黏剂揉匀即可。白鲳鱼的鱼饵，白鲳鱼是近些年我国淡水养殖的一个新品种，它原产南美亚马逊河，是热带亚热带食用观赏鱼类的一种，它的学名叫短盖巨之鲤，形状很似海水中的鲳鱼，它体色鲜艳，嘴的下面直到腹部带有红色，形状又似观赏鱼中的热带鱼燕鱼，颇具观赏性。这种鱼肉味鲜美，营养价值高，又具有生长快、食性广、个头大、抗病能力强等优点，故受养殖者与垂钓者的青睐。淡水鲳鱼食性颇广，荤素皆食，而且食量颇大，而活食常是它最主要的追逐目标。钓白鲳颇为容易，因它吃食凶狠，鱼群集聚的地方常常不等钩饵落底即被它抢吞在口中，因此钩线坠的配比要求不严格，但因它体重一般在1公斤以上，大的可达数公斤，故鱼肝必须结实。这种鱼牙齿锋利，有锯齿，不但常咬断鱼线，且鱼钩也常被它咬断，因此需要用较大的鱼钩与较粗的鱼线，可采用多股颈轮丝线，或用强力尼龙线碾合，在养鱼池中钓白鲳。饵料的选择也应该根据该塘的喂养习惯选择对口饵料。白鲳鱼一般活动在池的中央，边上很少有它的踪迹，故应选用较长的鱼竿，如5.4、6.3米等，也可以用甩竿。因白鲳鱼吃食凶猛，牙齿锋利，浮漂易沉，即应迅速扬竿并尽快提上来，防止它咬断钩线逃去。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玉米粉、麸皮、糠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很不过瘾呢？您可别小瞧鱼具的选择与饵料的配置这两个环节，准备工作做得好，钓鱼的时候您的底气也足，不是吗？当然要真正学会钓鱼，下面的节目您可不能错过。

0: 这样我们那时候就是那我地方这边
1: 都全部我拼啊，
2: 苏组长，
0: 好，
3: 谢哥，
2: 苏组长，哎
4: 呦，苏组长可见着您了呀，我是咱们非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张凡，之前电话里和你通过电话。

0: 在哪？专注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这忙着呢。
1: 看地看地，
0: 这次过来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啊，这个二期项目呀，需要一块更大一点的土地。这不是也到处看了一看吗？经过研究啊，哎，咱们村上的这块地啊，无论是面积还是这个位置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跟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咱们村这块地呢租给我们，作为建设用地。
1: 哦，张总啊，你看我这块地了嘛？噶，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有几家大公司啊，都盯着嘞。我们村上正在开会，考虑谁家的公司符合条件。
0: 哎呦，苏组长，这块地租给谁不租给谁，还不是您老一个点头的事儿，对不对？您放心，我们公司的实力那绝对是杠杠的，无论是这个资质还是各种证件都非常齐全啊。所以说，你看这样，要不要优先租给我们？
1: 张总，土地是集体那个。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可好？这样吧，我跟小组开会商量哈，然后有消息了吧，我第一时间我告诉你。
0: 那感情好呀！哎呦，如果有苏组长您亲自帮忙的话，这事儿肯定能成啊！我们公司啊，对待朋友那是相当大方的。
1: 这是先工作噶，这成不成了嘛？我就看你诚意了。
0: 苏组长，您放心啊，您的意思我懂啊，您放心。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好好。老苏，啊，我是小组的集体的地，我们家呢自己的地，你们这种名占大呢？
1: 有嘛？你说。好，儿子也毕业了，要工作也要结婚，都是用心的地方。我那个车子，娘家嘛就刚好娘家的事情就在那个，哥。吃饭哥，吃饭哥，哎呀，都是我。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去，我老苏到底是熊还是鹿。
0: 苏组长，哎呀，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别忙着呢。哎，
1: 边走边走。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张总，哎呦，恭喜你啊！土地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按原先讲好的价格和面积帮你搞定了，准备安排签合同吧。
0: 哎呦，那就太感谢苏组长，感谢苏大哥了。哎，
1: 急不急？这段时间啊，我忙坏了，大家工作十分辛苦，家里面伙计也耽误了不少。所以说啊，我跟你商量，如果你方便时候，给我们小组长。上次的这个活动经费怎么样？
0: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过你看，这个苏组长，这个活动经费要赞助多少呢？
1: 我咨询过别的公司了嘛。你们这个工程一落地，一年赚个小目标是没问题的。徐叔啊，300万差不多吧？
0: 300万。你不要听那些人瞎说，我们怎么挣那么多呀？
1: 张总，你都是阿东办的公司，这点钱对你们来说是小钱嘛？你们项目落在这里了嘛？以后我们可是还要打交道呢啊，不？
0: 这个是肯定的，不过你看这，你看能不能再少点？
1: 那这样吧，一个价200万，
0: 那200万。
1: 是来你我呢？你把我们那个桌上那个路灯修好，你跟你让大家看看，那有个交代嘛，可不？
0: 行，啊，既然苏组长你都开口了，200万就200万啊！我张凡也是个痛快人，200万啊，再把你们的路灯给你们修了，可不可以？
1: 好，好，好，好，那谢谢张总了，
0: 那就谢谢苏组长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好 好。
1: 昨天呢，我已经和这个非凡公司签好了合同。经过我和他们多次协商，跟我们组上拿到了100万元的这个活动经费。这么多年了嘛，你们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我一边亏待你们，我就说这个钱我们分了算了。你看你们心里面有个底就行了，噶。嗯，
2: 好。
1: 这个钱放到你卡里面的，到时候你把它拿出来。
2: 这样这么大笔钱，打到我卡里面，我有什么问题吧？
1: 你拿什么？

0: 我们几套房子都在，遇到问题，我还砸人嘛？客户，他们是不是占着我手了吗？就凭这家，这是这家，我去举报。一个月后，苏组长独自前往房地产公司领取剩余100万元，先拿30万盖房，再买一辆20万的车，剩下呢就用来做投资和他的消费。 等一下啊，我看看谁搞瞧不起做商务的故意。哎，李总啊，你可记得上次我们说过的那个合作间那个宿舍大棚那件事啊？哈，对对对对，对了嘛，好了，对，我们这边已经改进了，嘎，好的。
1: 经查，苏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财物，共计100余万元，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钓鱼活动集健身、娱乐和交往为一体，适宜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员参与，而且四季皆宜。垂钓活动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和健身之道，能够起到其他体育活动无法替代的效果。鱼竿，鱼竿即钓竿，是钓具的主体部分。鱼线、鱼钩、铅坠、浮漂等都是与鱼竿相配套而连结为一体的。手竿主要指无绕线轮的竿，一般用于淡水垂钓。手竿的钓线和竿长相等，或略长些、略短些。手竿可分为玻璃纤维手竿和碳纤维手竿及竹制手竿三种。选购鱼竿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外观完好无硬伤、无划痕或挤压变形；二、结构严谨、配件齐全，多节竿衔接部位松动，易脱节，或存有潜在裂缝的不能要；三、总体强度和韧性符合要求。鱼线，按照垂钓的需要，有人工合成鱼线、天然纤维鱼线和金属鱼线之分。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多是单丝尼龙线，属人工合成鱼线。在选购鱼线时，可以将线揉成团，用双手挤压，松开后看其能否在瞬间自动复原。很快复原无痕的，说明该线柔韧性好。另外还要看线体有无硬伤、松劲现象。如果彩色花线，要用手捻一下，看是否掉色。鱼线保管时，切忌受潮受热，不要和樟脑丸、蚊香及其他化学腐蚀药品放在一起，防止老化。鱼钩，鱼钩的种类繁杂，型号各异，规格众多，标法不一，还要使用规格型号与所钓鱼的种类匹配。挑选鱼钩要遵循材质好、钢活好、做工好的原则，具体是钩尖锐利、倒刺分明、钩端弯

需角度适宜，肝火坚韧，不软不脆，富有弹性，钩条粗细均匀适中，制作工艺精良，外表要有防护涂层。鱼钩大小的选择取决于钓鱼的种类、个体大小、鱼嘴大小和软硬，一般宁小勿大。浮漂，浮漂又称浮子、鱼漂。选择浮漂要根据采用的垂钓方法、钓点水域的深浅、水面有无波浪等因素的差异，来确定选哪一种类型的浮漂。浮钓时，在水体中的铅坠、钩饵等总和重量所形成的重力要小于浮漂的浮力，一般选用球形漂或漂体较粗短的立式漂。底钓时，用作浮钓在水体中的铅坠和钩饵等总重力与浮漂的浮力相等。如果在深水水域垂钓，应选用浮力大一点的浮漂，配大一点的铅坠，达到使钩饵入水后能迅速落底的目的，以防中上层小鱼抢食钩饵。若垂钓时风力较大，可选用顶端细长而漂体下部有空球的风漂或卧式浮漂。无论选用何种浮漂，为了便于垂钓时观察，漂尾应色泽鲜明。选漂时以不歪斜、无裂缝和不漏气为佳。铅坠，铅坠又叫沉子、坠子和铅坨等，它可以在垂钓时探测水的深浅、水底情况，使钩饵和钓线迅速落入水底或与相应的浮漂配合，适于不同的水层。手竿用铅坠应严格的与浮漂匹配，只有匹配得当，垂钓时才能使鱼吞食钩饵时反应灵敏。在实际调试时，使浮漂和铅坠的匹配达到浮漂微露水面，而钩和铅坠悬在水体中，然后装上钩饵，拉长水线，使浮漂露出水面部分比调试时长出一至两个亩。这说明铅坠与浮漂匹配良好。钓竿支架，钓竿支架是垂钓时支撑钓竿的专用工具。钓竿支架的种类繁多，钓竿支架要与钓竿的长度和重量、垂钓的方法以及钓位岸边情况等因素相适应。究竟选择哪种钓竿支架，还要根据您的个人情况而定。连接环，连接环又称接线环、繁衍环。由于在垂钓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而需要调整钓法时，必须更换钓钩的型号。如果您事先在钓线的相关位置处拴好连接环，就可大大的减少换钩的时间。或更换钓钩、坠子时，只要打开连接环的锁扣卡子即可。头诱饵器，采用手竿定点垂钓时，可用头诱饵器在钓点撒诱饵，诱鱼到钩饵附近来摄食。头诱饵器的结构比较简单，构造多种多样，
有水。

面型和水底型两类。摘钩器，垂钓时经常发生钓钩被鱼吞入咽喉或胃囊，造成钓者摘钩困难的情况。因此，能摘鱼嘴里钓钩的摘钩器必不可少。在渔具店可买到价廉物美的摘钩器。浮漂桶，采用手竿垂钓时，由于水情、天气及垂钓方法的变化，需要更换大小不同的浮漂。为携带备用浮漂，垂钓者备有一个专装浮漂的浮漂桶是必要的。饵料桶，采用海竿底钓或浮钓鲢鱼、鲤鱼时，使用的饵料较多，因此用一只直径15至25厘米、高15至25厘米带盖的小塑料桶装饵料较方便。抄网，垂钓者钓到大鱼时，抄网是将鱼抄到岸上必不可少的钓鱼辅助工具。当钓到大鱼时，尽管能把鱼溜到岸边，如果没有应手的抄网，很容易在最后关头跑鱼。渔具店销售的抄网品种很多，可根据您的需要选购。渔护及渔护架，渔护是装鱼的工具，为使钓获的鱼保持鲜活，可将钓获的鱼放在渔护里，再将渔护放在水中。一般渔护是用多股尼龙软线编织成的长网兜，网目多为一指规格，网口直径不小于40厘米，长为60至100厘米。网底及距网底1/4处，各绑一个用直径4毫米镀锌条或藤条塑料管，弯成直径30至35厘米的环支撑起来。渔护网口用铁环撑开。

是垂钓者用来装各种钓具用的，如钓竿、抄网柄、支竿架等钓具，有的还可装绕线轮，各渔具店均有销售。钓箱，随着钓鱼活钓鲫鱼为最佳，使用前以动物血或香精拌食喂养，可增加蚯蚓腥膻味儿，可大大提高上钩率。麸皮、豆饼、玉米粉各按30%的重量比炒香。鸡肺片或鸭、猪、羊的肺片按10%重量比煮熟剁碎后，两者混合拌匀，面粉做黏剂捏成诱饵。鳊鱼的鱼饵、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富强粉1/3，玉米面1/3，炒熟的黄豆粉1/3，用开水和在一起，取红蚯蚓数条，把它们捣成糊状，与面食揉在一起，隔水蒸10分钟即可食用，效果很好。玉米粉、麸皮、糠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玉米粉40%，面粉20%，糠饼、蚕蛹粉各20%，加水混合调匀，将一种禽畜内脏煮熟后切碎，加米糠、麸皮拌匀即可。鲤鱼的鱼饵，蚕蛹粉40%，马铃薯粉50%，面粉10%，掺少量虾粉。乙，玉米粉、面粉、米粉为主料，再加入曲酒、香油、蜂蜜拌匀即可。在面饵、草饵中加血粉、鱼粉、蚯蚓粉、蚕蛹粉，另外也可用兔肉馅儿拌面粉，搓成面饵，面团加蜂蜜、鸭蛋蛋白，甜香口味的诱饵，适合幼级鲤鱼。大米、小米、粗玉米粉中放入曲酒浸泡，姜、蚌、螺、鲜肉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即可投入钓点。鱼头、禽畜内脏等任何一种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然后把用纱布包的诱饵投入垂钓点。蚕蛹粉、鱼粉、粗麦粉、黄豆粉拌匀，菜籽饼、麸皮各40%，黄豆粉、面粉各10%混匀，将上述诱饵加糖或蜂蜜，另外还可以加些蚕蛹粉，把主料炒香做诱饵，效果更佳。草鱼的
鱼饵，钓钩。

可挂嫩草浮钓草鱼，或是半熟马铃薯、嫩玉米粒、面团、大米饭粒、茎叶、嫩芽、菠菜、白菜、油菜、莴笋等蔬菜绿叶、面粉、碎曲、鱼粉搅在一起，面团、香味碎蚯蚓、白糖和在一起揉成团，芦苇、嫩玉米叶、菜叶均是极好的诱饵，豆饼、糖饼、麦麸、玉米粉、菜籽饼、米粉等粮食饵料，经过轻微发酵，略带酸味儿，再加少许白酒，是钓草鱼的好诱饵。麸皮60%，血粉30%，玉米粉10%，加水拌匀，投入钓点即可。青鱼的鱼饵，用米饭、面团、混合饲料加面粉、黄豆粉、富强粉各40%，加蚕蛹粉20%，混合均匀，用蚯蚓、大青虫、介形虫、蜗牛、螺肉切碎，用纱布包牢，投放钓点，用水蚯蚓拌在糊泥中做诱饵，效果很好。以上诱饵用量要大，一次可用1至2碗。用麦麸、豆饼、玉米粉炒香，各30%，加鸡肺片或鸭、猪肺片10%，煮熟剁碎，两者混合拌匀，面粉做黏剂，揉成团即可。鲢鱼的鱼饵，玉米粉、面粉加水拌匀蒸熟，然后加太子饼、米糠和少量曲酒，密封1至2周，使其发酵。用混合饲料60%，麸皮20%，面粉、菜籽饼各10%，加臭豆腐汁和匀，剩馒头、剩窝头、剩米饭等，掺上些米糠和麦麸，装在几层塑料袋里密封发酵，将各种料拌匀，料要拌得干湿适度，然后装入塑料袋密封，放在阳光下晒6天。鲢鱼的鱼饵，蚯蚓、蝗虫、蟋蟀、蚱蜢、油葫芦、小鱼、小虾、鸡鸭肠、螺肉、鲜肉等均是好钓饵。螺肉、鲜肉、蚌肉直接投入钓点。黑鱼的鱼饵，蚯蚓、小鱼、小泥鳅、小条鱼、黄鳝段、河虾、肥肉等。动物的内脏60%切碎，麦麸、米糠、面粉40%，碎蚯蚓50%，米糠、麦麸各25%。甲鱼的鱼饵，
甲鱼又名团鱼、角鱼、水鱼、鳖，其特征是形似乌龟，吻突经长，头形似蛇，背腹无角板，而是柔软革质皮肤，背呈灰绿色，边缘有厚实的裙边，腹部乳白色，直指间有蹼，内侧有三指，指上有爪。甲鱼主要生活在水中，是用肺呼吸的两栖动物，它在我国从南到北各地均有，它喜欢生活在岸边有沙滩或山坡的水域。甲鱼摄食和生长的适宜水温是20至33摄氏度，15度以下停止进食，因此钓甲鱼适宜的季节大约是每年的4至10月，夏秋之间最好。有人说甲鱼视听觉灵敏，故钓甲鱼必须保持安静，也有人说它视觉强听觉弱，一旦看到有人形可疑立即藏入水底。实际甲鱼胆小警觉性极高，不管什么动静都会引起警觉，藏入水底不敢涉食，所以钓甲鱼要保持安静，避免身影晃动，最好躲在自然屏障里面，如灌木丛、大树后、高芦苇丛中进行垂钓。猪肝、蚯蚓、蚱蜢、水蛙、黄鳝段、猪牛瘦肉、泥鳅段等，其中猪肝的效果最好，猪肝剁碎50%，血粉30%，面粉20%，拌匀，碎蚯蚓、碎猪肝各30%，米糠、面粉20%，拌匀。桂鱼的鱼饵、小鱼、小虾、大蚯蚓、小泥鳅、蚱蜢等，以上钓饵均要用活的，桂鱼一般不吃死的。鸡肠或鸭肠40%切碎，羊肝或猪肺40%切碎，麦麸20%，面粉做黏剂揉匀即可。白鲳鱼的鱼饵，白鲳鱼是近些年我国淡水养殖的一个新品种，它原产南美亚马逊河，是热带亚热带食用观赏鱼类的一种，它的学名叫短盖巨之鲤，形状很似海水中的鲳鱼，它体色鲜艳，嘴的下面直到腹部带有红色，形状又似观赏鱼中的热带鱼燕鱼，颇具观赏性。这种鱼肉味鲜美，营养价值高，又具有生长快、食性广、个头大、抗病能力强等优点，故受养殖者与垂钓者的青睐。淡水鲳鱼食性颇广，荤素皆食，而且食量颇大，而活食常是它最主要的追逐目标。钓白鲳颇为容易，因它吃食凶狠，鱼群集聚的地方常常不等钩饵落底即被它抢吞在口中，因此钩线坠的配比要求不严格，但因它体重一般在1公斤以上，
大的可达数公斤，故鱼肝必须结实。这种鱼牙齿锋利，有锯齿，不但常咬断鱼线，且鱼钩也常被它咬断，因此需要用较大的鱼钩与较粗的鱼线，可采用多股颈轮丝线，或用强力尼龙线捻合，在养鱼池中钓白鲳。饵料的选择也应该根据该塘的喂养习惯选择对口饵料。白鲳鱼一般活动在池的中央，边上很少有它的踪迹，故应选用较长的鱼竿，如5.4、6.3米等，也可以用甩竿。因白鲳鱼吃食凶猛，牙齿锋利，浮漂易沉，即应迅速扬竿，并尽快提上来，防止它咬断钩线逃去。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玉米粉、麸皮、糠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很不过瘾呢？您可别小瞧鱼具的选择与饵料的配置这两个环节，准备工作做得好，钓鱼的时候您的底气也足，不是吗？当然要真正学会钓鱼，下面的节目您可不能错过。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张楠。当前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期，科学用药直接关系到产量和品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穗期打药最容易踩的坑，以及行之有效的正确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药害存在的风险。一是敏感时期，小麦扬花时间通常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6点进行。扬花期喷药会导致花粉的活性下降，应避开开花高峰期。二是药剂配置，配药的时候浓度配得过高，或者施药次数过勤，又或者是施药时间不对，药害就容易发生。像三唑类杀菌剂，在小麦扬花期的时候，要是用多了，小麦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叶子上会出现斑点，慢慢变黄，麦穗长得也就慢了，灌浆速度跟不上，籽粒就会变小，产量和品质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天气影响，气温超过28摄氏度，或者是雨后打药，都会加重药害的风险。那么下面我就向大家来介绍三个保产口诀。一、选小麦穗期喷药，优先选用微毒悬浮剂、水分散逆剂，如乌唑醇、咪酰胺复配剂这类药剂。这种剂型具有药效高、残留少、对环境友好等优点，能在有效防治病虫害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小麦的不良影响。二配，即选择二次稀释法，先配母液再加水，避免沉淀导致浓度不匀，如先用一升水化开药剂成母液，再倒入半箱水混匀，最后加满水，这样配的药液均匀度能提高60%。三避开，即扬花期、高温天、大风天这三个时段绝对不喷药。高温时农药易蒸发，在小麦叶片形成高浓度的药液会导致药害，大风天气会使农药无法精准地作用于目标区域，不仅难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效果，还有可能会飘散到其他的地方，造成不必要的这个药害。另外，当需要将杀虫剂、杀菌剂以及叶面肥混合使用时，需要按照肥、药、菌的顺序添加，先放磷酸二氢钾，最后放乌唑醇，否则会产生絮状沉淀，这不仅会使药效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堵塞喷雾器，影响正常施药，甚至还有可能会引发药害，可千万不能马虎。最后提醒大家，打完药后3天一定要回田检查，只要科学用药，就既能防病又不伤穗。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陈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在祖国的天山南北，胡杨已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姿态，成为生命的符号与精神象征。其蕴含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的胡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边疆地区的生动体现，是全疆各族人民建设边疆的具体实践，是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写照。艰苦奋斗是胡杨精神的永恒本色，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与力量源泉。边境线上的活界碑，胡拥军用一生守护责任。1989年，16岁的他接过父亲巡边的马鞭，成为中蒙边境线上的护边员。在这条52公里长、布满乱石与沼泽的无人之路上，他一走就是36年。他遇到过棕熊狼群，跌落过马背，也制斗过盗猎团伙。当有人问他苦不苦时，他说：“苦地方啊，总得有人守；难活总得有人扛。没有国，哪有家呀？”在新疆长达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有3代接力戍边的巴依卡一家，有在帕米尔高原边境线上刻下1000000余块中国石的布鲁马汉毛勒朵，有在生命禁区日夜坚守国门的红旗拉普边防官兵。这些执着的胡杨用一生守护着国家边境的安宁，让艰苦奋斗的根系深扎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自强不息是胡杨精神的意志品质，更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与精神标识。扎根南疆的人民勤务员何良言用一生服务群众。1957年，27岁的他响应号召来到新疆，担任阿克陶县皮拉里公社书记，成为20000多老乡中唯一的汉族身影。面对语言隔阂，白天他追着老乡用手比划着麦子、水渠学发音，夜里就着煤油灯啃字典。2年后，那本翻烂的字典成了与群众贴心的连青桥。他总说，干部要先当排头兵。推广水稻插秧时，他挽起裤腿踏遍了每块田。

地，挖排碱渠时，他挥锹的动作比村民还利索。老乡们说，梁岩书记的手比我们的还糙。2017年，临终前，他攥着子女的手说：“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胡杨林里，这里是我奋斗过最牵挂的地方。”在天山南北，有扎根帕米尔高原60载，以血救人的白衣圣人吴登云；有示众红枣17次，让戈壁结出致富甜果的红枣书记买卖提名吴不利；有坚守叶尔羌河畔40年，骑驴劝学的乡村教师热那古丽。这些坚韧的胡杨，用几十载光阴，在平凡岗位筑起了为民根基，让自强不息的火种在边疆大地绵延不绝。扎根边疆是胡杨精神的家国情怀，更是一代代新疆建设者们的赤诚坚守。戈壁明珠尤良英用一生悟惹民心。1991年，21岁的他来到阿拉尔，面对坑洼的泥土路、简陋的土坯房，他没有退缩，铁了心留下来跟着学种地。看着亲手种植的棉苗破土而出，他在日记里写道：“土地懂真心，你对他好，他就给你甜。”更暖的是，他主动帮助困难的买卖体一家，上门送种子，下地手把手教种植技术。10几年过去了，买卖提家盖了新房，添了农机，孩子们进了学堂。他笑着说：“冰盘和地方是一家，你们的日子甜了，我就踏实了。”而买卖提的母亲则抹着泪说：“这姑娘把心掏出来，捂热了我们的日子。”在广阔的非洲上，有扎根旗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19载，让贫困村变身一员村的党总支书记唐培科；有带领沙雅县古勒巴格镇古如旗扩坦村，大幅提升村集体经济的党支部书记李永森；有新源县小尔布拉克镇克热格塔斯村致富带头人穆沙江凯拉特。这些暖心的胡杨以一生之力托举乡村振兴梦想，让家国情怀的胡杨精神在西北边陲傲然挺立。甘于奉献是胡杨精神的崇高境界，更是一代代边疆建设者们用一生去书写的信仰答卷。沙海愚公傅志周用一生践行诺言。22岁那年，他响应号召，支边来到巴州和定县哈尔莫敦镇哈尔莫敦村，看着良田在风沙中一天天侵蚀，庄稼在沙漠中挣扎，这位农民党员立下誓言：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1983年起，他开始了与风沙的死磕，手指磨出厚茧，腰身渐渐佝偻，可身后的绿带却越来越长。80万棵白杨站成34公里绿色长廊。生命尽头，这位一身清贫的老人将仅有的10万元积蓄做了最后的分配，一半儿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一半儿留给后人买树苗。他说：“沙子还没治完，树得接着种。”在荒漠化治理的战线上，有倾其一生在孔雀河畔植绿、不求任何回报的王成邦；有扎根乌鲁木齐雅山30余载，让荒山变绿洲的种树老班长安立胜；
又在沙漠边缘用草方格一寸寸遏制沙漠的锁边人。这些倔强的胡杨用几十载光阴锁住黄沙肆虐的步伐，让甘于奉献的胡杨精神在天山南北代代相传。新时代的胡杨是照亮前行的精神火炬，是滋养成长的精神沃土，是砥砺初心的精神标尺，是支撑奋斗的精神脊梁。我们要像胡杨般那样，在深扎根中筑牢信仰之基，在守忠诚中淬炼政治之魂，在敢斗争中锤炼担当之能，在肯奉献中厚植家国之情，以弘扬胡杨精神为动力，做一颗立得住、守得牢、能奉献的胡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奉献力量。

大家好，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法治建设关键抓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体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推进的新阶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布局中，科学立法是前提和基础，公正司法是关键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只有实现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协同推进，才能筑牢法治中国的制度根基，彰显法治的权威与力量，切实把四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总共分成四个方面。第一是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以及辩证关系。第二呢，是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发展成就。那第三部分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在协同推进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现实难点。第四块内容呢，跟大家分享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协同推进的核心路径，也就是我们在未来几年或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这个领域需要重点发力的一些领域。那好，我们首先先看第一部分，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科学立法它的核心要义是什么，那以及科学立法它的基本要求是什么。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科学立法是指立法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等，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遵循法治建设的客观规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实际，充分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法律规范的活动。它的核

心是立法要科学，也就是说立法过程要符合规律，立法内容要合理合法，立法的结果呢要切实可行，确保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那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学立法它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啊，这个核心要义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立法，那立法根据我国的立法法，那立法有它既定的程序和要求，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包括全国人大呀、常委会呀、国务院呀、地方人大呀等等等等制定的相关的法律。其实这里边呢，我们重点要谈的其实是科学啊，科学立法。因为立法本身是一个样态，那只要符合既定的规范去立法就可以。但是我们注意，法律本身存在合理的、不合理的、公正的、不公正的，良法、恶法都有可能在立法当中体现，也都有可能会与法律的形式来出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当中，或者在未来，我们才更加需要突出科学的立法。也就是说，在现有的立法过程当中要体现它的科学性，不单说立法要体现出它的公平公正，也要体现它对于整体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正向引导和彰显啊，这个就是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那我们根据刚才所讲的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我们来看一下科学立法它的基本要求。我们根据四中全会精神，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宪法为依据，维护宪法权威。第二，立足国情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第三，坚持民主立法，充分反映民意，惠及民智。第四，坚持科学规划，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第五，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第六，坚持立改废试并举，增强法律的适应性啊，这是符合科学立法的几个基本要求。下面呢，我们逐一讲解一下这几个基本要求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要求，坚持以宪法为依据，维护宪法权威。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就是宪法呢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为宪法只有全国人大才能制定，一切的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作为根本遵循，不得与宪法相抵触。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时，也要严格遵循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科学立法的一个总纲性的要求。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它规定了我们整个的国家体系、公民权利等等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那其他所有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等等等，都要依据宪法来制定，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啊！这样的话，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出宪法的权威。第二个要求是立足国情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那立法肯定不能脱离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也不能超越阶段，也不能滞后于时代发展，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那在这个要求当中，其中立足国情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的立法根据什么立？根据基本国情立，啊，根据基本国情立。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国家也都有基本的国情。那所以说，立法一定需要基于本国的国情而立。尤其是在我们信息传递非常高速的近代，那可能我们会在同时会接触方方面面的立法的这个原理啊，立法的情况以及不同国家的立法，这个我们都可能会接触到。那我们如何理解全球范围之内不同的立法逻辑？它的出发点就需要我们先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那立法得需要依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才可以啊。那同时呢，对于我们国家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前3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现在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那未来30年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也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国家基于基本国情，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每一个阶段当中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任务也不同。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立法的这个方向和我们的指向性，来不断地适应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除了要立足国情实际之外，同时还需要实时的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有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那社会发展也经常会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每一个社会发展的变化都需要有相应的部门法或者相应的法律体系来支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立法环节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立法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立足国情的，那么这部法律肯定会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反之也是一样的啊。那么看第三个要求啊，坚持民主立法，充分反映民意，惠及民智啊。在我们国家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立法权属于人民，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立法的原则，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保障公民的立法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呢，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还需要注重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的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听取基层群众、弱势群体和专业人士的意见，让立法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使法律规范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坚持民主立法是整个立法环节的灵魂一样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说立法其实是对这一整个国家整体的资源、财富、福祉的一个分配的规则。那立法的指向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在整个国家财富、利益等等的一种分配方式和指向性。那我们在整个立法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坚持民主立法？其实这与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宪法所要体现出整个国民的意志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满足多数的群众的利益，
这也需要我们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等广泛的征求意见。相较于其他国家，或者说有些国家，那么这个地球上存在着一些国家，那么他们的立法样态更多的是体现了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它并没有体现出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那在这种立法过程当中，那它肯定需要对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那有所倾向。可能对于我们国家来讲，14亿中国人民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个终极目的，那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也要把所有的利益的指向于我们的全体的14亿中国人。那另外一方面，在坚持民主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坚持，我们需要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其实这一点上有很多人会忽略，总会以为说坚持民主立法就是要看到民意啊，就是普通的民众是怎么一个样态，那我们就应该怎么立法。注意，这里面不是应该这样理解的，我们的理解是充分反映民意和汇集民智。注意，立法我们需要知道整个国家或者基层群众方方面面，包括弱势群体他们的意见，但是立法工作本身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我们需要听取到民意，但是立法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啊，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痛恨的一种犯罪形式，比如说人口的拐卖。那在很多的比如说互联网呀或者各种的舆论当中，那就会有各种的样态，那认为说哎，所有拐卖人口的都是罪大恶极的，那只要是抓到这些拐卖人口的罪犯一律枪毙，那不就杜绝了拐卖人口这种情况或者这种犯罪现象的发生了吗？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个案例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哪些是民意，哪些是立法。民意是我们群众对于这种犯罪行为的一种深恶痛绝，这是我们应该领会到的民意。而立法是如何科学的立法来尽可能的减少这种类型的犯罪的发生。那至于说像群众所反映的所有的犯有拐卖人口罪的一律枪毙，一定能够吗？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是起到相反的作用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坚持民主立法是要充分的反映民意，明确立法重点、时序和责任主体，避免立法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同时呢，要完善立法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划分，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审议、表决等机制，提高立法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对于这个要求啊，科学的规划与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之所以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资源啊，它也要把它分配到最优的状态下才可以。不是说一个国家所有的司法资源或者执法资源或者立法资源都是无限的，在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分配这种资源，那什么时候应该立什么法，今年应该重点立什么法，这个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立法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啊。那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立什么样类型的法律，会不会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的立法啊？这一点上我们也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滴滴打车，我们也可以把它叫网约车啊。出现之前，那所有运营出租车的形式是我们传统的出租车的运营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发展和资本的投向，那时代产生了像网约车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它其实应该是归功于科技的发展、商业模式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模式在我们之前

前的法律体系上或者之前的执法体系下并没有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对这种现象予以禁止，或者说予以立法呢？那这种情况下不合适，因为每一种科技的样态、商业模式的样态都有它出现、成长、发展、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比较新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说此时此刻马上就立法的话，那么很容易落到盲目性和随意性，因为这种模式也可能存在一段时间就消失了，也有可能性，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稍微等一等啊，等它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样态或者科技的稳定支撑，那这个时候再以立法的形式来就这种商业模式或这种运营方式予以合理的规制，才能更好地促进这种模式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说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要做到科学规划啊，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第五个要求呢，是要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那科学立法必须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避免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同时要加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既要确保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统一，也要确保同一层级法律规范的协调。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既需要注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配套，也要注重新法与旧法的衔接，以确保法律体系内部逻辑严密、和谐统一。那对这一点的要求啊，立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其实是包含在几个层面上的，一个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另外一个是同一个法律位阶之间不同的法律部门之间。那随着我们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可以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国家越是往前发展，它越发达，所出现的事情、领域、样态、商业模式等等，它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那随之而来的，我们需要对方方面面出现的新事物、新样态、新的关系进行立法方面的规制。往未来看，有的现象可能仅发生在某一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就需要对这种事物进行立法。那这种立法是否和同一地区的其他部门法相冲突？这种法律规定是否和上位法相冲突？这个东西都需要做全面综合的考量，因为我们越往未来看，法律越复杂，所出现的法律也会越来越多。那如果说有一个相冲突的话，那就可能会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立法的这个层面上就需要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啊。我们看第六个要求，需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的适应性。法律呢是稳定的，但是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这是一种客观事实。那这个要求我们的立法工作必须要坚持立法、改法、废法和释法多措并举，及时地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要及时地修改或废止。对于法律条文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要及时做出法律解释，确保法律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那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的法律它可能是阶段性的法律，或者这种事物的样态就只出现在这个时期。
如果说社会往前发展，

这个时期过了，那么这条法律很显然它就不适应。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这条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那如果说相应的法律不修改或不废止，就会造成执法或司法部门的混淆，甚至也会给一些利益寻租者提供空间。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对于法律的立法、改法、废止法律和解释法律都需要同时同步与时俱进的进行，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的变化需要。啊，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有关于立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那么再看一下第二块，有关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我们先看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公正司法是指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独立行使审判权、监察权，公正高效廉洁的办理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的活动。它的核心是司法要公正，也就是说，司法活动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确保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啊，这里边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司法和公正司法。那司法是一个中性词，啊，就只是司法机关根据自己的职权和程序啊行使审判权和监察权。那前面带上了公正二字，那公正司法和司法仅有两字之差，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的效果方面就会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说一个司法它不公正、不公开，没有能够做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那么这样的司法对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是一个负向的作用。相反，如果说司法能够体现它的公正、公平、公开，让每一个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那整个社会对于法律的信仰就会有更大的提高。大家都信法律，大家都信仰法治，那有纠纷我们都会寻求法律的救济，那大家也更能够推进社会的向前发展。那我们看一下公正司法有哪些要求啊？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公正司法的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第六，坚持司法廉洁，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好，那我们接下来逐一看一下这个要求的深刻含义。我们先看第一个，坚持司法为民，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公正司法必须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完善诉讼服务体系，方便群众诉讼，降低群众的诉讼成本。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呀、辩护权呀、上诉权呀等等各样的各种的诉讼权利，以确保当事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这一条的要求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司法公正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司法为民嘛。那无论是说立法还是司法，所有的这些它指向性，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来谋求利益。那一个公正的司法如果说没能做到司法为民的话，那很显然它在立法意图上就应该遭到质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目的上是做到了司法为民啊，这是一个目的。同样呢，在渠道和方式方法上是否做到呢？那这一点上就要求我们在司法的救济渠道上和诉讼体系的搭建上是否能够做到位。因为对于尤其是基层群众来讲，那他的救济渠道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他的这个诉讼成本也可能比较高，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拓宽和畅通司法救济的渠道啊，不断的能够降低诉讼成本，使人民群众不能因为诉讼成本的原因而放弃或者不便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好，那既然是说我们在目的上已经做到了司法为民啊，在渠道和方式方法上也做到了畅通司法救济的渠道，降低了成本了，那我们在整个司法的诉讼活动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做到充分的保护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呢？这个也需要我们充分的做到，比如说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辩护权、上诉权等等的各项权利。那只有是说在司法的意图上我们做到了司法为民，在司法的救济途径上我们做到了畅通渠道，降低基层群众的诉讼成本，在整个的司法诉讼活动当中充分的保障了当事人的各项司法诉讼的权利，才满足了我们坚持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那第二项要求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条呢是公正司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司法工作的核心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要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客观准确的查清案件，是我们作为司法机关的或者说法治人才队伍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啊。因为所有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一些机关或者说工作人员，那他们对于司法的态度、司法的专业性是否能够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直接决定了我们司法的公正性啊。第三个要求啊，坚持司法独立，排除非法干涉。司法独立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同时呢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啊，
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要强化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公正办案。为什么要做到司法独立？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司法的人员，或者说我们的司法机关，在面临纠纷的时候，为什么它是公平的呢？在面临纠纷的时候，我们需要处在中立的位置。那如果说一个法官或者一个司法机构，他偏向于另一方，他处在另外一方的立场上，那怎么可能做到司法的公正呢？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说一个法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他受到了比如上级领导、其他的团体甚至于社会舆论的影响的话，都会影响他的独立的审判思考，那对于整个案件的公平公正的审理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坚持司法独立、排除非法干涉是我们公正司法的另外一个要求。那么看第四个要求，是坚持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啊，司法公开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完善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依法公开案件的立案、庭审、裁判文书等信息，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加强司法民主，健全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促廉洁。啊，这一点其实是我们在整个司法领域在最近这十几年甚至二十年所重点提升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了它的非常显著的成果，就是司法公开。那在原有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就说裁判文书的公开，如果说没有裁判文书的公开，那我对于我这个案件裁判的是否公正啊，那我们只能看说法律以及我们这个案件，或者咨询我的这个律师啊，或者咨询相应的法官。那有了裁判文书之后，那这样的话，全中国类似的案件可能有十起。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一个当事人来讲，我们就可能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对比，这十个案子跟我这个案子有什么区别，是行为方式不同、数额不同，还是证据不同，还是哪里不同。那我们总能够在这些类似的案件当中找出共同点。那如果说基于很多个共同点而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判决，那我们所有的人民群众肯定会出现质疑，这个判决是不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对吧？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当事人对司法的一种监督。那同样，司法公开对于我们的审判人员，对于司法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另外的监督。对于同样一个案件，如果说做到了公正独立的审判和裁判的话，那么多数的案件理论上都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高人民法院要推行这个指导性案例呢？相反，如果说这个法官他没有能够做到独立公正的审判，那对于整个法官来讲也会受到这个相似案例或者公开裁判文书的这种压力，也会促使他能够做到公正公开的进行审判啊。同样呢，也从另一个角度上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啊。第五个要求是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公正与效率是司法工作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同时呢，公正司法必须坚持司法高效的要求，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司法流程管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避免案件久拖不决，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司法高效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正义会迟到，不会缺席。但是这个对于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讲，其实我们并不标榜这句话，因为迟到的正义和真正的正义有多大的差距呢？可能差距很大很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什么是司法高效，包括司法资源的配置高效。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还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而尤其是基层的司法资源更是有限的。那我们面对的现实是需要把我们现有有限的司法资源把它高效地配置到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当中去。那如何才能做到呢？就是需要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科学的分配。有些领域需要及时地分配更多的司法资源，那有些领域那需要适当的清洗。同样在不同的案件性质当中，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的需求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涉及重大民生领域的案件，那我们就需要及时地配置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及时化解重大民生领域的矛盾纠纷。那同样如果是在商事领域的案件，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很多在商事领域的重大经济纠纷案件，及时的解决矛盾就是挽救商业损失的一个重要途径。相反，如果说久拖不决的话，那即使是再公平的裁决，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讲都是一个伤害。那所以说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也是我们做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的要求。那第六个要求是坚持司法廉洁，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司法廉洁是公正司法的底线啊，只有保持司法队伍的廉洁自律，才能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加强司法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另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司法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加大对司法腐败的惩处力度，对司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以确保司法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这个要求其实是从三个维度来说的啊。第一个维度呢，它其实说了就是司法廉洁；第二个维度呢，是说的是司法队伍的整体实力的建设，他提到了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那对于我们职业道德来讲，如果说整个的司法队伍他的职业道德能够做到位，即使是说他的业务能力如果说做得不足，但是他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的这个资料的查阅，然后指导性案例的学习，也能够做到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一个判决，至少说它不会出现明显的偏向另外一方。那对于思想人员的政治素质建设，这就很重要了。那整个我们在第一条说司法为民，他作为一个法官或者作为司法队伍的整体，是否把司法为民这件事情放在首位，那直接决定了他后续的行为，就是思想决定了他的行为。那同样提升整个司法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司法队伍的能力建设，也就是它的专业性建设，其实是它去做好司法公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那如果说有了坚实的业务能力，那它其实是明知善恶的，那它在做或者判决一个案件的时候，他就会做得非常的自信。相反，如果说业务能力的欠缺，对于什么是公正的判决他可能都不是很清楚的话，那
再加上他的职业道德和政治素质不高的话，那他就更有可能会出现司法腐败了，对吧？那第三个维度呢，其实是说的是这个司法廉政风险的防控机制的建设。那对于整个的司法队伍要有一个相对完备的机制来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啊，整体上来促进司法廉洁啊，建设更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我们说完了立法，啊，说完了司法，我们再看一下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啊，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两个重要环节，二者呢相互联系，互相促进，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科学立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司法机关办案的根本依据，只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公平公正的法律规范，司法机关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实现公正司法。那相反，如果说立法不科学、不合理，存在法律条文的模糊不清的话，那更不用说如果法律之间相互冲突、脱离实际的话，很显然在司法机关在适用这些法律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陷入困境，要么就无法准确地适应法律，要么就是适用的法律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最终必然会影响司法的公正。所以说立法和司法这两者之间，那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和基础。那我们再看一下司法对于立法的影响，公正司法是科学立法的检验和保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科学立法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最终需要通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来得以实施和体现，公正司法是检验科学立法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有通过公正司法才能发现立法当中的问题和不足，为立法的修改完善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呢，公正司法也能够确保法律规范得到正确的实施，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使科学立法的成果真正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司法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去影响立法，这个立法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高效的，是不是符合了宪法精神的，那其中司法活动是立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检验和保障。因为这个立法真正的实践部门或者真正在实际的生活场景或社会当中去实际应用，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是需要通过司法来试，从我司法来检验的。那同样呢，司法通过检验和保障有关于科学立法在社会实践当中的正确的实施，同样也会把社会当中和在司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有瑕疵的地方反馈给立法部门，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的向前发展。那通过立法与司法的关系，司法与立法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立法与司法二者是协同推进，啊，只有二者协同推进是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力，整体推进。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作为其中的两个核心环节，它的协同推进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从一方面看，科学立法为公正司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减少了司法过程当中的法律障碍和争议，提高了司法的效率和司法的公信力。那从另外一方面看，公正的司法也为科学的立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实践反馈，也能够推动立法的不断完善，使法律规范更加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国家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发展成就。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国家在科学立法这个层面上的发展成就。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四中全会以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啊，我们逐一的看一下，我们最近对于立法、司法等等在哪些方面都取得了成就。第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呢，我国已经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90多部，行政法规600多部，地方性的法规有12000多部，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在法治建设领域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那四中全会以来，立法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在加快立法步伐，不断地完善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我们通过这张图可以详细地看到我们在立法方面的成就，无论是说在民商法的领域、在行政法的领域、在经济法的领域、在社会法的领域和在生态环境法的领域，我们都取得了非常非常耀眼的成就。第二个，就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机制不断的健全。那立法机构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科学性也在不断的加强，立法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科学谋划了立法项目，明确了立法重点，以确保立法与改革稳定的相适应。这一点呢，其实咱们在之前的时候说过了啊，就是立法一定要与国情相适应，与改革的发展相适应，要确保改革发展要做到于法有据。第二块呢，就是在立法的起草、论证、审议、表决机制当中，这些流程都在不断的完善，建立了立法专家顾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立法论证制度等等等等，拓宽了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这是我们在第一点所提到的啊。第三项呢，就是立法监督的机制在不断的健全，也加强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工作，以及及时纠正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维护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那第四方面呢，就是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机制在不断完善，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于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依法授权改革试点，待实践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进行有序的推进。第三个成就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立法质量和效率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随着科学立法机制的不断健全，我国立法工作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生了转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立法机关更加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往往需要深入调研，广泛的征求意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以确保法律规范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那与此同时呢，立法机关也加快了立法的步伐，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修改相关法律，确保法律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这一点上，其实对于立法机关的要求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往前推进的速度，在科技创新领域，在全球合作领域，都是在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提到说，任何一个事物科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有规则，那这些规则是否能够做到及时有效科学的立法进行规制，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及时的立法能够把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成法律，以确保这个法律能够适应时代，或者说推动时代的发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那第二块，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司法领域的发展成就啊。我们看立法领域有了非常卓越的成果，我们再看一下司法领域。在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司法体系改革不断深化，公正司法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也持续增强，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看司法领域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啊。我们看第一方面，就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四中全会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啊。我们看它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了司法责任制啊，推进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啊，同时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啊，同时推进法院检察院的机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司法体系当中，从司法系统的管理到司法人员的管理，再到整个司法机构的管理，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于司法体制的改革这一项重大成就，无论是说机构本身还是人民群众，都是有目共睹。第二块，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司法公开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全面推进司法公开是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呢，我们国家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都在不断的完善，司法公开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公开上，都在哪些领域上做出了这个公开的这个举措呢？啊，他们有比如说立案公开，啊，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公开。那对于我们这个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可能会对于庭审公开和裁判文书的公开，他的体感或者感知的程度就更切实一些。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地方法院他在庭审的时候都会直播这些庭审的环节。那一方面对于我们司法队伍的要求提高了啊，我们需要在直播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能够做到对证据法律有一个最及时的回应或最及时的理解和裁判。同样呢，往另外一方面，大家都能够看到在公开的庭审当中，这个法律的举证质证等等是怎么做到的，那大家对于公开的这种庭审，它的可信度、它的司法的公信力、它的司法的权威性就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另外一个这个感觉比较强烈，可能就是司法文书的公开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建了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啊，公开的裁判文书都是上亿份的。这样的话呢，同样既方便了群众的查询啊，去理解，也促进了这个司法的监督啊，这都是非常显著的提升。第三个领域，我们看啊，公正司法的这个成就，司法为民的举措在不断的完善啊。司法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完善司法为民举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在这个成就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现啊，都在四个方面上有所体现。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了诉讼服务体系；第二是推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第三呢，是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的力度；第四呢，是推进了司法便民的这个各种措施。其实这一点
恰恰是回应了我们司法为民的最根本的一个需求，啊，尤其是说推进多元化的这个纠纷解决机制和促进司法便民的这些举措当中，对于每一个参与到司法活动当中的群众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也能够深刻体会到司法为民的这个举措的益处，啊，尤其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那在原有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解决一个纠纷那都需要法院，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建立起了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你可以通过法院，你也可以通过仲裁，还可以通过调解，调解还有分为各种形式。其实呢，总之就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的纠纷，用最低成本最高的效率能够解决纠纷，让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只要能实现它，那能够高效的实现，能够低成本的实现，都是惠及于普通民众的。那第四个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司法公信力在持续的增强，啊，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重大的案件，啊，比如说啊，我们都熟悉的几个案件啊，这个依法进行了纠错，啊，彰显了司法的公正，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司法机关加强了司法队伍建设，提高了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司法人员的公正办案的意识和廉洁自律的意识在不断的增强，司法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呢，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在持续的提升，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公正司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实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在司法的公开、公平、便民渠道上，如果我们前面都做到了，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升。其实这是一个被动的提升过程。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国家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在协同推进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现实难点。尽管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在协同推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现实困境，制约了法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其主要的表现在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啊，这一点是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看重点都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难以满足司法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有新型的纠纷出现，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法律责任的认定也有纠纷，在相关的立法却相对滞后，导致司法机关在办理此案的时候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依靠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行处理，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这个其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常态，只是说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立法能够与司法实践或者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新事物，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个新事物，那在这个领域当中它具体的样态、模式和情况其实都没有定型，但是它已经出现了纠纷。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究竟是在出现纠纷的多长时间以内，或者说出现情况的多长时间以内，我们就能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这取决于我们的立法水平、立法的效率和立法的科学性。同样，我们也需要各种的人才，比如说
既懂得数字经济专业知识又懂得法律的人加入到立法队伍当中去，那既懂得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又懂得法律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加入到立法工作当中去，那这个举措肯定会是大大的提升我们立法的效率嘛。第二个就是立法呢过于原则化、抽象化，缺乏可操作性，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没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具体的操作流程，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难以准确把握，自由裁量权过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当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结合点。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如果说过于宽泛，那它的优点是说涵盖的范围很广，那它的缺点是说它的可操作性就差。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立法立得过于细，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可操作性强。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它的普适性又会降低。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复杂和多样性的国家，立法应该把立法控制在什么样一个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尺度上，其实非常关键。如何才能做到既能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又能够具备相应的可操作性，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需要不断的努力的一个方向啊。第三个现实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协调不够。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为了正确适用法律而制作出的解释，对于弥补立法不足、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但在实践当中，部分的司法解释与法律条文存在冲突，或者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时会陷入困境。同时呢，司法解释的制定缺乏充分的调研和论证，部分的司法解释过于细化，甚至替代了立法，影响了立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这一点上我们重点想讲一下，就是说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执行过程当中它扮演的角色。司法解释其实是对立法的原意的一种解释，但是我们一定要区别一点，就是司法解释尽管说和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但是司法解释它不是一个立法行为，它是一个司法行为。那如果说立法立得太宽泛，把更多的空间留到司法当中去，那么就会出现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所以说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协调啊，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协同推进的核心路径。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协调机制。我们刚才讲了，对于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协调是我们在未来啊这个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挑战啊，存在着很多的挑战。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项，那当然肯定是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种协调机制了。司法解释是弥补立法不足、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手段，所以说要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种协调机制，以确保司法解释与法律条文相衔接、相协调，避免出现冲突和矛盾。同样呢，需要明确司法解释的制定权限和程序，严格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定行为，以确保司法解释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同时呢，不得超越法律的授权范围。司法解释的制定要充分的调研，并且广泛的征求意见，特别是要征求立法机关的意见，确保司法解释和立法能够做到相一致、相协调。同时呢，需要建立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监督机制，那立法机关也需要加强对于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工作，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要及时予以撤销或者是责令修改，
要定期对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对于新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司法解释要及时予以废止。因为司法解释它出台的程序和周期要明显的比立法要快，而司法解释也具有很明确的指向性，也具有比较短的时效性，当然我指的是相对立法而言啊。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立法机关对于司法解释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和备案机制啊，随时对于不适应的或者不符合法律精神的这些司法解释要进行及时的修改和纠正。同时呢，需要建立司法解释与立法的衔接机制，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司法机关是要及时向立法机关反馈，推动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对于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过程当中要在立法授权的范围之内做出合理的解释，弥补立法的空白。我们说立法和司法解释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司法解释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补强立法所留下的空白和不足，同样呢，立法也可以对于司法解释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做出相应的立法的这个规制啊，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需要健全法律修改废止与司法反馈的联动机制。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说需要健全法律的修改废止与司法反馈的联动机制，以确保法律能够及时回应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样呢，立法机关也需要建立法律实施效果的这种评价机制，定期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重点评估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适用效果，广泛听取司法机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啊，根据评估的结果和司法反馈，及时对于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些立法或者不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的这种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和废止。其实这一点上是立法机关自主性的和自发性的对于法律的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一种举措。因为立法我们可以看到说，一部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会反馈给立法机关实践当中有什么问题，也有可能在整个的执法部门也可能会反馈给立法机关，那这个其实都是说另外一方反馈给立法机关，那立法机关它也需要自己建立法律的评估机制，自身也在不断的在推进立法的向前发展。同时司法机关也要定期梳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法律规范要及时的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要建立法律适用问题台账，跟踪关注相关法律的实施情况，为立法机关修改废止法律提供依据。我们说立法机关并不是第一个能够反馈到法律的效果实行的效果，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说司法是立法的检验和保障，一项立法出台之后可能最先能够得到结果或者得到评估的体感的其实是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那如果说有了及时的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反馈，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检验一项立法的它的效果。同时需要建立法律的修改废止的快速响应机制，对于司法实践当中迫切需要修改或者

废止的法律规范，立法机关要简化立法程序，加快立法步伐，确保法律能够及时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这一点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发展，法律它一定是依附于这个时代科技生活等等它存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和社会需要在不断的变化，有加快的有缓慢的时候，那有突然加速的领域，也可能有缓慢的领域，那我们的法律也需要及时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当出现及时需要调整的法律的时候，我们的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也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和回应啊。那第三个路径需要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啊。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公正的司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样呢，我们需要健全立法的论证机制，对于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立法项目，需要组织专家学者、司法人员、相关部门等进行充分的论证，重点论证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以确保立法内容的合理合法和切实可信。同样呢，在完善立法方面，也需要完善立法的起草机制，扩大立法起草的参与范围。比如说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呀，基层群众呀，司法人员呀等等，参与到立法的这个起草工作，或者是立法的前期的论证和讨论过程当中，充分的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还要加强呢对于立法起草工作的指导，以确保立法的起草工作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强化立法的民意基础，毕竟我们立法和司法都是需要以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中心来做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的形式，以广泛的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征求到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到立法当中，使法律规范能够充分的反映民意，汇聚民智。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了有一种广泛的收集了民意，汇集民智，我们知道广大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然后呢再通过专家把这些民意的需要和需求以科学立法的技术手段把它上升成为法律。第四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设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未来建设法治中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所以说要加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设，避免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同样需要完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加强立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立法项目，确保立法工作有序推进。同样呢，需要注重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明确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率和适用范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变化，体现在各种领域。那么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领域、不同的立法层级，都要对这种不断的变化的社会需要进行立法。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它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呢？就得需要建立我们不断完善的立法规划啊，今年立什么，明年立什么啊，哪个先立，哪个后立，哪个省或者哪个地区立哪方面的法律，要一个总体的规划啊。同样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备案审查机制啊，尤其是立法的备案审查机制，加强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备案审查工作，
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同时还要定期开展法律清理工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定期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对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要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确保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相衔接。啊，这一点上就是比较复杂，在哪儿呢？我们社会的发展既需要司法解释在不断的出新，又需要立法工作不断的出新，那社会的发展又变化，司法解释也得需要跟着变化，那立法还得需要跟着变化。时代过去了，情况过去了，这种事物不在了，那我们相关的立法也要及时的修改废止或重新立法。第五点是充分的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参考作用。这一点上啊，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国家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这个案例对于我们法治建设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吗？其实在现在一个知识体系信息全球化的过程，你很难说有非常明确的成文法国家和判例法国家。成文法有成文法的好处，判例法也有判例法的优点。那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复杂啊，这么多样啊，发展这么快，你很难通过单一的某项法律的形式去解决所有的矛盾和纠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上，我们需要拓宽我们思维，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接受所有的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这种方式方法。而指导性案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指导性案例分成几类啊，那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那肯定就是对全国范围之内都有。其实呢，指导性案例对于有余力有研究的能力的这些司法机关，理论上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指导案例的建设过程当中。因为在我们国家可能每年都发生大量的案例，这么多的案例，它的相同的案例、典型的案例都会有的。那如果说我们就典型的案例或者相同的案例，我们进行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开发，那对于其他的法院在裁判相同类型的案件的时候，就会是一个非常积极有效的一个参考。那对于法官来讲，在审判的时候你也能够更高效，因为参照其他的案例的裁判，他就会能减少他很多的工作。那相反，对于司法公信力来讲，如果说对于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一个全国有指导性案例，那么他所遇到这个案例与全国指导性的案例，他的裁判结果基本上都一样啊，那他就应该是看到啊，我的这个司法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司法的公信力啊。另外一方面，指导性的案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加强对于司法腐败的监督。那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指导性案例，可能这个指导性案例它裁判的结果是 A， 那对于一个法官来讲，他如果说想要做一些腐败行为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裁判成 B，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与现实的指导性案例相悖。如果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解释的话，对于一个法官来讲，想要有司法腐败这种动机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负担。所以说指导性案例对于司法腐败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监督。而且呢，随着我们时代数据和信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那指导性案例可以在全国范围之内有更多的指导性的案例。同样呢，最高人民法院也可能对全国的各种案例进行梳理、进行备案、进行监督、进行清理，然后进行修正，使得全国的司法效率能够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能够提升，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啊，对于法官的工作也会有实时的监督和提升作用。那第六项呢，就是我们加强法治工作的队伍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是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重要支撑。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提高
法治工作队伍的协同意识和业务能力，同时呢，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四中全会精神，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廉洁性和专业化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法治工作队伍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啊，同样呢，我们需要加强业务培训，定期组织立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本身的业务和自身的这个司法领域当中，能够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啊，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我们还同时需要加强法律从业人员以及司法人员之间的交流学习，啊，同时通过组织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座谈会啊等等的，促进各个司法、执法、啊法律工作者各个行业领域之间的不断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呢对于全行业的法治队伍的素质建设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升。最后呢，我们需要完善的是这个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啊，选拔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协同意识也强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治的工作队伍当中，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在协同推进科学立法和公正司法工作当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法治工作队伍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我们今天整体上对于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对于我们整个法治工作建设当中的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基础的支撑，都做了一个充分的讲解。也希望呢，我们无论是说参与到立法工作的人员，还是说我们司法工作的人员，只要我们大家坚守一个司法为民和立法为民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底线以及崇高的目标，那我们在不断的培养和拓宽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想以及我们的业务能力，每一个参与到立法和司法工作当中的每一员、每一份的努力和付出，以及我们每一个对于法治推动的贡献，都最终会实现我们中国法治建设宏伟蓝图当中的重要一环，也都在我们中国未来的法治工作建设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说到喝茶呢，咱们福建的朋友都很了解并且喜爱，而且呢，喝茶也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甚至呢，有些朋友说啊，不可一日无茶。那说到喝茶呢，就让我想起这个宋人爱喝茶，并且呢，宋人喝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点茶。这都说呀，宋人很闲，哎，那这个闲呢，不是咱们想象当中很清闲的那个闲，而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意境。那宋人有哪四闲呢？有这个挂画、插花、焚香、点茶。

0: 的生活现状，只有改革。但如何在这有限的山坡耕地上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这让刚刚上任的牛建平动起了脑筋，也使西陵底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
1: 在我当崔主任没当书记之前，我都参观，我都去过邢台前南峪。前南峪它和我们村里的人口和地理面位置都基本上很相似，人家村里都是靠发展立国业，那样的就是老百姓是走上致富之路啊。这也转过三环啊，就是周边很多个典型。你看，只要是山区的农民能过上这好的生活，这样村吧，它都是靠发展立国业。所以在这就把我在上任之后吧，我都下决心要发展立国业。
0: 牛建平经过四处参观考察后，经过详细分析，发现西陵底村虽然四面环山，但是这里山体广阔，环境幽静，远离污染，也许是个栽种果树的好地方。因此牛建平认定了西陵底村的出路就在果树。确定发展方向后，他就急切地召集村里的老党员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然而要让祖祖辈辈种地的村民弃粮种果，谈何容易啊。
1: 第一次党员会开得很不成功，我这样跟你讲，当时六十多岁的人都是在六几年挨过饿着，这人自己种粮食自己吃。当时一部老党员，包括有过去我的前任书记，他都跟我说建平，你这家伙这太大，你让老百姓都在上树，目前树也不挂果，老百姓没地里不打粮食，老百姓吃什么？第一回党员会上最后举手表决，一多半人都不同意。但是
0: 这样的表决结果让牛建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自己也觉得心里没底儿。于是经过再三思考后，决定聘请专家做一个详细的规划。有了想法，牛建平便马上行动起来。经过多方面的帮助，最终联系到山东国土研究所一个叫王军义的教授，
1: 弄了个开箱车把人家接过来。第一天接过来吧，这九八年都是五月份，我到地里，我说你下看看我们新的究竟合法发展什么果树，都转，但是五月份都转到梁南村南的地里。五月份那天气都比较热，到一个大核桃树底下歇着呢。那人王军教授这样说：“说建平，你兵粮我转了，我知道你新营地发展什么果树合适。你是还没转完一上午呢，你都知道我新营地发展什么果树合适。这果树，你这什么树？我说核桃树。人家说这上百年的核桃树，你新营地长得挺好，这肯定你新营地是个核桃试验区。”
0: 王教授的一席话让牛建平茅塞顿开。这两棵核桃树少说也得上百年了，不但生长良好，而且没有一点衰退的迹象，这足以说明这里适合核桃生长。经过王教授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西陵底村属太行山麓丘陵地带，年平均气温12.6摄氏度，年降雨量570毫米，虽为山地但土层较厚，土壤有机质含量为0.7%至0.8%，非常适宜核桃生长。这也更加坚定了牛建平发展核桃的信心。在王教授的建议下，只要土层达到85厘米以上的全部发展核桃树，少数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可以发展一部分苹果、樱桃、杏。于是西陵底村确定了以发展核桃为主，其他果树为补充的发展战略。但是要如何劝说乡亲们按这个战略实施呢？鉴于第一次党员会失败的经验，牛建平这次决定借专家的影响力动员全体村民。
1: 王局教授这样说：“我明天你得给我开一个山区村民会，村民大伙你得给我动员他们，那样的。俺俩，你我说你这教授，你看你这新营地永远比双月吧，我都没见过教授那样的。你这教授，老百姓在这说你，请你谈不容易，你无论如何你得辛苦一点，你给我开个村民大会。”
0: 王教授给乡亲们算了一笔账，拿种粮食来说，风调雨顺，年景好时，一亩地纯收入也不过180元。而核桃树即便遇上旱年，每亩

0: 也在千元以上，账不算不明，理儿不说不清，这账算的大伙心里豁然开朗。开完全体村民大会后，牛建平又趁热打铁，开始挨家挨户走访动员。
1: 通过考察网，在核桃特别的单位的适合种植那样的经济效益，
0: 乡亲们的工作做通了。牛建平迅速托人从山东订购了一批核桃实生苗，由于实生苗便宜，但果品品质一般，为了保险起见，他又鼓动农民从暂黄订购品质和产量更高的辽宁一号嫁接苗。这次他又遇到了麻烦。
1: 从1999年开始，当时是2块钱一盒，从山东一地的7000克实生苗。后来听说暂黄苗圃产有这个嫁接好这个品种，这树苗，他说有这产量高，品种也好。后来或者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到了苗圃产，到了一看是8块钱一盒树苗。这个在99年那个时间吧，这老百姓干一下活儿，出一下工也是挣个4-5块钱，小5-6块钱。所以说老百姓呢，感觉8块钱一盒树苗的，从心里边上接受不了。
0: 村民们决定种核桃，是因为看到了专家所描述的核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可如今，经济效益还是没影子的事情，却要先下血本儿。万一到时候种上了核桃，几年内都不结果，又没了钱，可怎么办？老百姓的思想似乎又被眼前的事拉回了最初。
1: 买这都不买了。我当时我一看这种子挺好，这样的，人家给讲解说品种挺好，这样的。或者我说不行了，我都带头。我说现在这反正既然来说品种好。单位我都带头先买了100克，和其他村干部吧，他一看我买了，我们这部村委总共下来都是5个人吧，每人也买了100克。99年是一地人得500克，辽宁果树研究所不算一算那个辽一品种。
0: 几经周折，不管是核桃实生苗也好，还是辽宁一号嫁接苗也好，核桃苗总算买回来了。包括牛建平在内的村干部们开始紧锣密鼓的带头种了起来。在他们的带领下，村里一些头脑先进敢于尝试的村民也纷纷效仿。这样算上村干部在内，大概有几十户，总共种了300多亩核桃树。其余村民还是难以放弃祖祖辈辈种粮食的传统，对核桃这一新鲜事物还是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但不论怎样，一番辛苦也总算没有白费，核桃树在西陵底算是扎下了根。2002年是国家林业政策发生变化的一年，也是西陵底村种植结构发生彻底改变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号召退耕还林，而这时西陵底村第一批敢于尝鲜的老百姓种植的核桃虽然初见成效，但也足以让那些观望的眼睛眼红了。而牛建平更是借着国家退耕还林的东风狠狠烧了一把。
1: 这今年是2002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国家退耕还林这个政策，在一亩核桃每年补贴2002年，我们不是退耕还林啊，大批开始栽树。因为退耕还林都是国家陕西方那个优惠政策，栽一亩树，国家给你补助160块钱。根据这个国家这个优惠政策嘛，我都开始山西村民大会，开始动员，我都抓住点有利时机，你知道吗？帮他吸有点树，差不多在这地差不多在那树。
0: 牛建平的这把火可谓烧得恰到好处。一方面是有了收成的核桃，另一方面是退耕还林的政策。很快西陵底村就在全村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高标准的退耕还林工程。仅短短2年时间，西陵底全村1200亩耕地全部退耕还林，栽上了果树。核桃树栽上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核桃浇水的问题。西陵底村地处太行山区，一年四季明显，7到8月份的雨季 雨量也算充沛，但是在其他季节都是以干旱为主的天气，如何能够让核桃树顺利生长，给农民带来效益呢？牛建平制定的思路是留住天上水，节约地下水。这留住天上水就是修建蓄水池，在雨季将雨水储存起来，待干旱时使用。这节约地下水则是大水井，作为蓄水池的补充。在干旱少雨年份，用地下水来保障核桃树的正常生长，而并不是全。其二，村民缺乏核桃树的种植经验，也就是技术跟不上，对核桃疏于管理，不修剪，不打药，就连肥也很少施，产量和品质自然不会乐观。正当牛建平忧心忡忡的时候，老书记的话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2: 大部分都栽树了，栽树了，当时这个也没技术，挂的也不好，这个树生长的也不好，这个收入也没有什么大的收入。我就说建平，我说你住忽悠的大伙都栽树了，我看你这大手指长啊你。
0: 此时的牛建平心急如焚，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要想让村民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何提高核桃的产量和品质，是当务之急。反复思索之后，他觉得还得靠专家来解决问题。牛建平这次请来的这位技术顾问叫王法臣，是原市县林业局退休的副局长。正是他的到来，才解决了西岭底村核桃品种改良和技术管理的难题。
3: 同时要植入一些微量元素，所谓微量元素就是钙、钾、锰、锌啊等等。
0: 王法臣的到来为西岭底村核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王法臣的引导下，西岭底村进行科学规划，引进选优嫁接核桃品种。截止到2010年底，西岭底村的核桃基本上全部改接成品性优良的辽宁一号品种。一切似乎都朝着牛建平的愿望在进行着，而牛建平的心里却在思索着另外一件事。如果想要发展果树，使西岭底成为果树专业村，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很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恰恰就在此时，他在西岭底村的核桃树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株特别的核桃树。
2: 那从三方一地的500棵嫁接苗里边，那料里边，通过3年以后一刮果，其中有一棵长得既不像廖乙，也不像山东这个石生苗。因为我们通过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像这干果室研究室的主任毛向红教授，像这正好给看看这究竟是什么品种。他拿那个果实啊，那个干果到山西阳陵果树研究所里看看，他说既不是山东品种，也不是辽宁品种。
0: 牛建平这一发现可让他兴奋异常。为了不错失良机，牛建平和专家商量后，将一部分核桃改接成这颗不知名的新品种进行试验。由于该品种结的核桃特别大，又没有名字，人们就称它为大核桃。很快，西岭底村将这个大核桃品种单独拿出来建立了试验园。2009年，牛建平请来了石家庄市林果业的专家，经过专家对试验员的现场检测，确定该品种优点众多，而且非常适宜当地气候，可以大力推广种植，并通过石家庄市科技局组织的鉴定，定名为西岭核桃。西岭底村种的核桃起名西岭核桃，既让人印象深刻，又容易发展成为当地品牌。此时牛建平又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想核桃有出路，必须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既然品种都以西岭命名了，牛建平很快申报注册了西岭核桃商标，决心把它发展为当地的一个优质品牌。他的这一举动提高了核桃的附加值和

0: 市场占有率。西岭底村将原来品种混杂的核桃逐渐更换为西岭核桃。西岭核桃的高品质、高效益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西岭核桃这个品种也在周边村子迅速蔓延开来，使核桃产业提升为全乡的支柱产业。又经过几年的发展，2012年1月10日，西岭核桃通过河北省林业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2011-07号。那西岭核桃这个品种到底凭什么在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呢？
1: 一是皮比较，再一个是壳大，出日率是58%，一比较料一把是出日率55%，它比料一高了3个啊百分点。再一个就是产量高，瓜果早，正常咱们栽的价怎么着？3年的瓜果，5年都丰产，5年能亩产干果能达到520多公斤多十斤。
0: 西岭核桃的果壳厚度在0.95至1.15毫米之间，果实属于中到大型果，单果重量15.9克。5年生的西岭核桃平均单株结果532个，单株产量8.46千克，比对照品种辽宁一号产量7.32千克，提高15.57%。西岭核桃表面光滑，能取出整仁，并且核桃仁饱满浅黄色，纹理较深，吃起来味儿香，没有涩味儿，这跟辽宁一号都十分相似。有了优良的品种，还要有相应的科学管理技术，为提高全体村民管理果树的科学水平，西岭底村村委会新建了近120平米的科技文化培训室，经常开展果树管理技术交流活动。牛建平又定期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林业技术推广站等相关部门的林果专家来给村民们进行技术培训，用科技知识把农民武装起来，将核桃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发展。科学化的栽培管理技术使西岭底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光村里的核桃，连同村里栽植的红枣、石榴、苹果等果树也都长势良好，硕果累累。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变成了郁郁葱葱、层峦叠翠的花果山。家乡变美了，人们生活变好了，可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发现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眼前，那就是核桃的销路问题。随着核桃产量的逐年提高，如何将这些核桃顺利销售出去成了摆在面前的主要问题。只有解决了销路，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此，牛建平又查阅各种资料，多方面咨询，终于找到了解决销路的好办法，成立核桃专业合作社。几经周折，2007年，西岭底村核桃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从这时起，村里的核桃种植和销路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
1: 这个销路如何打开？我们合作社的我们研究啊，决定啊，得第一步得先参加这个各类这个国家办这个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我们的西岭核桃在廊坊中国这农产品展销会上，我们的西岭核桃得一个纪念。2010年，中国首届核桃节上，我们西岭核桃又得一个意见。
0: 就这样，牛建平从未放过任何一届核桃节和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西岭核桃在第10届中国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获优秀产品奖。同年，在第13届中国农产品交易会上，西岭核桃被评为果王。2010年，西岭底村核桃基地被河北省林业局评为河北省无公害核桃示范基地。2011年，西岭核桃获首

0: 届中国核桃节银奖。核桃生产基地被命名为河北省省级观光示范园。渐渐的，锡林核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锡林核桃名气有了，从未接触过网络的牛建平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把我们锡林核桃这个知名度打开以后，我们积极了在百度推广上推广我们锡林核桃这个产品，包括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全部在百度推广上都宣传出去，这样就增加了我们锡林的这个核桃的全国这个知名度。这样下来，都所有的客商一看到，一是有绿色食品，有这个展销会各地方这个屏蔽这个记忆点和印象，对吧？这让我们这核桃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销路打开了。
0: 合作社成立了，销路打开了。还有一点是牛建平一直悬而未决的事，就是核桃的脱皮和晾晒。刚采收回来的核桃要脱去青皮，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晾晒至一定程度，才能上市销售。在锡林底，这些工作都是靠人工操作，费时费力不说，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核桃不能及时晾晒，错过最佳上市时间事小，若造成核桃变质，影响品质，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锡林底核桃专业合作社经过商议，又投资60多万元购买了13台核桃脱皮和清洗剂，新建了4个现代化的烘干房，一次就可以烘干20000斤核桃。原来的核桃从采摘到上市，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至少要10天，有了这些硬件设施，无论天气如何，只要3天就能完成啊。核桃从地里采摘回来，直接进行统一清洗烘干，再统一包装销售，大大提高了锡林核桃的品质，缩短了生产周期，相应地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现在锡林底村全村196户村民都加入了锡林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并且周边县城的核桃种植大户也都主动申请加入。截止到2015年底，合作社已经拥有社员500多户，产品在石家庄、邢台、邯郸、辽宁等多地打开了市场。锡林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统一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严格按绿色无公害生产规程操作，并通过了绿色无公害果品生产认证，各生产环节统一管理、统一包装。由于各个生产环节严格管理，合作社供应的果品质优、价高、效益好。如今锡林底村的核桃年总产量达55万斤，占原市县核桃产量的一半，人均收入超1万元，每户的平均收入在3万元以上，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在20户以上，超过5万元的在50户以上。一年又一年，锡林底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截止到2014年，锡林底村在牛建平的带领下，将全村除了不能开发利用的几百亩荒山，其余都种植上了核桃和其他果品，也就是又开发了3000亩的未利用山地。村民变富了，人们有了精神依托，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丰富了。但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他又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对村内进行了整体规划。锡林底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核桃产业为依托，其他果树为映衬，着力发展观光、旅游、采摘、游玩一条龙服务。如今的锡林底村已然成为山清水秀、村庄美的风水宝地、美丽乡村。锡林核桃让太行山脚下的锡林底村变美了，让乡亲们

负了。这一步步走来，吉林底人深知其中的艰辛，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经验告诉更多人，让他们少走弯路，也希望西岭核桃不仅仅是富了当地，而是可以造福更多的百姓，绿遍整个太行山。

0: 历史像一只灰烬，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却的灰烬，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去触摸和体会那个灰烬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位于山西省平遥县东北角，有一个名叫清虚观的道观。平遥县的博物馆就坐落在这里，而在博物馆的第六展厅里摆放着一组国家一级文物——平遥沙格戏人。这组沙格戏人是清光绪32年平遥纸扎店铺六合斋艺人许立廷制作的，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看似破旧不堪的沙格戏人究竟珍贵在哪里呢？平遥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中部，建县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晋中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六合斋余庆堂，沙格戏人美名扬。可见当时沙格戏人在民间的影响力了。沙格戏人主要由木格、格段、戏人和道具四部分组成。从外面看，木格里的戏人朦朦胧胧，犹如挂着一层薄纱，所以被人们称为沙格戏人。每个木格高77厘米，宽83厘米，深44厘米。木格里有2到3个戏曲人物，木格前额装饰有雀替，模仿成戏台模样。隔断是戏台前后的分界，也就是戏曲中的背景。隔断上会有山石花鸟，并写有名家名言。后壁中间挂着题写剧名的横匾。整个木格犹如一个小小舞台，艺人们选择了戏曲中的精彩场面，把它们制作出来，在木格里展现刹那间的情景。那么这些沙格戏人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又为什么会在清朝光绪年间产生的呢？
1: 在那个时代，正是平遥的商人越来越富起来的时候，平遥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为了满足街市上的人群欣赏，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市楼两旁就把那个沙格戏人们就成立起来。
0: 明清时，平遥是商贾云集之地，并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晋商与戏剧票友的推波助澜下，沙格戏人逐渐成为当地的一道文化景观。这些戏人大多取材于当时流行的戏曲，内容大多来自民间故事，一般都是以表现忠义、诚信、道德等传统思想为主。通过观赏戏人，使人们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以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历史犹如一曲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现在的我们借助镜头记录下当前发生的事，而数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只能通过泥塑、纸扎等形式来保留刹那的瞬间。那么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沙格戏人，现在在平遥县还有人会做吗？在当地文化部门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82岁的纸扎老人雷显元。雷显元告诉我们，制作一格戏人首先应该构思场景，再制作戏人，然后制作木格和格段。其中 细仁的制作最为重要。制作沙格细仁不仅要求艺人技艺要好，还必须要懂戏，理解每一出戏的精髓，这样才能制作出精彩的戏仁。雷显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戏迷，对戏曲的认识和理解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选一出好戏并构思好场景是制作一格戏仁成功的关键。通过这出戏要表达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让人看了要受到教育和启发。另外就是要选取一出戏中最为精彩的瞬间，也就是戏的高潮部分，这样做出来的视觉效果才能达到最佳。在沙格戏仁的舞台中，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忠臣义士的精神，婉转千回的爱情，这些感人至深发人深思的故事和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都会给观赏者留下启发和感悟，带人进入一种深意的真实之中。所以说戏仁是戏的灵魂，也是民间艺人精心制作尽力张扬的核心内容。沙格里面的戏仁生旦净末丑各个角色俱全，各个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光彩照人，让人有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觉。而戏仁的制作，就是首先应该从扎戏仁的骨架开始。戏仁的骨架主要是用结实的高粱杆扎成的。扎骨架首先确定戏仁的身高，一般男戏仁在20厘米左右，女戏仁在16厘米左右。确定好身体的高度后，用剪刀把高粱杆剪成长度一样的三段，然后用胶带把高粱杆固定起来，这就成了简单的形体。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戏仁的头部以及手脚。塑造戏仁的头手脚用的泥是地下1米多深的黄胶泥，这种泥粘性好并且杂质少，塑造起来不容易变形和开裂。在泥塑前，首先应该对泥进行处理。首先把草纸剪碎和在泥巴中，用木锤不断敲打，直到纸纤维展开和泥粘在一起。怎么能够看出来纸纤维和泥巴完全粘合了呢？这就需要把泥巴分开成两半，看断开面上的纸纤维是不是一丝一丝的。如果是的话，泥巴就处理好了。反过来则需要继续捶打，直到完全粘合在一起。这样处理出来的泥巴基本不会变形和开裂，按照艺人的说法就是熟了，可以使用了。接下来进行戏仁头部的制作。首先把处理好的泥巴放在手中来回的挤压，排净泥中的空气，然后在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放入石膏粉，用手把石膏粉擦均匀后，把泥巴放入模具中用力按，使泥巴与模具内壁充分接触。等到全部接触后，根据头像的大小取一小块泡沫塑料，用一根小木棍把泡沫塑料穿起来，放在模具里用力按压，使泡沫塑料和模具里面的泥巴也充分粘在一起。最后再取少量的泥巴把泡沫塑料盖住，并把它做成后脑勺的样子。制作好后把模具放在桌边轻轻磕几下，压制好的头像就会从模具里面掉出来，这样一个头部的五官轮廓就出来了。五官轮廓只是头部塑造的基础，最重要的是需要艺人根据所要制作人物的性格、戏中的神态进行细细的调节， 这就需要艺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塑形功底，比如老人面部肌肉松弛，小孩圆润饱满，恶人面目狰狞，善良的慈眉善目，悲伤的眉头紧皱，各种人物在制作中都需要艺人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和剧情，才能准确地塑造出表里如一的戏人。在戏曲中，人物的手是随着戏曲内容而变化的，每一种手势都有特定表现的含义，所以手的制作要根据戏曲内容来塑造。手的塑造是这样的，首先取适量的泥，大致的捏成带大拇指的手掌，然后再取少量的泥搓成细条，从中折一下，再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出另外两根，然后把对折好的泥条放在一起，用刀子倾斜切开一头，这样在泥条的一端就形成了一个斜面，再沾点水放在斜面上，把做好的手掌与泥条粘在一起。在这里，水起到粘合的作用，这样一只手的大致形状就出来了。用同样的方法做出另外一只手，最后根据戏中人物的手的动作细细调整，直到和戏人完全吻合为止。相对于手和头的塑造，脚的塑造就相对简单的多了，只是塑造出鞋子的外形，最后用木棍从鞋子的中间穿过去，脚就制作完成了。头、脚和手塑造完成后，自然阴干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彩绘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它是根据不同性格、性情或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物，采用固定的色彩。这些脸谱是根据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演员用夸张的手法在脸上勾画出不同颜色、不同图案和纹样的脸谱。比如红色的脸谱表示忠、勇、士、义、烈等，如三国戏中的关羽、刘备；黑色的脸谱则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粗率等；黄色的脸谱表示彪悍、阴险、凶狠、残暴；白色表现奸诈多疑。脸谱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又是实际生活的放大和夸张。平遥沙阁戏人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其中戏曲艺术是整个沙阁戏人艺术的核心，它表现在沙阁戏人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中，彩绘脸谱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平遥沙阁戏人的彩绘脸谱又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由于戏人的制作都是来自于民间艺人，所以在彩绘上并不是规规矩矩，而是艺人根据角色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感受，显得更加古朴自然。沙阁戏人的彩绘一般都是用水粉做颜料，用小毛笔涂绘的，先用毛笔蘸足颜料，均匀地涂在脸上做底，速度要快，尽量一次完成，因为涂的次数多了，颜料就会和土混在一起，影响美观。等底部颜料干了以后，再用红色画嘴唇，黑色画眉毛。

眼睛，画的时候要顺着轮廓来画，最后用黑色涂头发，手一般都是用白色来画，靴子用黑色和白色来画，画好晾干后就可以装到骨架上了。先把制作好的脚插在高粱杆扎的骨架上，然后再把细人的两只手分别插在两边，头部等到为细人穿好衣服后再安装。安装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活儿，但是装完之后的调整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细人的姿势都需要在这里进行调整，比如脚的站姿，还有双手的姿势。可以说，要一个细人活起来，就是要靠他的动作和姿势来实现。中国传统戏剧服装俗称行头，属于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中的戏剧服装，也是舞台剧中重要的视觉形象之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平遥沙阁戏人来源于中国戏曲，所以戏人的服装和装饰也与传统戏曲服装一脉相承。在平遥沙阁戏人的制作过程中，给戏人装饰是制作沙阁戏人的一道重要工具，主要包括制作衣服、帽子，可以统称为戏服。从戏服上就能体现角色的年龄、身份、性格、民族等，并显示戏曲中特定的时代、生活习俗和规定情景等，并且要与戏曲的内容相吻合，为内容服务。这也是当代人研究沙阁戏人艺术价值最直接的工具，也是沙阁戏人在现代仍然这么珍贵的原因。沙阁戏人的服装一般都是用洒金宣纸制作的，也可以根据角色不同而用其他色纸来做。戏人不同姿势的形体全靠草纸裹紧以后才能显现。首先用剪刀剪取与戏人身高大小相符合的报纸，用胶水把纸与身体粘在一起，然后再剪一块方形报纸，按对角线剪去一半，包裹在骨架的上端，然后把骨架放在烛台上，把它固定住。最后剪取与戏人身高相符的洒金宣纸，以同样的方法包裹在戏人身上。衣服袖子是制作戏服的一个难点，它需要先剪取与手臂长短一样的纸，用毛笔蘸水刷湿，以增加纸的柔韧性，便于制作袖子上的褶皱。把打湿了的纸放在戏人手臂上，用锥子固定住，根据戏人手臂的姿势，用细长的木棍辅助调整产生的褶皱。袖子做完后制作袖口，袖口的制作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剪一条长方形的纸巾，把它放在袖口处，用浆糊粘在一起就可以了。等两个手臂都处理好后，就可以把头部安上了。接下来就是对衣服进行装饰了，装饰也就是给戏人贴花，贴花先从纸上画出各种纹样，如团龙、云朵、不受裙边、海水朝阳下烂等等。比如这个团龙的制作，先画好纹样后再配出相应的色彩，最后再用剪刀把图案剪下来，等衣服上的其他服饰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出来之后，用浆糊贴到相应的地方就可以了。在戏曲中，人物的帽子也是各种各样，每一种帽子都是人物身份、年龄和地位的象征。通过帽子，我们就能够了解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戏人的帽子是用硬纸板制作出来的，先用剪刀剪下大小合适的纸片，
放在细人的头上。

会，这样整个帽子的制作就完成了一半。同样再制作帽子的另一半并粘合在一起，最后制作头上的装饰，比如英雄球，它是用剪短了的毛线用铁丝扎起来后，再用梳子把毛线打散。在戏曲中，每个戏人头上的英雄球颜色是不一样的。等把装饰物都制作好后，把制作好的帽子戴到戏人的头上调整一下，戏人的制作就基本上完成了。给戏人装饰是制作整个沙歌戏人中最难也是最耗时间的工艺。装饰完的戏人活灵活现，光彩照人，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夸张的适度，通过性别、年龄、身份地位、角色行当以及特定的表情所反映出来的各自的境遇，让人一目了然，如同亲见舞台演出一样。一个戏人制作好了，再制作出一格中的其他戏人，这样戏人就制作完成了。制作完戏人后，还要制作出戏人的道具与木格。沙格戏人道具种类繁多，有枪、剑、锤、鞭等兵器，也有折扇、团扇、雨伞等日常用具，还有桌、椅、床、帐等家具。这些道具全都是用纸扎制作而成的。这些道具在营造环境、表现剧情、刻画人物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木格的制作是由专门的师傅根据一定的尺寸做出来的，而木格隔断一般是艺人自己亲手用纸画成屏风的样式。木格隔断是戏台前后台的分界，它紧贴于沙格后壁，整体粘贴在木格后壁上的，上面沾有诗文或者图画。最后把制作好的戏人放在木格里面，盖上罩子，一个完整的沙歌戏人就制作完成了。这看似简单的沙歌戏人，其实制作起来非常麻烦，一般一个戏人最少也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平遥沙歌戏人虽然来源于民间纸扎，但与戏曲结合后经艺人的艺术化处理，完全成为了一件艺术品。百年的时光就这样凝结在戏人的每一个动作里，每一种表情里，流动在艺人的手中，被记录下来，让现在的我们从沙歌戏人的小小舞台中去寻找那些逝去的人与物，去寻找一个民族对美好希望的追求。所以这看似简单的沙歌戏人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文物，但是这种固定的艺术形式在现在却很难抵挡住商业发展的潮流。雷显元曾经制作过

杜伯羊也被称为杜伯绵羊，原产于南非，是由当地绵羊品种黑头波斯母羊和英国有角道塞特公羊杂交育成的肉用绵羊。因为这个品种适应性强，耐粗饲，生长发育快，动体品质好，肉质鲜嫩，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所以被称为钻石级绵羊，并被引种到多个国家。我国在2001年左右开始引进杜伯羊，主要用途是用杜伯羊改良国内肉羊品种，如小尾寒羊、洼地绵羊以及胡羊等。杂交后代一般具有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肉质好等优点。

因为杜博洋有着非常好的利用优势，所以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除了一些种羊场引进养殖杜博洋以外，许多规模化羊场也开始引进原种，供给自己的养殖场使用。那么杜博洋有什么特点？引进了杜博洋之后应当怎样饲养，怎样繁育和利用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详细讲述。杜博洋的毛色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头颈黑色，体躯和四肢为白色，另外一种全身均为白色。虽然在毛色上差异较大，但是它们都是隶属于杜博洋品种的两个品系，两者在外形特征、生长发育、生产性能及适应性等方面差异微小。杜博洋体格大，四肢健壮，公母羊都无角或短角，头顶平直，额宽，鼻隆，耳朵小并向后斜立，颈部粗短，肩宽厚，背腰平直，肋骨拱圆，前胸丰满，臀部肥圆，呈圆筒状，肉用体型明显。杜博洋遗传性能稳定，无论纯繁后代还是改良后代，都表现出极好的品种特性，有着极高的种用价值，能与我国多个肉羊品种进行杂交改良。杜博洋生长发育速度快，中等营养水平条件下，羔羊出生重为3.5到4.5千克，100日龄时体重高者可达到30至35千克。杜博洋3月龄前日增重可达300克左右。羔羊增重快，断奶体重高，具备肉用绵羊生产的重要特性。杜博洋适应性强，耐热耐旱，有较好的抗病能力。其基本生理指标如体温、呼吸、心跳等，没有因地区、海拔、季节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对饲草的无选择性是杜博洋的突出特性，所以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养殖。杜博洋发情期不受季节限制，繁殖力强。杜博洋母羊繁殖率为140%，双羔率较低，但是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可实现2年产3胎。另外，杜博洋以产肥羔肉见长，胴体肉质细嫩，色鲜，瘦肉率高。同时，杜博洋产毛性能也很强，每年可以剪毛1到2。同时要求水源充分，水质好，远离工业区、居民区，距交通要道不应少于1500米。有条件的最好选择有天然屏障的地方建厂，便于疫病的隔离和封锁。杜博洋场的规划建设不能简单模仿，而应根据当地的气候、地形、地貌以及实际需求来进行规划。根据羊场的规模大小及生产性质，羊场的基本设施包括羊舍、运动场、饲料加工机房、兽医室、饲料仓库、办公场所等。规模化养殖场如果想要养殖繁育纯种杜博洋，以满足养殖场自繁自用的目的，种羊的选择就尤为重要了。引进种羊一定要到具有相关资质的正规原种场引进，确保种羊的品质与健康。杜博种公羊的挑选对种羊的年龄、体型、体质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都有严

0: 格的要求。
1: 中原的挑选，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要符合杜博洋的体型外貌特征之外，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它的年龄必须达到12月龄、18月龄，它达到本品种成年体重的70%以上，才能进行配种。除了年龄之外，还要注意这个中央性器官的发育，它必须要求中央性欲旺盛，睾丸大小适中，两侧对称，这样的公羊才能留得中用。
0: 挑选完种公羊，那种母羊又该如何挑选呢？种母羊的挑选，首先是要求母羊年龄在12月龄到18月龄之间，发育成熟的母羊，要求身形匀称，四肢健壮，后躯发达，特别是骨盆发育良好，性器官发育完善，乳房要求发育丰满，两个乳头大小适中。不管是挑选种公羊还是种母羊，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环节，那就是查看系谱。
1: 挑选种羊的时候啊，最好是查一下它的系谱，看看它的父母代、它的繁殖性能怎么样。必须要求它的父母代繁殖率比较高，遗传性状比较稳定的羊。
0: 养殖场引进种羊的数量要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定，而公羊和母羊的数量配比则需要根据养殖场规划的配种方式来确定。如果采取本交的方式配种，可以按照1:30的比例配置种公羊；如果采取人工受精的方式来配种，可以按照1:150的比例来配置种公羊。种羊挑选好并进场后，在进行饲养前，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管理措施，那就是新羊进场后的免疫措施。一般进场后7天，全群注射羊肠败血症、羊块疫。

0: 12%，钙粉1%，食盐1%，微量元素1%。每天饲喂两次，采用粗饲料和精饲料混合的方式，分别在上午9点和下午5点饲喂1%，微量元素1%。在配种任务繁重的时候，每天还可以增加饲料的比例，一般饲喂混合干草1.5千克，青柱饲料2千克左右，精饲料0.2千克。精饲料应这样搭配：玉米72%，豆粕11%，麸皮15%，食盐1%，微量元素1%。饲喂时间与公羊一致。杜伯羊发情没有季节性，母羊发情症状明显，发情周期为14至19天，能持续30小时以上。所以正确识别母羊发情对于杜伯羊的配种繁殖非常关键。
1: 它那个这个发情家庭，它一般就是那个食欲减退，比较兴奋啊，那个嘶叫鸣叫。如果是把饲请公羊来牵进去之后，它就那个什么了，就接受公羊的爬滑了，并且很温顺。那个阴门红肿，从阴门里边流出一些粘稠的白色的一些体液来。
0: 正确识别发情母羊后，要把发情母羊放到发情母羊圈中待配。这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根据种羊系谱寻找合适的配种羊只，避免近亲繁殖。为了准确地记录配种日期和血统关系，同时为了提高准胎率，现在养殖场普遍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来配种。人工受精要在专用场所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再具体讲解了。人工受精完成后，及时准确地诊断母羊是否妊娠，可以及早发现空怀母羊，以便采取补配措施，这是提高受胎率和繁殖率的有效措施。那么如何判断杜伯母羊的妊娠与否呢？母羊妊娠后一般表现为周期性发情停止，食欲成倍增加，膘情逐渐变好，性情逐渐变温顺，行动谨慎安稳，不接受爬跨等。杜伯羊的妊娠期在150天左右，可以分为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两个阶段。妊娠前期是母羊妊娠后的前3个月。母羊妊娠后前3个月胎儿发育比较慢，营养需求和空怀期差不多，所以饲料搭配基本不用变，仍然使用空怀期精饲料配方，每天补充精饲料0.3到0.4千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饲喂一次。妊娠后期是母羊妊娠后的第4个月和第5个月，随着母羊妊娠月份的增加，胎儿的发育逐渐加快，羔羊85%的出生重在这个时期形成。
2: 妊娠后期是胎儿生长发育的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胎儿生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这时候的营养需求要比怀孕前期要增大很多，必须采用全家饲喂，以满足胎儿生长发育的需求。
0: 母羊到了妊娠后期，要提高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同时还要补给适量的食盐、钙、磷等矿物质元素的含量。因此，精饲料配方可以这样搭配：玉米65%，豆粕16%，麸皮15%，食盐1%，磷酸二氢钙1%，母羊用育混料2%。 一般一天

自为0.5到0.8千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喂一次。青饲料仍然由羊只自由采食。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母羊产前一周左右就要适当减少精饲料的用量了，这是为了避免胎儿体重过大造成难产，同时还要保证饲料饮水的卫生，料槽和水槽一定要定期清洗，圈舍内外要定期清洁消毒，同时禁止母羊受到惊吓，防止流产。前面我们说过，杜博母羊的妊娠期一般是150天，所以从确认妊娠开始就要精准推算羊的预产期，为母羊分娩做好准备工作。母羊预产期的推算方法是配种月份加5，配种日期减2或减4，如果妊娠期不跨过2月份减4，跨过2月份预产日期应减2。例如一只母羊在2014年11月5号配种，那么这只羊的产羔日期应为2015年4月3号。出生的羔羊最重要的一项管理就是吃上初乳，初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出生羔羊获得抗体的重要来源，同时具有促进羔羊胃肠蠕动、排出胎粪的作用。大多数羔羊出生后只要能站起来就会自己去找母羊吃奶，但是有些身体较弱的羔羊就要通过人工辅助的方法让他们及早地吃上初乳。培育种用杜博羊，在羔羊出生后要根据种用要求进行一次挑选，要求羔羊出生重在4.5千克以上，身长在34厘米，身高在35厘米以上，身体健壮的羔羊。选留的头数要多于需要数的3到5倍，以备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不能做种用的羊，及时予以淘汰。羔羊出生7天后要及时进行断尾，目的是保持羊体清洁卫生，保护羊毛品质和便于配种。打耳标也是出生羔羊必须要做的，以耳标号建立相关档案和系谱表。哺乳期的羔羊还要接受一些疫苗注射，最常用的是出生后注射破伤风抗毒素，20天后注射羊3联4防疫苗，这样能有效预防哺乳期间疫病的发生。同时要让羔羊多在阳光下运动，增强抵抗力。羔羊哺乳期一般是指从出生到断奶的这段时间，所以断奶前的羊也被称为羔羊。杜博羊的哺乳期一般是3个月。因为杜博羔羊出生重比较大，早期生长发育也比较快，所以出生后10到14天左右就要开始补料了，为以后正常采食粗饲料做准备。补料时要注意，刚刚出生的羔羊瘤胃发育不完善，一般羔羊出生后10天饲喂羔羊颗粒料，从第15天开始适量添加柔嫩的甘草，让羔羊自由采食，同时逐步添加一些精饲料。哺乳期羔羊的精饲料配方是这样的：玉米45%，豆粕32%，麸皮22%，食盐1%。每天饲喂2次，一般15到30天这段时间，每天每只羔羊补精料40到75克。30天到60天，每天补精料75到150克。60天到90天，每天补精料200克。青甘草任由羔羊自由采食。杜博羔羊断奶期一般在3月龄，羔羊及时断奶还能让母羊尽早恢复体力，为下次妊娠做准备。
从计划断奶开始，逐渐减少哺乳次数，从每天2到3次逐渐减为每天1次。经过几天的适应锻炼，将母羊牵到另一个圈舍，从而达到羔羊断奶的目的。断奶后的羊应单独组群，日粮应以细脆而营养丰富的混合青甘草为主，逐渐增加精料饲喂量，每天分2到3次供给。母羊产羔后前1个半月为哺乳前期，哺乳前期羔羊的发育主要依靠母乳，所以一定要供给母羊丰富而又完善的营养，特别是对蛋白质和无机盐的需求量较高。对于哺乳期母羊，精饲料配方可以这样搭配：玉米52%，豆粕25%，麸皮18%，磷酸二氢钙2%，食盐1%，碳酸氢钠1%，羊用育混料1%。哺乳前期，产单羔的母羊每天补给精饲料0.5到1000克，产双羔的母羊每天补给精饲料1到1.5千克。产羔1个半月之后，逐步减少精饲料的补给量，逐步减少为每天饲喂0.5千克左右。喂羊时，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饲喂1次，倾注饲料仍然让羊只自由采食。羊的育成期是指断奶后到初次配种这段时间，杜伯羊的育成期多在4至12月龄。特点是生长发育较快，营养物质需要量大。育成期的饲养管理关系着成羊的性成熟、体成熟以及羊群的周转速度。为了培育出品种纯正的杜伯种羊，进入育成期前还要进行一次挑选。常用的选种方法是先依据羊自身的体型外貌，把品种特点突出的优质的选出来，要求公羊体重32千克左右，体长67厘米左右，体高54厘米左右，胸围74厘米左右，胸宽21厘米左右，管围在9.3厘米左右。母羊体重31千克左右，体长66厘米左右，体高52厘米左右，胸围73厘米左右，管围在8.7厘米，把不符合条件的羊转入育肥群饲养。杜伯羊的育成前期一般是从4月龄到8月龄这一阶段，这个时期是育成羊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科学的饲喂非常重要。杜伯羊的育成前期要供给青甘草和倾注饲料以及精饲料，粗饲料的供给要逐渐增加。一般日粮组成是这样的：每天每只羊供给倾注饲料1.5千克，粗饲料0.2千克，精料0.4千克。精料配方是玉米50%，花生饼20%，豆粕15%，麸皮12%，食粉1%，食盐1%，添加剂1%。如果育成期赶上夏季青草期，要充分利用青绿饲料，因为其营养全面，十分有利于增进羊体消化器官的发育。杜伯羊经过育成前期，要按月抽测体重，依据生长发育情况调整饲养计划。经过育成前期的饲养，从体质体征上都已经具备了杜伯羊的特点，性器官也已经发育成熟。杜伯羊的育成后期一般是从9到12月龄这一阶段，要将公羊和母羊分开饲养。育成后期羊的生长变缓，但是对饲养管理的要求依然很高，还应留意对育成羊补饲矿物质，如钙、磷、
及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育成后期日粮组成为青柱饲料2000克，甘草0.6千克，精料0.5千克。精料配方是这样的：玉米45%，花生饼25%，豆粕13%，麸皮15%，磷酸氢钙1%，食盐1%。除了饲料的搭配，在育成阶段还要增强羊的运动，每天运动时间不能低于2小时，同时还要对圈舍、运动场进行清理消毒。在养殖过程中，羊只的疫病防治和疫苗接种必不可少，要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制定出科学免疫计划，保证羊只健康生长。在规模化养殖场，纯种杜伯羊育成后，公羊体重一般能达到65千克左右，母羊能达到53千克左右。杜伯羊育成后，要先挑选出后备种羊。挑选后备种羊的方法和前面挑选种羊基本一致，在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后备种羊的数量也要根据养殖场自身的需要来确定。挑选好的后备种羊也就纳入了利用计划，作为杂交改良的副本进行饲养管理了。而计划外的种公羊还可以出售给没有繁育条件的养殖场作为杂交副本使用，计划外的母羊就可以转入育肥群进行育肥出售了。怎么样，通过我们的介绍，您对杜伯羊养殖技术已经有所了解了吧？您看，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繁育的纯种杜伯羊不仅可以作为种羊出售，还可以对当地肉用绵羊品种进行改良，传统的产业同样也能得到新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陈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在祖国的天山南北，胡杨已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姿态，成为生命的符号与精神象征。其蕴含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的胡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边疆地区的生动体现，是全疆各族人民建设边疆的具体实践，是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写照。艰苦奋斗是胡杨精神的永恒本色，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与力量源泉。边境线上的活界碑，胡拥军用一生守护责任。1989年，16岁的他接过父亲巡边的马鞭，成为中蒙边境线上的护边员。在这条52公里长、布满乱石与沼泽的无人之路上，他一走就是36年。他遇到过棕熊狼群，跌落过马背，也智斗过盗猎团伙。当有人问他苦不苦时，他说：“苦地方啊，总得有人守；难活总得有人扛。没有国，哪有家呀？”在新疆长达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有3代接力戍边的巴依卡一家，有在帕米尔高原边境线上刻下万余块中国石的。

如马汉劳勒多，又在生命禁区日夜坚守国门的红旗拉普边防官兵。这些执着的胡杨用一生守护着国家边境的安宁，让艰苦奋斗的根系深扎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自强不息是胡杨精神的意志品质，更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与精神标识。扎根南疆的人民勤务员何良言用一生服务群众。1957年，27岁的他响应号召来到新疆，担任阿克陶县皮拉里公社书记，成为20000多老乡中唯一的汉族身影。面对语言隔阂，白天他追着老乡用手比划着麦子、水渠学发音，夜里就着煤油灯啃字典。2年后，那本翻烂的字典成了与群众贴心的连青桥。他总说干部要先当排头兵。推广水稻插秧时，他挽起裤腿踏遍了每块田地，挖排碱渠时他挥锹的动作比村民还利索。老乡们说，良言书记的手比我们的还糙。2017年临终前，他攥着子女的手说，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胡杨林里，这里是我奋斗过最牵挂的地方。在天山南北有扎根帕米尔高原60载以血救人的白衣圣人吴登云，有试种红枣17次让戈壁结出致富甜果的红枣书记满埋提宁武不利，有坚守叶尔羌河畔40年骑驴劝学的乡村教师热那古利。这些坚韧的胡杨用几十载光阴在平凡岗位筑起了为民根基，让自强不息的火种在边疆大地绵延不绝。扎根边疆是胡杨精神的家国情怀，更是一代代新疆建设者们的赤诚坚守。戈壁明珠刘良英用一生不惹民心。1991年，21岁的他来到阿拉尔，面对坑洼的泥土路、简陋的土坯房，他没有退缩，铁了心留下来跟着学种地。看着亲手种植的棉苗破土而出，他在日记里写道，土地懂真心，你对他好他就给你甜。更暖的是，他主动帮助困难的买卖体一家，上门送种子，下地手把手教种植技术。10几年过去了，买卖提家盖了新房，添了农机，孩子们进了学堂。他笑着说，冰盘和地方是一家，你们的日子甜了我就踏实了。而买卖提的母亲则抹着泪说，这姑娘把心掏出来捂热了我们的日子。在广阔的绿洲上，有扎根旗台县半截沟镇腰站子村19载让贫困村变身一员村的党总支书记唐培和，有带领沙雅县古勒巴格镇古如旗扩坦村大幅提升村集体经济的党支部书记李永森，有新源县小尔布拉克镇克热格塔斯村致富带头人穆沙江凯拉特。这些暖心的胡杨以一生之力托举乡村振兴梦想，让家国情怀的胡杨精神在西北边陲傲然挺立。甘于奉献是胡杨精神的崇高境界，更是一代代边疆建设者们用一生去书写的信仰答卷。沙海愚公傅志周用一生践行诺言。22岁那年，他响应号召

这边来到巴州河定县哈尔莫敦镇哈尔莫敦村，看着良田在风沙中一天天侵蚀，庄稼在沙漠中挣扎，这位农民党员立下誓言，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1983年起，他开始乐于风沙的死磕，手指磨出厚茧，腰身渐渐佝偻，可身后的绿带却越来越长。80万棵白杨站成34公里绿色长廊，在孔雀河畔植绿，不求任何回报的王城邦，又扎根乌鲁木齐雅山30余载，让荒山变绿洲的种树老班长安立胜，又在沙漠边缘用草方格一寸寸遏制沙漠的锁边人。这些倔强的胡杨，用几十载光阴锁住黄沙肆虐的步伐，让甘于奉献的胡杨精神在天山南北代代相传。新时代的胡杨是照亮前行的精神火炬，是滋养成长的精神沃土，是砥砺初心的精神标尺，是支撑奋斗的精神脊梁。我们要像胡杨般那样，在深扎根中筑牢信仰之基，在守忠诚中淬炼政治之魂，在敢斗争中锤炼担当之能，在肯奉献中厚植家国之情，以弘扬胡杨精神为动力，做一颗立得住、守得牢、能奉献的胡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奉献力量。

大家好，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法治建设关键抓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体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推进的新阶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布局中，科学立法是前提和基础，公正司法是关键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只有实现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协同推进，才能筑牢法治中国的制度根基，彰显法治的权威与力量，切实把四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总共分成四个方面。第一是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以及辩证关系。第二呢，是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废止和解释法律规范的活动，它的核心是立法要科学，也就是说立法过程要符合规律，立法内容要合理合法，立法的结果呢要切实可行，确保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那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学立法

包含了两个层面啊，这个核心要义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立法，那立法根据我国的立法法，那立法有它既定的程序和要求，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包括全国人大呀、常委会呀、国务院呀、地方人大呀等等等等制定的相关的法律。其实这里边呢，我们重点要谈的其实是科学啊，科学立法。因为立法本身是一个样态，那只要符合既定的规范去立法就可以。但是我们注意，法律本身存在合理的、不合理的、公正的、不公正的、良法、恶法，都有可能在立法当中体现，也都有可能会与法律的形式来出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当中，或者在未来，我们才更加需要突出科学的立法。也就是说，在现有的立法过程当中，要体现它的科学性，不能说立法要体现出它的公平公正，也要体现它对于整体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正向引导和彰显啊，这个就是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那我们根据刚才所讲的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我们来看一下科学立法它的基本要求。我们根据四中全会精神，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宪法为依据，维护宪法权威。第二，立足国情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第三，坚持民主立法，充分反映民意，惠及民智。第四，坚持科学规划，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第五，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第六，坚持立改废事并举，增强法律的适应性。啊，这是符合科学立法的几个基本要求。下面呢，我们逐一讲解一下这几个基本要求。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要求，坚持以宪法为依据，维护宪法权威。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就是宪法呢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为宪法只有全国人大才能制定。一切的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作为根本遵循，不得与宪法相抵触。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时，也要严格遵循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科学立法的一个总纲性的要求。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它规定了我们整个的国家体系、公民权利等等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那其他所有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等等等，都要依据宪法来制定，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啊，这样的话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出宪法的权威。第二个要求是立足国情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那立法肯定不能脱离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也不能超越阶段，也不能滞后于时代发展，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那在这个要求当中，其中立足国情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的立法根据什么立？根据基本国情立啊，根据基本国情立。每一个国家
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国家也都有基本的国情。那所以说，立法一定需要基于本国的国情而立，尤其是在我们信息传递非常高速的近代，那可能我们会在同时会接触方方面面的立法的这个原理啊，立法的情况以及不同国家的立法，这个我们都可能会接触到。那我们如何理解全球范围之内不同的立法逻辑？它的出发点就需要我们先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那立法得需要依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才可以啊。那同时呢，对于我们国家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前3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现在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那未来30年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也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国家基于基本国情，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每一个阶段当中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任务也不同，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立法的这个方向和我们的指向性，来不断地适应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除了要立足国情实际之外，同时还需要实时的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有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那社会发展也经常会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每一个社会发展的变化都需要有相应的部门法或者相应的法律体系来支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立法环节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立法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立足国情的，那么这部法律肯定会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反之也是一样的啊。那么看第三个要求啊，当中还需要注重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的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听取基层群众、弱势群体和专业人士的意见，让立法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使法律规范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坚持民主立法是整个立法环节的灵魂一样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说立法其实是对这一整个国家整体的资源、财富、福祉的一个分配的规则。那立法的指向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在整个国家财富、利益等等的一种分配方式和指向性。那我们在整个立法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坚持民主立法？其实这与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宪法所要体现出整个国民的意志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满足多数的群众的利益，这也需要我们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等广泛的征求意见。相较于其他国家，或者说有些国家，那么这个地球上存在着一些国家，那么他们的立法样态更多的是体现了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它并没有体现出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那在这种立法过程当中，那它肯定需要对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那有所倾向。可能对于我们国家来讲，14亿中国人民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个终极目的，那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也要把所有的利益的指向指向于我们的全体的14亿中国人民。那另外一方面，在坚持民主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坚持，我们需要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其实这一点上有很多人会忽略。

总会以为说坚持民主立法就是要看到民意啊，就是普通的民众是怎么一个样态，那我们就应该怎么立法。注意，这里面不是应该这样理解的，我们的理解是充分反映民意和汇集民智。注意，立法我们需要知道整个国家或者基层群众方方面面，包括弱势群体他们的意见，但是立法工作本身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我们需要听取到民意，但是立法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啊。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痛恨的一种犯罪形式，比如说人口的拐卖。那在很多的比如说互联网呀或者各种的舆论当中，那就会有各种的样态，那认为说哎，所有拐卖人口的都是罪大恶极的，那只要是抓到这些拐卖人口的罪犯一律枪毙，那不就杜绝了拐卖人口这种情况或者这种犯罪现象的发生了吗？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个案例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哪些是民意，哪些是立法。民意是我们群众对于这种犯罪行为的一种深恶痛绝，这是我们应该领会到的民意。而立法是如何科学的立法来尽可能的减少这种类型的犯罪的发生。那至于说像群众所反映的所有的犯有拐卖人口罪的一律枪毙一定能够吗？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是起到相反的作用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坚持民主立法是要充分的反映民意和汇集民智，同时需要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啊。第四个要求，坚持科学规划，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科学立法需要有科学的立法规划和完善的立法体制机制作为保障，要加强立法的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明确立法重点、时序和责任主体，避免立法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同时呢，要完善立法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划分，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审议、表决等机制，提高立法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对于这个要求啊，科学的规划与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之所以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资源啊，它也要把它分配到最优的状态下才可以。不是说一个国家所有的司法资源或者执法资源或者立法资源都是无限的，在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分配这种资源，那什么时候应该立什么法，今年应该重点立什么法，这个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立法体制机制作为保障啊。那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立什么样类型的法律，会不会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的立法啊？这一点上我们也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滴滴打车，我们也可以把它叫网约车啊，出现之前那所有运营出租车的形式是我们传统的出租车的运营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发展和资本的投向，那时代产生了像网约车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它其实应该是归功于科技的发展、商业模式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模式在我们之前的法律体系上或者之前的执法体系下并没有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对这种现象予以禁止或者说予以立法呢？那这种情况下不合适，因为每一种科技的样态、商业模式的样态都有它出现、成长、发展、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比较新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如果说此时此刻马上就立法的话，那么很容易落到盲目性和随意性，因为这种模式也可能存在一段时间就消失了，也有可能性，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稍微等一等啊，等它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样态或者科技的稳定支撑，那这个时候再以立法的形式来就这种商业模式或这种运营方式予以合理的规制，才能更好地促进这种模式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说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要做到科学规划啊，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第五个要求呢，是要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那科学立法必须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避免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同时要加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既要确保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统一，也要确保同一层级法律规范的协调。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既需要注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配套，也要注重新法与旧法的衔接，以确保法律体系内部逻辑严密、和谐统一。那对这一点的要求啊，立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其实是包含在几个层面上的，一个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另外一个是同一个法律位阶之间不同的法律部门之间。那随着我们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可以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国家越是往前发展，它越发达，所出现的事情、领域、样态、商业模式等等，它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那随之而来的，我们需要对方方面面出现的新事物、新样态、新的关系进行立法方面的规制。往未来看，有的现象可能仅发生在某一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就需要对这种事物进行立法。那这种立法是否和同一地区的其他部门法相冲突？这种法律规定是否和上位法相冲突？这个东西都需要做全面综合的考量，因为我们越往未来看，法律越复杂，所出现的法律也会越来越多。那如果说有一个相冲突的话，那就可能会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立法的这个层面上就需要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啊。我们看第六个要求，需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的适应性。法律呢是稳定的，但是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这是一种客观事实。那这个要求我们的立法工作必须要坚持立法、改法、废法和释法多措并举，及时的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要及时的修改或废止。对于法律条文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要及时做出法律解释，确保法律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那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的法律它可能是阶段性的法律，或者这种事物的样态就只出现在这个时期。如果说社会往前发展，这个时期过了，那么这条法律很显然它就不适应。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这条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那如果说相应的法律不修改或不废止，就会造成执法或司法部门的混淆，甚至也会给一些利益寻租者提供空间。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
对于法律的立法、改法、废止法律

解释法律都需要同时同步与时俱进的进行，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的变化需要。啊，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有关于立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那么再看一下第二块，有关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我们先看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公正司法是指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独立行使审判权、监察权，公正、高效、廉洁的办理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的活动。它的核心是司法要公正，也就是说，司法活动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确保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啊，这里边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司法和公正司法。那司法是一个中性词，啊，就只是司法机关根据自己的职权和程序啊行使审判权和监察权。那前面带上了公正二字，那公正司法和司法仅有两字差，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的效果方面就会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说一个司法它不公正、不公开，没有能够做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那么这样的司法对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是一个负向的作用。相反，如果说司法能够体现它的公正、公平、公开，让每一个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那整个社会对于法律的信仰就会有更大的提高，大家都信法律，大家都信仰法治，那有纠纷我们都会寻求法律的救济，那大家也更能够推进社会的向前发展。那我们看一下公正司法有哪些要求啊？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是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坚持司法为民，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三，坚持司法独立，排除非法干涉。第四，坚持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第五，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第六，坚持司法廉洁，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好，那我们接下来逐一看一下这个要求的啊深刻含义。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坚持司法为民，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司法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公正司法必须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完善诉讼服务体系，方便群众诉讼，降低群众的诉讼成本。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呀、辩护权呀、上诉权呀等等各样的各种的诉讼权利，以确保当事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这一条的要求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司法公正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司法为民嘛。那无论是说立法还是司法，所有的这些它指向性，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来谋求利益。那一个公正的司法如果说没能做到司法为民的话，那很显然它在立法意图上就应该遭到质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目的上
是做到。

0: 也可以读个字典。它给人带来的身心享受能换来无穷的回味。那么点茶到底有什么独特魅力，吸引这么多文人？
1: 中国宋代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茶磨成粉，做成茶宴，变成中国宋代的这个四雅之一。他玩的是什么？是趣味。你跟我在斗茶，斗的是趣，而不在于说绝对的输赢。后期你看，斗茶，苏轼在写这个喝这个斗茶的情形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在竹林间，应该是在松间。
0: 悠悠一缕香，轻轻一盏茶心，疏简素淡的点茶延伸出了斗法，将点茶的雅融入了趣，斗的是水痕先露者为赋。点茶不仅雅趣，而且还是宋代接待的一种生活礼仪。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那一口沫，入嘴满口的茶香四溢，
1: 香重滑，那个好的泡沫从嘴巴从那一口滑下去，那个泡沫炸裂的时候，满口流着茶香，甜度回甘一下子上来。
0: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然上到官宦之家，下到富户商贾，都一溜烟的跟风。蔡襄《茶录》，黄如《醒茶要录》，蔡京的《盐福宫许宴记》等等，以及后来我们从诗文里面看到的苏东坡、陆游、李清照等，都作诗词歌赋寄情于茶，可见宋代点茶之风极盛。而把点茶推向最高峰的，则是宋徽宗。
1: 宋徽宗当皇帝的时候18岁，25岁写《大观茶论》，他把点茶的步骤做细化，泡沫的特征做细化，你才能够知道哇，这种绵密的泡沫效果怎么来，口腔的那个刺激度它怎么出来，泡沫的特点它怎么出来。
0: 这位艺术家皇帝不仅自己会点茶，而且将所得妙处都写进了《大观茶论》中。这部茶论一共20篇，2800多字，内容包括产茶、采茶、制茶、品茶、藏茶、品茗等等。为了更好传承点茶文化，张腾蛟也是煞费苦心钻研茶论。多年之后，他将宋徽宗总结的7汤点茶法演绎得淋漓尽致。
2: 那张老师，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点茶？难不难？我先问一下。
3: 其实不难。
2: 不难。
3: 我觉得不难。
2: 可能对于您来说不难，对我来说就难了。
3: 因为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呢，它实际上是大众文化运动，上至那个帝王，下至百姓都会玩，不难的。
2: 那行，那我今天好好跟您学一下。咱们有几个步骤呢？
3: 其实上我等下会做这个宋代宋徽宗的这个7汤点茶的这个步骤。
0: 点茶分为碾茶、罗茶、后汤、斜盏、点茶5个基本步骤，而点茶步骤则有7汤之说，意思是点茶的时候有7次注水。碾茶和罗茶主要是通过古代器皿磨出茶粉，而当这2个步骤完成后，接下去就是后汤，意思是煮点茶用的水。当这些步骤完后，就是斜盏、纸都有不同，对茶的发力起沫都有影响。
3: 第一步先调高，然后呢？
2: 啥意思？就只加一点点水。
3: 加一点点水，我把它调成膏状。
2: 膏状的，所以这个步骤叫调高。那这个调高应该在对这个水量控制是有要求的，
3: 是非常非常高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2: 多也不行，少也不行。
3: 少也不行。但我们那个点茶的调高算是第一步骤，因为我们大家用的是7汤的这个就是点。注水注7下。
0: 点茶中的点为滴注之意，汤即为沸水。把茶沫置于茶盏，以茶瓶注汤点缀。而一汤可用汤匙先将茶沫调成膏状，水要环绕着茶注入，不可直接冲在茶沫之上。二回注水要求来回成一条直线，快注快停。
2: 哎呦，这个速度要很快啊！
3: 对，肌肤记忆力。
2: 现在这个是在搅拌它吗？
3: 对，
2: 发泡嘛，有点像咖啡那个。
3: 你会看它每一汤的变化，茶的香味、香型，它都不会不断变化。
2: 我闻一下，现在有那种很浅的一种。
3: 对。
0: 3汤，3回注。

0: 开水时运用茶筅要轻盈均匀。
1: 每一汤下去之后，它的这个，
2: 然后我们继续打着，这个要不然让我试一下，
1: 就是一个
2: L 型，
1: 对，会让这个茶汤的这个变化，它的、这个、
2: 那我的理解是前后左右的打吗？
1: 对，你
2: 我先又打成你刚才说小珠大珠了、啊、是吧？没有您刚才第二道那个细腻了。
1: 你注意看哦，它是不同的鸡腹，你看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面、啊、鸡打的这个鸡打的这个泡沫汤更多。
0: 张腾蛟说，点茶不一，点茶的方法不一样，出来的效果也不同，每一次筛茶的方式和要达到的效果都不一样，最后达到的状态是乳雾汹涌，一展而起。
2: 但是这个真的好神奇啊，你看每一次注水，每一次打出来的沫好像都不太一样啊，
1: 对，
2: 都是，你看现在有点像那种奶油状了，越来越绵密了。
1: 把这个宋徽宗的这个鸡汤的这个基本的这些
2: 都演示了一遍、
1: 嗯、实际上呢，顾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就是说鸡汤是让这个泡沫的变化出现效果，这在古代是斗茶的一个标准。
2: 就是如果比赛的话，就是得看谁这个沫打出来的，
1: 对对对，打出来的效果更
2: 细更好，谁就赢了。
1: 对对对，还有汤色更白。
0: 经过了七次注水，沫波厚薄凝固在建盏的时候，点茶便可完成。
1: 基本上都是非常好啊，很简单。
2: 我尝一下我自己打的，自己点的。
1: 好，泡沫在嘴巴里面炸裂掉、嗯、
2: 比刚才那杯更好喝。其实我想说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哈，其实因为我不怎么喝茶平时，那这个茶首先它入口很顺，不像有一些茶，比如说像那种比较重的茶，它喝到嘴不好入口，那它首先很好入口，第二个它回甘很快，我发现了，
1: 对，
2: 很快就有那种生津的那种感觉。
0: 唐时明月，宋时烟柳，张腾蛟追寻古人的足迹，在点茶的世界里用自己的灵魂深情对话着。他说，点茶的时候首先穿越，然后知趣，在茶与气的过程中才有舞动的生命，唯有在这样的情境中方能点出一盏好茶汤，才能体会宋人风雅与人文浪漫。
3: 它的存在价值在于什么？我不光是表演它，我点了一盏茶，双手捧给你喝，你喝了这盏茶，你有喝的茶香，你会感动，你会觉得这个茶很好喝，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而我要做的，可能将来要主打主力去推广或者去奋斗的，就是把这种理念跟态度呈现出来。
4: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我个人觉得呀，点茶就好比咖啡拉花，要的不仅仅是那份细致与讲究，更重要的是把艺术融入到喝茶中去。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对于喝茶这件事呢，不同的人啊，总是有不同的理由。有人喝茶呢，是因为想要养生；有人喝茶，则是因为要感悟人生；而有的人喝茶呢，则是因为精美的茶具。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对于点茶来说啊，器具更是必不可少的。
6: 这一套呢，基本是复刻了南宋沈安老人的十二茶具图。那基本上有一些东西呢是代替，有些东西是完全复刻。比如说这个第一，他讲围红炉，就这个在宋代的时候呢，它是用来烘焙茶跟储存茶叶的。木饰制呢，它是用来搅碎茶饼的，捣碎茶饼的。那我们用的呢是用石头做的。然后呢，这是金法槽，就是茶碾。然后呢，这是石运转，就磨茶的石运转。然后呢，这是中虫室，这是用来扫茶粉的中虫室。然后呢，这是螺梳蜜，就是筛网，筛网，这是用来扫茶粉的。然后呢，这是漆雕蜜格，那也这是大漆的这个盏托。然后陶宝纹，这就是建盏。然后呢，竹馥帅，用来点茶的。我们做了两个形制，一个是北宋形制，还有一个是南宋形制。然后这是汤提点，用来点茶注水。然后呢，这壶员外，那因为现在做用葫芦的舀水的呢比较不好找，就类似代替，这是宋代的时候用来舀水烧水的一个器物。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是四方巾，总共十二件。
3: 一切皆由器而来，皆由茶而生。宋徽宗用兔毫连盏烹云叶，能解红颜醉梦香来形容建盏，可以说茶器在点茶中的举足轻重。
6: 宋代的十二个官员的官职，官员的那个职称来命名这个茶器。
3: 固然茶器能锦上添花，但它承载的主要功能是点出霎时滋味舌头回的茶汤。
6: 茶和茶器它是相伴而生的。我们知道这种喝茶的方式，它如果没有就是为这个茶室活动而准备的这个器物来说，这种茶室活动它是不完整的。
3: 白乳浮盏面如流星伴月，形容的是点出一盏极佳的茶汤。点茶需要用茶粉，而茶粉的细度影响了点茶泡沫的细度及口感，所以沫非常关键。为此，张腾蛟萌生了复刻宋代石磨的想法。
6: 石磨专门用来磨茶的茶磨的出现，这个是中国就宋代点茶的一大创举了。这个茶磨呢，它的研磨的细度是可以把茶磨到很细的，同时呢，它跟着这个茶碾的搭配出来的这个茶粉，再通过筛网，我们所知道要用那个筛网，在沈安老人十二茶具图里面，它叫螺梳蜜，筛出来的粉末就用来做点豆。
3: 南宋末年，漠北草原的大蒙古国开始崛起，金戈铁马入侵中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宋代文人雅致情趣的生活态度大相径庭。随后，斗茶之风渐渐消散，点茶茶礼从元朝起逐渐衰落，最后于明代消失。曾经美好的茶汤泛起的乳雾，消散在历史长河里。同样，石磨技艺也随之消失殆尽。复刻宋代石磨，犹如天方夜谭。仅仅凭着张腾蛟的一腔热血，能实现吗？
6: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茶给找出来，内容啊、文献啊、资料啊，怎么做出来？后来发现呢，日本的喝茶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完整的保留宋代的这种形制，虽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 他们都是把茶粉磨细。后来呢，我通过资料不断收集资料，包括从日本，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团队亲自亲赴日本参与所有的细化研究，从日本拿回石磨过来。
3: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尘封岁月埋在泥土里，一旦交到有心人的身上，即便破损，依旧可以让它重生，焕发光彩。

0: 而张腾蛟就是想做这样的有心人，珍惜来之不易的资料。张腾蛟开启了石墨记忆的复刻之路，
1: 做不同的 3D 的模型，做不同的凿痕的切割面的放大的一些效果。你看我们在电脑软件上面做这种切割面的判断，切眼面的判断，怎么样让它最大化，怎么样在有效的直径里面做最大化，这些都是很难做的。所以说做一个石墨，包括我们做其他东西也一样，我们尽量去复刻它，做到最极致。
2: 这种切割点，那从这边也是出来了，点一下。
0: 设计图纸，反复推敲，张腾蛟远离一切喧嚣，躲在早已没有烟火气的工作房，沉浸在创作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灵魂深情的对话。
1: 一个石墨，这种中国古人智慧传下来的东西，没那么简单。它专门用来磨茶，那它的中轴在中间，怎么让茶粉进去呢？怎么让茶进去呢？这一个问题吧。第二，偏移角太大，这个石墨会卡到，会卡到完了之后呢，就这个石墨里面的槽痕就会磨损。怎么样让它不磨损又可以研磨细呢？又是一个问题。第三，在这种切面的过程中，它的中轴怎么样去让它完全保持一致？
0: 费尽周折，为的是还原一个器物更美好的价值。
3: 这个坏的。
0: 对于张腾蛟来说，理想固然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2: 为了做这个石墨，你看到了只是我差不多20%-30%的失败品。这个石墨为什么这么难做呢？我一开始也以为很简单呢，随便做一下就出来，结果发现不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很多的秘诀跟诀窍，跟很多要注意的细节，稍微一做偏差，这个东西就废了，这个石墨就废了。
0: 从复刻宋代石墨这一门技艺开始，张腾蛟吃尽了苦头。
2: 损失肯定是损失啊，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一做就做出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它需要耗费多少的精力代价。一个石墨它的齿痕的宽窄、深浅、研磨面的大小，都要通过一定的理论数据测算跟实验的那些数据出来，你才能够做出来，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看个图纸你就做出来了。
0: 从人到空间，从空间到器物，张腾蛟都不知道自己设计了多少回，始终琢磨不出石墨构造原理，因为这个领域于他而言是陌生的。但也正是这种陌生感，张腾蛟对石墨有了不一样的解读方式。他喜欢在陌生的领域去探访未知，而这种感觉恰恰成为他乐此不疲研发石墨的热忱。
4: 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3: 我在做这个石墨的这茶墨的修面，是把这一些粗细做均匀。第二呢，深浅。
4: 咱们现在用的就是砂纸在磨。
3: 对，砂纸人工在磨。对，你要这样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它慢慢这下面的这一部分呢，它就会做粗。
4: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步骤。
3: 非常细的一个步骤。
4: 那这个应该挺花时间的吧？
3: 对，我们都人工在做嘛，最后面修面都人工在做嘛。
4: 那一般做您现在这个步骤要花多长时间？
3: 3个小时左右。
4: 那张老师今天能不能让我也试一下？
3: 好，你试一下。
4: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
3: 不是很难，
4: 不
3: 是很难，不是很难，但是
4: 不
3: 要费功夫。
4: 注意什么呢？对，您刚才说。
3: 你先跟着这个
4: 尺，
3: 对，它是它。
4: 先磨它是吗？
3: 你要抓高一点，抓高一点。
4: 这手要抓高。
3: 对，抓高一点，压下去。
4: 啊，要使劲儿是吧？
3: 对，然后磨一半，对。
4: 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哎。
3: 它要你要跟着推，对，
4: 要顺势，
3: 对，
4: 围着。
3: 然后同时你要注意哦，就这条完了之后要走这条。
4: 那我现在这样可以了吗？这条。
3: 也可以了，你还出来了，看到没有？
4: 对。
0: 3年的时间，张腾蛟成功复刻出了宋代石墨。
2: 这个基本上是国内点茶整一套的。国内现在目前要做到这样子的没有。
0: 宋朝人焚香、插花、画画、点茶，这些文化。

0: 为是一种极简美学。极简并不简单，摒弃形式上的追求，给内心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去回应内心对美的追求。同样，张腾蛟今天复刻出宋代茶器，他用一种独特的极简方式创新并传承着这种美。
1: 里面一个建盏，标准的点茶碗，然后呢一个茶筅，一个茶粉，一个茶勺，没有了。那这个东西简单到哪里？简单到它就可以带出去，简单一个茶碗拿出来，放上茶粉，点一盏茶。这对我来说就是创新。在古代的时候，你可能要备一场茶宴，你要很多很麻烦，很麻烦去做一个专门茶通给你磨茶粉。现在不要了，有专门生产茶粉的企业，然后呢你可以拿着一个行李箱去远方，去茶馆去喝茶点豆，这就是创新。我认为融入当下的生活方式是基于传统的创新，它才有生命力。第二，创新的根源要找到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0: 张腾蛟说，茶色的白才有让文人墨客点画书法的意愿，宋人怎么画怎么玩那已经很遥远，不过总之离不开一个趣字。他希望更多人体验这种趣味，以及体验那口泡沫在口腔里留下的震撼，这才是气，才是茶的意义。
1: 文化嘛，就像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文化，它不可能虚无缥缈，它是要你看得到摸得着的。你们说宋代茶文化，你看不到这些器物，你怎么知道文化在哪里？那你要把这些内容所有东西都做出来，那你只有看得见摸得着，你东西做好了，它才是一种文化。文化在哪里？文化在一千年前帝王的文字里，在一千年后你还可以通过一些器物把它实现出来，这些才是文化。不然那些东西已经在一千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耗秒掉了。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喝一杯茶需要那么多的讲究，那么多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礼仪。现在的我们呢，正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时期，我想闲暇时点上一杯茶，也不失为一种滋养身心的好方法。

0: 很多人都经过我挖笋，当时就很多人讨论。
1: 这一看就不是农村人，
2: 天天在地里干活的人哪有他这么白的皮肤，
3: 肯定是团队包装出来的，
4: 做做样子而已，
5: 演得还行。
0: 当时我心里还特别的难受，因为我很在意别人说我是演的。后面呢，我是真的把100多斤的笋挑起来了，再结合我干活这么麻利，是真正的能干农活，就形成了反差，变成了话题，突然之间视频就爆了。为什么会起名为乡愁？因为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那个时候呢，我的想法就是赶紧长大，我想离开这个又穷又破的家，想离开这个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15岁的时候就跟着家人出去打工了，打工的时候呢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每天晚上就坐在那里哭，然后就想念家里的一砖一瓦妈妈做的饭，所以呢给自己起名为乡愁，希望哪一天不要再背井离家了。后面呢，因为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了嘛，婚姻不行，工作不行，还负债，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去，带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去之后，我发现现在的农村真的不一样了。我记得15岁走出去的时候，山路坑坑洼洼的，去一趟城里可麻烦了，现在一天有几趟的车可以出去，整个乡村都弄得非常的漂亮。我就开始拿着手机去记录了，记录我的村庄呀，记录奶奶的日常，记录女儿，然后记录我们村里面的人一辈一辈传承下来的好的手艺，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美食啊，我就把它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发到网络上面。我觉得这都是估计没有人看吧，那么土。但是后面慢慢的，很多人就给我留言了，他们说这个我好多年没有见过了，小时候我妈也是在这个河边里洗衣服啊，原来你们南方的农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们家乡很漂亮，我觉得你很努力。当时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村里面的人背后就议论我，混得好的人都在城里面待着，混不好的人才会回到农村。我就是典型的混不好的那一个，觉得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开始也觉得好像我是不是自己真的不行，然后他们就是经常给我评论呀，慢慢的鼓励我。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好像也不是一事无成的哈，至少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感到温暖，让他们想起了他们的乡愁。
6: 祝你生日快乐！
0: 卖货，这其实也是无意中的，就是我经常在视频里面做一些辣椒酱、豆腐乳，然后做腊肉。后面有一些粉丝说：“能买你的辣椒酱吗？”我说：“这个东西能卖吗？”然后他把钱给我了，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就给了我200多块钱，我当时流泪了，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相信的人都让我受伤了，然后突然来了有一个人，连我的名字，因为我也只叫乡愁，连我真实名字都不知道，愿意把钱转给你，不是因为别人钱多，是因为大家相信你。我那个时候心里想想，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然后我第一次在抖音赚了3000块钱，我跟我妈说抖音真的是好东西，我说我赚到钱。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人觉得我就是我们村里面最奇葩的一个人了，就觉得天天拿个手机拍来拍去拍什么，我妈就哭了，就觉得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应该要找个有毛竹山的嫁了，然后实在不行就出去打工吧。当我赚了3000块钱的时候，我妈觉得好像也行，在农村能赚点钱，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这样子，通过视频的方式，我就慢慢的走上了电商这一条路。最早的时候， 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让自己变得好一点，让家里人变得好一点，让自己身边的人不要这么辛苦了。我没想过要去当个大网红。我记得当时我差不多在10万粉丝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哎，沈丹，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说我涨到30万粉丝，然后把账还掉，然后就够了。然后后面有一天，我的视频突然爆了，就突然有一天加到有一晚有加到100多万粉丝，后面就整个我们武夷山的人都知道了。然后我也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怕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怕经营不好，所以我就开始更不敢讲话了，因为我总害怕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象的沈丹那么完美。

0: 直到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村里面因为都是做茶嘛，有一天我们邻居的茶卖不出去，那意味着这茶全部都烂掉，他就在那里哭，怎么办？这是他们一年的收成。我心里当时就想，我要是有个茶厂就好了，我就可以把他茶收来。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把村里面闲置的厂房盘活起来，我做了一件茶叶生加工厂，然后取了一个名字叫“当心可见”，希望自己不忘初心，把周边的这些困难的、真正的需要帮助的人，把他们的茶给收来。后来到了第二年，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花了半年的时间去记录整个茶的过程，然后我就把产品上架了，第一次上架，当晚卖了差不多有180万，我们整个全村人都传开了。你看沈丹一天到晚拿个手机拍拍拍，昨天晚上一声不吭的卖了180万，大家就意识到，哎，这个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我们可以卖更多东西了，还可以帮周围的县市来卖。后面也有很多的机构来找我，他说：“沈丹，我觉得你一年能赚个几百万，有流量，赶紧去赚钱变现，去卖一些高客单的。”我就跟那个机构说：“能不能卖我们家农产品？”他觉得你有毛病吧，有流量就赶紧变现吧。后面我觉得，既然大家不愿意做，我就自己组建团队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自己在武夷学院找了几个大学生。
1: 丹姐去村里面，有个村拿一点点笋干出来，那些东西可能都不能卖的，那你把这些东西收回去。
0: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得标准化，今天这家的，明天那家的，收来的产品都是参差不齐的。大家找到我，然后我看大家不容易，我就把它收来了。收下来完了之后，我自己在那里挑，把不好的东西挑出来，让用心的能种的东西能卖出去，让相信我们的人能吃得好一点。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向下扎根，我要让这些土特产标准化，能登上大雅之堂，带动当地的我身边的这些人变好。我觉得一个人好不算好，你身边的人好才是真的好。所以我们就做了熏鹅食。他说：“沈丹，你知道吗？你的视频让我们农村人被看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哦，我代表的是最基层的女性，天天在田间地头，在灶台里面忙碌着的这些女性被看到了，
2: 也见证了我们南平在全国率先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女村播联盟，把散落在田间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想手把手的教姐妹技能，让大家真正拥有面对生活的勇气。我觉得这才是点亮姐妹的前路，也帮一方产业、一方水土照亮希望。未来呢，我期待能与全国更多的姐妹，在傅林的带领下，继续用这束光照亮更美的乡村。
3: 村村都有女主播，我们来啦！
0: 因为现在不是有个去各个地方溯源嘛，我一回到村里面，哎，最近你又去宁夏了，不要太辛苦啊！最近村里面的东西长得什么样了？他们都会通知我说，那你要赶紧过来记录了。然后现在我们村里面开始有外地的客人来，以前根本就没有，村里面开民宿的，然后做餐饮的都起来了。你问我哪天没有流量了会焦虑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没有流量是必然的。我也很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普通人拿一部手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应该要抱着这份感恩的心，在自己有流量的时候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0年的时间走到今天，我想跟自己说一句，你真棒，你没有听你妈妈的话，在农村找个人嫁了。

次觉得咬着牙觉得我想去试一试，没有放弃自己。做人是一辈子的，做事业也是一辈子的，我不着急，慢慢来。

0: 我是个农民娃，打小就知道水和土地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1990年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了家乡。我的职业就是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民。34年前，刚从大学毕业的曹海回到家乡，从技术员到正高级工程师，变的是职称，不变的是田埂上的坚守。 他是全国最美渔技员，是合肥市优秀共产党员，更是乡亲们口中沾着泥巴的贴心人。34年前，曹海带着一身技术扎进了基层，跟着老前辈走街串巷，手把手教养植物清塘、育苗、防治病害。他很快发现，农民缺的不是干劲，而是科学的门道。
1: 那时候曹公来我们村，今天拆了漆黑，雨天一身泥巴，我们不懂打搅，秒种投放密度，他就蹲在塘边帮我们数，说密度太大容易生病，密度太小影响水面。2008年，曹海开始承担优质河蟹标准化生产与产业化开发，通过技术指导，带动全县发展河蟹养殖面积达到5万亩以上。 母菌效益4500元，河蟹产业的成功让曹海尝到了科技新农的甜头，但他没停下脚步。2016年，澳洲淡水龙虾首次引入庐江，这个外来物种能否在江淮水土扎根？他在当地试验塘边一蹲就是3年。
0: 搞水产就想闯关，每闯一关都是一种新挑战。河蟹养大了。 龙虾养活了，那么咱们老百姓的田能不能自种稻又想虾，数双份钱，这才是真本事。稻虾虾、稻虾扇共生，其实来源于无法农耕记忆中的共生智慧。这种生态共生的价值核心就在于种养殖，互促互补，达到一水两用、一地两用，实现农产品的双丰收。
2: 2016年起，曹海把目光投向稻鱼综合种养，在他的推动下，庐江从最初的稻虾单一模式发展出两虾一稻、稻虾扇等创新模式。稻田里，龙虾打底，黄鳝增效，水稻保底，母菌效益翻了几番。
3: 以前我们种植水稻，这个每亩大概只能挣一个7-8块钱。自从跟了曹公搞了这个稻虾扇之后呢？
0: 我们在中间可以种水稻，可以养龙虾，四周呢，我们还可以养黄鳝，现在每亩挣一个1万8块钱，
3: 你说这变化有多大？那我这个塘里本来有5亩苗在里面，你现在我再买苗，那不浪费钱吗？现在苗又贵，
0: 不是浪费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习惯，就是做塘养，我们农业习惯做塘养，就是第一年。
1: 自己在培育苗，只要你还是自己的苗，自然你还是自己的苗，就要成为一个经济繁殖，下次会讲的是越来越小。
4: 产业做大了，畜牧业来了，有那时候我在想，这个技术推广不仅要想方法，还要转观念。
5: 2023年，科技示范户苏幼宁因坚持自留苗种亏损严重，2024年，他采纳反养分离技术后，捕捞的大规模龙虾被抢购一空。
1: 一开始我也不信邪，觉得自己养了10几年虾还能出吗？结果曹公没说错，亏了才知道，现在我养了2000多亩润苗的塘，养了1000多亩那个放养的虾，虾养大了，收购上被抢着来，效益也翻倍了。从技术推广员成长为产业领路人，曹海的角色在变，但扎根基层的初心未改。 过去，他在试验田里做实验、写论文、挥洒汗水。如今，面对环保与数字化挑战，他又勇闯新领域，开启奋斗新征程。
4: 有人问我，干了一辈子农技，不觉得累吗？看到老百姓收成的笑脸，看到我们水产产业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我觉得值了。农业这条路要一步一个脚印踩实了，才有希望。 我从事水产养殖技术指导工作30多年，经常下去指点，牺牲了很多家庭时间，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收获。
6: 讲起来人家都不相信，你没有农药哪能吃得到苦呢？
4: 我
2: 打心里感谢他，跟他干水产已经好多年了。
3: 劳工教会我们，田里面长着科技，田里面捞着希望。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臧其森，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的主人公，他用他的知识特长，以军人的标准践行红十字精神，他就是石景山区退役军人盖辉。
1: 1990年，盖辉走进军营，学习护理专业的他一毕业就成为一名野战部队医院的护士。8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盖辉勇于担当、敢于吃苦、敢于奉献的品质，救死扶伤的经历更让他有了为生命健康护航的使命感。
2: 其实从当兵那一天起，我其实并没有想到会对我的以后的人生会有这么大一个影响，包括考学，然后学医，再到医院后面工作，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能力都是一个提升。也可能是我个子比较大吧，然后到医院以后分到手术室，可能他们就把我当成重点对象来培养，就是任何的活动啊，还有任何这种紧急的大的手术，都会让我第一个去参与。其实在参与的过程中，不管是从业务能力，还是从这个对事情的这种处置能力，还有和周围的人际的交往能力，这些都是在逐步的提升。就好像是每一次在事后，每一次在经过一些事情一样，我就觉得，哎呀，我当年我是这么做，我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真的是特别的受益。所以特别感谢我穿军装的那几年。
1: 退伍后，盖辉做会计，做救援，虽然行业在变，但军人奉献的信念一直不曾改变。2016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蓝天救援队，参与山野救援、城市搜救、社区宣讲、赛事保障等公益活动上百场次。每次参加救援队的活动，盖辉仿佛又回到了当兵的日子。
2: 我离开部队离开比较早，然后心中就一直有这个部队的情节，不是我非要得到某一种认可，而是我救人的那一刹那，当我的那个手电点亮他，然后他的眼睛冒出来希望了，冒出来那种求救的眼神的那一刻，哎呦，那种成就感，那种自豪感，我觉得就不是体会，不是，就是每个人必须要体会才能感受到了。可能我语言可能太贫乏了，此时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那种成就感，这个是慢慢体会到的，是一次一次参加活动体会到的。
1: 在蓝天救援队，盖辉参加了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野战部队的救护经验再次成为他的优势。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北京市和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护讲师的资格，成为一名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工作的志愿者。截止到目前，他累计授课时间超过3520小时，受益人群达上万余人次。
2: 到目前为止，大概5年吧，其实是年头不算长啊，就开始各个地方就开始去讲课。一方面是跟我之前的工作有一定的联系，那我可能讲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一些，包括学员回答的问题，我就会知道我要从哪个方面给他解答。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讲课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是一个半公益性质的，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习这个急救知识，所以我也非常乐意去做，特别高兴在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契合了我之前的这个当兵的情节。
1: 在进行应急救护培训之余，盖辉又将精力投入到另一份公益事业中。自2020年初开始，他参加了通过书信方式陪伴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的长腿信箱的志愿组织，并与11个孩子建立了长期绑定通信的关系，累计回复信件60余封，用自己的满腔热忱隔空为留守儿童送去温暖。
2: 自己可能没有的时间，过多的时间出去救援了，那我看我还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事儿。这个长腿信箱就是我后来发现的一个公益项目， 通过我跟之前这些孩子的来信沟通的方式，如果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不会给你写信的，他不会给你画画的，肯定他是喜欢你，他愿意跟你沟通。那我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在孩子的心灵的另外一方面给他一些补充，这是我想做的。
1: 军旅生活培养了盖辉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一心为民的热忱，他活跃在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的讲台上，活跃在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的志愿服务活动里，他以军人的标准践行着红十字精神。
2: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部队这几年的锻炼吧，把我带到就影响到我的这个骨头里头，已经脱离不开了。所以只要我有精力有能力，我真的就是愿意一直做下去。

0: 在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全国第一台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牵引下进行玉米播种作业。这款播种机依托国内首创液体肥同步播种技术，将优质玉米两种液体复合肥一次性精准下地，同时配套施肥播种双向智能监测终端，根据行驶速度自动调节液体肥流速，作业数据精准可视，工况清晰透明。
1: 干农机作业五六年了，从没见过这么省心的播种设备。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液体肥跟着种子同步分层入土，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查漏补秒，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00多。
2: 这套播种设备最大优势就是实现水肥同步精准管控，我们提前根据地块撤除数据，定制专用液体配方肥，借助设备高压泵系统，省时省力，节水节肥，改良土壤，两种搭配精准水肥良法，从播种环节降低倒伏，缺苗风险，实实在在帮助农户靠科技种好粮，多征收。
0: 农业供销部门以玉米下种为契机，持续推进两种更新换代、智能农机引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三位一体工作，以点带面打造规模化玉米种植示范片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为全年秋粮丰产丰收蓄足动能。
3: 近年来，小县供销社立足农资保供、农技服务主业，一边对接优质玉米两种资源，一边引进新型智能播种机具，把两种新机械水肥一体化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下一步，我们继续依托基层服务主体，持续推广智能播种新模式，不断扩大两农两机示范种植面积，助力全县粮食体质增产。
4: 走进李庄镇樱桃大棚基地，翠绿的枝叶映衬着鲜红饱满的樱桃，果实圆润紧实，色泽鲜亮，迎来最佳采摘期。种植户们穿梭在果林间，精心挑选成熟的果实，指尖轻摘，轻放入筐，全程精细化操作，守护每一颗樱桃的完整品相与绝佳口感。
5: 大樱桃种了五六年了，你看今年大樱桃

0: 那个头也大，口感也好，甜度也高，就是自采的60块钱一斤，天然批发价呢45元一斤。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与成熟栽培经验，镇东村种植户不断优化种植模式，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温控失控、温分拣分级、保鲜装箱工作，大伙按照果品品质、果型大小精细化筛选，剔除残次果，将优质樱桃装入专用保鲜礼盒，全程高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果品流转时间。打包完成后，一箱箱樱桃将由冷链物流车直发全国各大城市。
2: 果子刚摘下来，咱们就立马分级挑选、保鲜装箱，最大程度锁住新鲜，不用来回倒车转运，果子就不容易碰坏，减少损耗。咱们都是低头直接发货，走冷链发往全国，争取让外地消费者第一时间吃上咱们这地道又新鲜又好吃的大樱桃。
1: 深耕特色产业，做强兴村实业。近年来，砀山县李庄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植优势，推动农事采摘、休闲观光与乡村旅游一体发展。同时，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以农旅、电商多元业态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持久动力。
3: 接下来我们将做强做优大棚樱桃特色产业，不断引进优良品种，统一标准化种植管理，同时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做强镇东樱桃品牌，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李庄优质樱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枣树篱笆绕山边，兴国人姓居顶端，板栗石榴山腰转，核桃樱桃在田园。金秋时节，元氏县西部山区西岭底村又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季。昔日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经过十余年的种植改良，华丽转身为一个年创收500多万元、人均收入超万元的核桃种植基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样破茧成蝶的？这还得从1998年以前说起。西岭底村位于元氏县西北部山区，全村有196户人家，土地总面积为5002亩，其中仅有1200亩的山坡耕地，其他为荒山和未利用土地。当时的西岭底村真可谓地远山偏，荒山秃岭，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
1: 我们这条件里特别差，确实是山高石头多，年的十年久旱。过去我们这生活的就靠的日暮来地来维持生活，种一些棒子啊，种一些小麦啊，或一些杂粮来维持着辛辛苦苦干几年。可是这温饱问题的也解决不了，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百姓的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转机何时才能出现呢？1998年，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关键人物在这时出现了，以全票当选西岭底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就是共产党员牛建平。
2: 但是我这当书记这时候吧，我都有个设想，我都想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祖祖辈辈我们西岭的这个山区这个种了几辈子粮食，都是风调雨顺人家说能解决个温饱，只要碰见旱年都得靠吃国家统粮粮，种粮食永远富不了。
0: 西岭底村四面环山，山地多耕地少，要想改变乡亲们的生活现状。

0: 只有改革，但如何在这有限的山坡耕地上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这让刚刚上任的牛建平动起了脑筋，也使西岭底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
1: 在我当村主任没当书记之前，我都参观，我都去过邢台、天南峪。天南峪它我们村里的人口和地理面位置都基本上很相似，人家村里都是靠发展立过业，那样的村里老百姓是走上致富之路啊。这也转过三环啊，就是周边很多个典型。你看，只要是山区的农民能过上这好的生活，这样的村吧，它都是靠发展立过业。所以在这九八我上任之后吧，我都下决心要发展立过业。
0: 牛建平经过四处参观考察后，经过详细分析，发现西岭底村虽然四面环山，但是这里山体广阔，环境幽静，远离污染，也许是个栽种果树的好地方。因此牛建平认定了西岭底村的出路就在果树。确定发展方向后，他就急切地召集村里的老党员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然而要让祖祖辈辈种地的村民弃粮种果，谈何容易啊。
1: 第一次党员会开得很不成功，我这样跟你讲，当时六十多岁的人都是在六几年挨过饿的，这人自己种粮食自己吃。当时一位老党员，包括有过去我的前任书记，他都跟我说建平，你这家伙的个太大，你让老百姓都栽上树，目前树也不挂果，老百姓没这地里不打粮食，老百姓吃什么？第一回党员会上最后举手表决，一多半这个不同意栽树。
0: 这样的表决结果让牛建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

0: 15%，食盐1%，微量元素1%，饲喂时间与公羊一致。杜伯羊发情没有季节性，母羊发情症状明显，发情周期为14至19天，能持续30小时以上。所以正确识别母羊发情对于杜伯羊的配种繁殖非常关键。
1: 它那个这个发情家庭，它一般就是那个食欲减退，比较兴奋啊，那个嘶叫鸣叫。如果是把雌性公羊来掐进去之后，它就那个什么了，它就接受公羊的爬滑了，并且很温顺。那个阴门红肿，从阴门里边流出一些粘稠的白色的一些体液来。
0: 正确识别发情母羊后，要把发情母羊放到发情母羊圈中待配。这时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根据种羊系谱寻找合适的配种羊只，避免近亲繁殖。为了准确地记录配种日期和血统关系，同时为了提高准胎率，现在养殖场普遍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来配种。人工受精要在专用场所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再具体讲解了。人工受精完成后，及时准确地诊断母羊是否妊娠，可以及早发现空怀母羊，以便采取补配措施，这是提高受胎率和繁殖率的有效措施。那么如何判断杜伯母羊的妊娠与否呢？母羊妊娠后一般表现为周期性发情停止，食欲成倍增加，膘情逐渐变好，性情逐渐变温顺，行动谨慎安稳，不接受爬跨等。杜伯羊的妊娠期在150天左右，可以分为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两个阶段。妊娠前期是母羊妊娠后的前3个月。母羊妊娠后前3个月，胎儿发育比较慢，营养需求和空怀期差不多，所以饲料搭配基本不用变，仍然使用空怀期精饲料配方，每天补充精饲料0.3到0.4千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饲喂一次。妊娠后期是母羊妊娠后的第4个月和第5个月。随着母羊妊娠月份的增加，胎儿的发育逐渐加快，羔羊85%的出生重在这个时期形成。
2: 妊娠后期是胎儿生长发育的这个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胎儿生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这时候的营养需求要比怀孕前期要增大很多，必须采用全家饲喂，以满足胎儿生长发育的需求。
0: 母羊到了妊娠后期，要提高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同时还要补给适量的食盐、钙、磷等矿物质元素的含量。因此，精饲料配方可以这样搭配：玉米65%，豆粕16%，麸皮15%，食盐1%，磷酸二氢钙1%，母羊用育混料2%。一般一天饲喂0.5到0.8千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喂一次。清饲料仍然由羊只自由采食。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母羊产前1周左右就要适当减少精饲料的用量了，这是为了避免胎儿体重过大造成难产，同时还要保证饲料饮水的卫生，料槽和水槽一定要定期清洗，圈舍内外要定期清洁消毒，同时禁止母羊受到惊吓，防止流产。前面我们说过， 杜伯母羊的妊娠期一般是一百五

天。所以从确认妊娠开始，就要精准推算羊的预产期，为母羊分娩做好准备工作。母羊预产期的推算方法是配种月份加五，配种日期减二或减四，如果妊娠期不跨过二月份减四，跨过二月份预产日期应减二。例如一只母羊在2014年11月5号配种，那么这只羊的产羔日期应为2015年4月3号。出生的羔羊最重要的一项管理就是吃上初乳，初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出生羔羊获得抗体的重要来源，同时具有促进羔羊胃肠蠕动、排出胎粪的作用。大多数羔羊出生后只要能站起来就会自己去找母羊吃奶，但是有些身体较弱的羔羊就要通过人工辅助的方法让他们及早地吃上初乳。培育种用杜博羊，在羔羊出生后要根据种用要求进行一次挑选，要求羔羊出生重在4.5千克以上，身长在34厘米，身高在35厘米以上，身体健壮的羔羊。选留的头数要多于需要数的3到5倍，以备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不能做种用的羊，及时予以淘汰。羔羊出生7天后要及时进行断尾，目的是保持羊体清洁卫生，保护羊毛品质和便于配种。打耳标也是出生羔羊必须要做的，以耳标号建立相关档案和系谱表。哺乳期的羔羊还要接受一些疫苗注射，最常用的是出生后注射破伤风抗毒素，20天后注射羊3联4防疫苗，这样能有效预防哺乳期间疫病的发生。同时要让羔羊多在阳光下运动，增强抵抗力。羔羊哺乳期一般是指从出生到断奶的这段时间，所以断奶前的羊也被称为羔羊。杜博羊的哺乳期一般是3个月。因为杜博羔羊出生重比较大，早期生长发育也比较快，所以出生后10到14天左右就要开始补料了，为以后正常采食粗饲料做准备。补料时要注意，刚刚出生的羔羊瘤胃发育不完善，一般羔羊出生后10天饲为羔羊颗粒料，从第15天开始适量添加柔嫩的甘草，让羔羊自由采食，同时逐步添加一些精饲料。哺乳期羔羊的精饲料配方是这样的：玉米45%，豆粕32%，麸皮22%，食盐1%。每天饲喂2次，一般15到30天这段时间，每天每只羔羊补精料40到75克。30天到60天，每天补精料75到150克。60天到90天，每天补精料200克。青甘草任由羔羊自由采食。杜博羔羊断奶期一般在3月龄，羔羊及时断奶还能让母羊尽早恢复体力，为下次妊娠做准备。从计划断奶开始，逐渐减少哺乳次数，从每天2到3次逐渐减为每天1次。经过几天的适应锻炼，将母羊迁到另一个圈舍，从而达到羔羊断奶的目的。断奶后的羊应单独组群，日粮应以细脆而营养丰富的混合青甘草为主，逐渐增加精料饲喂量，每天分2到3次供给。母羊产羔后前1个半月为哺乳前期，哺乳前期羔羊的发育主要依靠母乳，所以一定要供给母羊丰富而又完善的营养。

是对蛋白质和无机盐的需求量较高。对于哺乳期母羊，金饲料配方可以这样搭配：玉米52%，豆粕25%，麸皮18%，磷酸二氢钙2%，食盐1%，碳酸氢钠1%，羊用育混料1%。哺乳前期，产单羔的母羊每天补给精饲料0.5到1000克；产双羔的母羊每天补给精饲料1到1.5千克；产羔一个半月之后，逐步减少精饲料的补给量，逐步减少为每天饲喂0.5千克左右。喂羊时，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饲喂一次。倾注饲料仍然让羊只自由采食。羊的育成期是指断奶后到初次配种这段时间，杜伯羊的育成期多在4至12月龄。特点是生长发育较快，营养物质需要量大。育成期的饲养管理关系着成羊的性成熟、体成熟以及羊群的周转速度。为了培育出品种纯正的杜伯种羊，进入育成期前还要进行一次挑选。常用的选种方法是先依据羊自身的体型外貌，把品种特点突出的优质的选出来，要求公羊体重32千克左右，体长67厘米左右，体高54厘米左右，胸围74厘米左右，胸宽21厘米左右，管围在9.3厘米左右。母羊体重31千克左右，体长66厘米左右，体高52厘米左右，胸围73厘米左右，管围在8.7厘米，把不符合条件的羊转入育肥群饲养。杜伯羊的育成前期一般是从4月龄到8月龄这一阶段，这个时期是育成羊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科学的饲喂非常重要。杜伯羊的育成前期要供给青甘草和倾注饲料以及精饲料，粗饲料的供给要逐渐增加。一般日粮组成是这样的：每天每只羊供给倾注饲料1.5千克，粗饲料0.2千克，精料0.4千克。精料配方是：玉米50%，花生饼20%，豆粕15%，麸皮12%，食粉1%，食盐1%，添加剂1%。如果育成期赶上夏季青草期，要充分利用青绿饲料，因为其营养全面，十分有利于增进羊体消化器官的发育。杜伯羊经过育成前期，要按月抽测体重，依据生长发育情况调整饲养计划。经过育成前期的饲养，从体质体征上都已经具备了A、维生素 D。 育成后期日粮组成为倾注饲料2000克，甘草0.6千克，精料0.5千克。精料配方是这样的：玉米45%，花生饼25%，豆粕13%，麸皮15%，磷酸氢钙1%，食盐1%。除了饲料的搭配，在育成阶段还要增强羊的运动，每天运动时间不能低于2小时，同时还要对圈舍、运动场进行清理消毒。在养殖过程中，羊只的疫病防治和疫苗接种必不可少，要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制定出科学免疫计划，保证羊只健康生长。在规模化养殖场，纯种杜伯羊育成后，公羊体重一般能达到65千克左右，母羊能达到53千克左右。杜伯羊育成后，要先挑选出后备种羊，挑选后发

是指立法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等，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遵循法治建设的客观规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实际，充分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法律规范的活动。它的核心是立法要科学，也就是说，立法过程要符合规律，立法内容要合理合法，立法的结果呢要切实可行，确保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那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学立法它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啊，这个核心要义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立法，那立法根据我国的立法法，那立法有它既定的程序和要求，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包括全国人大呀、常委会呀、国务院呀、地方人大呀等等等等制定的相关的法律。其实这里边呢，我们重点要谈的其实是科学啊，科学立法。因为立法本身是一个样态，那只要符合既定的规范去立法就可以。但是我们注意，法律本身存在合理的、不合理的、公正的、不公正的，良法恶法都有可能在立法当中体现，也都有可能会与法律的形式来出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当中，或者在未来，我们才更加需要突出科学的立法。也就是说，在现有的立法过程当中，要体现它的科学性，不单说立法要体现出它的公平公正，也要体现它对于整体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正向引导和彰显啊，这个就是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那我们根据刚才所讲的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我们来看一下科学立法它的基本要求。我们根据四中全会精神，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宪法为依据，维护宪法权威。第二，立足国情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第三，坚持民主立法，充分反映民意，汇集民智。第四，坚持科学规划，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第五，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第六，坚持立改废试并举，增强法律的适应性。啊，这是符合科学立法的几个基本要求。下面呢，我们逐一讲解一下这几个基本要求。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要求，坚持以宪法为依据，维护宪法权威。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就是宪法呢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为宪法只有全国人大才能制定。一切的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作为根本遵循，不得与宪法相抵触。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时，也要严格遵循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科学立法的一个总纲性的要求。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它规定了我们整个的国家体系、公民权利等等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那其他所有的法律、法规、条例等等等等，都要依据宪法来。

制定，就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啊，这样的话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出宪法的权威。第二个要求是立足国情实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那立法肯定不能脱离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也不能超越阶段，也不能滞后于时代发展，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那在这个要求当中，其中立足国情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的立法根据什么立？根据基本国情立啊，根据基本国情立。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国家也都有基本的国情。那所以说，立法一定需要基于本国的国情而立，尤其是在我们信息传递非常高速的近代，那可能我们会在同时会接触方方面面的立法的这个原理啊，立法的情况以及不同国家的立法，这个我们都可能会接触到。那我们如何理解全球范围之内不同的立法逻辑？它的出发点就需要我们先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那立法得需要依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才可以啊。那同时呢，对于我们国家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前3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现在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那未来30年我们应该立什么样的法也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国家基于基本国情，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每一个阶段当中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任务也不同。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立法的这个方向和我们的指向性，来不断地适应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除了要立足国情实际之外，同时还需要实时的调整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立法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立足国情的，那么这部法律肯定会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反之也是一样的啊。那么看第三个要求啊，坚持民主立法，充分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啊。在我们国家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立法权属于人民，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立法的原则，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保障公民的立法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呢，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还需要注重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的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听取基层群众、弱势群体和专业人士的意见，让立法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使法律规范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坚持民主立法是整个立法环节的灵魂一样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说立法其实是对这一整个国家整体的资源、财富、福祉的一个分配的规则。那立法的指向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在整个国家财富、利益等等的一种分配方式和指向性。那我们在整个立法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坚持民主立法？其实这与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宪法所要体现出整个国民的意志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满足多数的群众的利益。这也需要我们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等广泛的征求意见。相较于其他国家，或者说有些国家，那么这个地球上存在着一些国家，那么他们的立法样态更多的是体现了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它并没有体现出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那在这种立法过程当中，那它肯定需要对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那有所倾向。可能对于我们国家来讲，14亿中国人民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个终极目的，那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也要把所有的利益的指向于我们的全体的14亿中国人。那另外一方面，在坚持民主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更大的坚持，我们需要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其实这一点上有很多人会忽略，总会以为说坚持民主立法就是要看到民意啊，就是普通的民众是怎么一个样态，那我们就应该怎么立法。对，这里面不是应该这样理解的，我们的理解是充分反映民意和汇集民智。对，立法我们需要知道整个国家或者基层群众方方面面，包括弱势群体他们的意见，但是立法工作本身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我们需要听取到民意，但是立法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啊，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痛恨的一种犯罪形式，比如说人口的拐卖。那在很多的比如说互联网呀或者各种的舆论当中，那就会有各种的样态，那认为说哎，所有拐卖人口的都是罪大恶极的，那只要是抓到这些拐卖人口的罪犯一律枪毙，那不就杜绝了拐卖人口这种情况或者这种犯罪现象的发生了吗？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个案例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哪些是民意，哪些是立法。民意是我们群众对于这种犯罪行为的一种深恶痛绝，这是我们应该领会到的民意。而立法是如何科学的立法来尽可能的减少这种类型的犯罪的发生。那至于说像群众所反映的所有的犯有拐卖人口罪的一律枪毙一定能够吗？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是起到相反的作用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坚持民主立法是要充分的反映民意和汇集民智，同时需要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啊。第四个要求，坚持科学规划，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科学立法需要有科学的立法规划和完善的立法体制机制作为保障，要加强立法的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明确立法重点、时序和责任主体，避免立法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同时呢，要完善立法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划分，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审议、表决等机制，提高立法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对于这个要求啊，科学的规划与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之所以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哪种情况下应该立什么样类型的法律，会不会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的立法啊。这一点上我们也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滴滴打车，我们也可以把它叫网约车啊，出现之前那所有运营出租车的形式是我们传统的出租车的运营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发展和资本的投向，那时代产生了像网约车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它其实应该是归功于科技的发展、商业模式的发展和社会的

那么这种模式在我们之前的法律体系上或者之前的执法体系下并没有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对这种现象予以禁止或者说予以立法呢？那这种情况下不合适，因为每一种科技的样态、商业模式的样态都有它出现、成长、发展、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比较新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说此时此刻马上就立法的话，那么很容易落到盲目性和随意性，因为这种模式也可能存在一段时间就消失了，也有可能性，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稍微等一等啊，等它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样态或者科技的稳定支撑，那这个时候再以立法的形式来就这种商业模式或这种运营方式予以合理的规制，才能更好地促进这种模式的发展啊。这个就是说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要做到科学规划啊，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第五个要求呢，是要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那科学立法必须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避免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同时要加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既要确保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统一，也要确保同一层级法律规范的协调。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既需要注重实体法与程序法的配套，也要注重新法与旧法的衔接，以确保法律体系内部逻辑严密、和谐统一。那对这一点的要求啊，立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其实是包含在几个层面上的，一个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另外一个是同一个法律位阶之间不同的法律部门之间。那随着我们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可以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国家越是往前发展，它越发达，所出现的事情、领域、样态、商业模式等等，它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那随之而来的，我们需要对方方面面出现的新事物、新样态、新的关系进行立法方面的规制。往未来看，有的现象可能仅发生在某一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就需要对这种事物进行立法。那这种立法是否和同一地区的其他部门法相冲突？这种法律规定是否和上位法相冲突？这个东西都需要做全面综合的考量，因为我们越往未来看，法律越复杂，所出现的法律也会越来越多。那如果说有一个相冲突的话，那就可能会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立法的这个层面上就需要注重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啊。我们看第六个要求，需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的适应性。法律呢是稳定的，但是经济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这是一种客观事实。那这个要求我们的立法工作必须要坚持立法、改法、废法和释法多措并举，及时的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要及时的修改或废止。对于法律条文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要及时做出法律解释，确保法律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那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的法律它可能是阶段性的法律，或者这种事物的样态就只出现在

这个时期，如果说社会往前发展，这个时期过了，那么这条法律很显然它就不适应。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这条法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那如果说相应的法律不修改或不废止，就会造成执法或司法部门的混淆，甚至也会给一些利益寻租者提供空间。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对于法律的立法、改法、废止法律和解释法律都需要同时同步与时俱进的进行，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的变化需要。啊，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有关于立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那么再看一下第二块，有关于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我们先看公正司法的核心要义。公正司法是指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独立行使审判权、监察权，公正、高效、廉洁的办理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的活动。它的核心是司法要公正，也就是说，司法活动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确保每一个司法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啊，这里边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司法和公正司法。那司法是一个中性词，啊，就只是司法机关根据自己的职权和程序啊行使审判权和监察权。那前面带上了公正二字，那公正司法和司法仅有两字差，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的效果方面就会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说一个司法它不公正、不公开，没有能够做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那么这样的司法对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是一个负向的作用。相反，如果说司法能够体现它的公正、公平、公开，让每一个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那整个社会对于法律的信仰就会有更大的提高。大家都信法律，大家都信仰法治，那有纠纷我们都会寻求法律的救济，那大家也更能够推进社会的向前发展。那我们看一下公正司法有哪些要求啊？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公正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是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坚持司法为民，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三，坚持司法独立，排除非法干涉。第四，坚持司法公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第五，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第六，坚持司法廉洁，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好，那我们接下来逐一看一下这个要求的啊深刻含义。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坚持司法为民，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司法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公正司法必须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完善诉讼服务体系，方便群众诉讼，降低群众的诉讼成本。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呀、辩护权呀、上诉权呀等等各样的各种的诉讼权利，以确保当事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那这一条的要求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司法公正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司法为民嘛。那无论是说立法还是司法，所有的这些它指向性，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群众来谋求利益。那一个公正的司法如果说没能做到司法为民的话，那很显然它在立法意图上就应该遭到质疑。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目的上是做到了司法为民啊，这是一个目的。同样呢，在渠道和方式方法上是否做到呢？那这一点上就要求我们在司法的救济渠道上和诉讼体系的搭建上是否能够做到位。因为对于尤其是基层群众来讲，那他的救济渠道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他的这个诉讼成本也可能比较高，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拓宽和畅通司法救济的渠道啊，不断的能够降低诉讼成本，使人民群众不能因为诉讼成本的原因而放弃或者不便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好，那既然是说我们在目的上已经做到了司法为民啊，在渠道和方式方法上也做到了畅通司法救济的渠道，降低了成本了，那我们在整个司法的诉讼活动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做到充分的保护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呢？这个也需要我们充分的做到，比如说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辩护权、上诉权等等的各项权利。那只有是说在司法的意图上我们做到了司法为民，在司法的救济途径上我们做到了畅通渠道，降低基层群众的诉讼成本，在整个的司法诉讼活动当中充分的保障了当事人的各项司法诉讼的权利，才满足了我们坚持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那第二项要求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条呢是公正司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司法工作的核心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要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客观准确地查清案件事实，坚决摒弃主观臆断、片面取证等错误的做法，要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案件，准确适用法律条文，确保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要能够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这一条呢，应该是我们作为司法机关的或者说法治人才队伍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独立，排除非法干涉。司法独立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同时呢，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要强化司法机关的内部管理，规范司法行为，确保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公正办案。为什么要做到司法独立？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司法的人员，或者说我们的司法机关，在面临纠纷的时候，为什么它是公平的呢？在面临纠纷的时候，我们需要处在中立的位置。那如果说一个法官或者一个司法机构，他偏向于另一方，他处在另外一方的立场上，那怎么可能做到司法的公正呢？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说一个法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他受到了比如上级领导、其他的团体甚至于社会舆论的影响的话，都会影响他的独立的审判思考，那对于整个案件的公平公正的审理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坚持司法独立、排除非法干涉是我们公正司法的另外一个要求。那么看第四个要求，是坚持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完善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依法公开案件的立案、庭审、裁判文书等信息，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20年所重点提升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了它的非常显著的成果，就是司法公开。那在原有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就说裁判文书的公开，如果说没有裁判文书的公开，那我对于我这个案件裁判的是否公正那我们只能看说法律以及我们这个案件，或者咨询我的这个律师或者咨询相应的法官。那有了裁判文书之后，那这样的话全中国类似的案件可能有10起，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一个当事人来讲，我们就可能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对比，这十个案子跟我这个案子有什么区别，是行为方式不同、数额不同，还是证据不同，还是哪里不同。那我们总能够在这些类似的案件当中找出共同点。那如果说基于很多个共同点而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判决，那我们所有的人民群众肯定会出现质疑，这个判决是不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对吧？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当事人对司法的一种监督。那同样，司法公开对于我们的审判人员、对于司法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另外的监督。对于同样一个案件，如果说做到了公正独立的审判和裁判的话，那么多数的案件理论上都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高人民法院要推行这个指导性案例呢？相反，如果说这个法官他没有能够做到独立公正的审判，那对于整个法官来讲也会受到这个相似案例或者公开裁判文书的这种压力，也会促使他能够做到公正公开的进行审判同样呢，也从另一个角度上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第五个要求是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公正与效率是司法工作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同时呢，公正司法必须坚持司法高效的要求，优化

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司法流程管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避免案件久拖不决，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司法高效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正义会迟到，不会缺席。但是这个对于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讲，其实我们并不标榜这句话，因为迟到的正义和真正的正义有多大的差距呢？可能差距很大很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什么是司法高效，包括司法资源的配置高效。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还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而尤其是基层的司法资源更是有限的。那我们面对的现实是需要把我们现有有限的司法资源把它高效地配置到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当中去。那如何才能做到呢？就是需要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科学的分配，有些领域需要及时地分配更多的司法资源，那有些领域那需要适当的清洗。同样在不同的案件性质当中，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的需求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涉及重大民生领域的案件，那我们就需要及时的配置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及时化解重大民生领域的矛盾纠纷。那同样如果是在商事领域的案件，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很多在商事领域的重大经济纠纷案件，及时的解决矛盾就是挽救商业损失的一个重要途径。相反，如果说久拖不决的话，那即使是再公平的裁决，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讲都是一个伤害。那所以说坚持司法高效，及时化解矛盾，也是我们做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的要求。那第六个要求是坚持司法廉洁，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司法廉洁是公正司法的底线啊，只有保持司法队伍的廉洁自律，才能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加强司法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另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司法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加大对司法腐败的惩处力度，对司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以确保司法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这个要求其实是从三个维度来说的啊。第一个维度呢，它其实说了就是司法廉洁；第二个维度呢，是说的是司法队伍的整体实力的建设，他提到了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那对于我们职业道德来讲，如果说整个的司法队伍他的职业道德能够做到位，即使是说他的业务能力如果说做得不足，但是他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的这个资料的查阅，然后指导性案例的学习，也能够做到一个相对还不错的一个判决，至少说它不会出现明显的偏向另外一方。那对于思想人员的政治素质建设，这就很重要了。那整个我们在第一条说司法为民，他作为一个法官或者作为司法队伍的整体，是否把司法为民这件事情放在首位，那直接决定了他后续的行为，就是思想决定了他的行为。那同样提升整个司法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司法队伍的能力建设，也就是它的专业性建设，其实是它去做好司法公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那如果说有了坚实的业务能力，那它其实是明知善恶的，那它在做或者判决一个案件的时候，他就会做得非常的自信。相反，如果说业务能力的欠缺，对于什么是公正的判决他可能都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再加上他

他的职业道德和政治素质不高的话，那他就更有可能会出现司法腐败了，对吧？那第三个维度呢，其实是说的是这个司法廉政风险的防控机制的建设。那对于整个的司法队伍要有一个相对完备的机制来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啊，整体上来促进司法廉洁啊，建设更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我们说完了立法，啊，说完了司法，我们再看一下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啊，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两个重要环节，二者呢相互联系，互相促进，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科学立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司法机关办案的根本依据，只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公平公正的法律规范，司法机关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实现公正司法。那相反，如果说立法不科学、不合理，存在法律条文的模糊不清的话，那更不用说如果法律之间相互冲突、脱离实际的话，很显然在司法机关在适用这些法律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陷入困境，要么就无法准确地适应法律，要么就是适用的法律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最终必然会影响司法的公正。所以说立法和司法这两者之间，那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和基础。那我们再看一下司法对于立法的影响，公正司法是科学立法的检验和保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科学立法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最终需要通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来得以实施和体现，公正司法是检验科学立法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有通过公正司法才能发现立法当中的问题和不足，为立法的修改完善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呢，公正司法也能够确保法律规范得到正确的实施，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使科学立法的成果真正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司法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去影响立法，这个立法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高效的，是不是符合了宪法精神的，那其中司法活动是立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检验和保障。因为这个立法真正的实践部门，或者真正在实际的生活场景或社会当中去实际应用，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是需要通过司法来试，通过司法来检验的。那同样呢，司法通过检验和保障有关于科学立法在社会实践当中的正确的实施，同样也会把社会当中和在司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有瑕疵的地方，反馈给立法部门，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的向前发展。那通过立法与司法的关系，司法与立法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立法与司法二者是协同推进，啊，只有二者协同推进是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力，整体推进。科学立法

与公正司法作为其中的两个核心环节，它的协同推进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从贫穷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国家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发展成就。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家在科学立法这个层面上的发展成就。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四中全会以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我们逐一的看一下我们最近对于立法、司法等等在哪些方面都取得了成就。第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呢，我国已经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90多部，行政法规600多部，地方性的法规有12000多部，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在法治建设领域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那四中全会以来，立法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在加快立法步伐，不断地完善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我们通过这张图可以详细地看到我们在立法方面的成就，无论是说在民商法的领域、在行政法的领域、在经济法的领域、在社会法的领域和在生态环境法的领域，我们都取得了非常非常耀眼的成就。第二个，就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机制不断的健全。那立法机构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科学性也在不断的加强。立法机关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科学谋划了立法项目，明确了立法重点，以确保立法与改革稳定的相适应。这一点呢，其实咱们在之前的时候说过了，就是立法一定要与国情相适应，与改革的发展相适应，要确保改革发展要做到于法有据。第二块呢，就是在立法的起草、论证、审议、表决机制当中，这些流程都在不断的完善，建立了立法专家顾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立法论证制度等等等等，拓宽了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这是我们在第一点所提到的。第三项呢，就是立法监督的机制在不断的健全，也加强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工作，以及及时纠正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维护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那第四方面呢，就是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机制在不断完善，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于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依法授权改革试点，待实践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进行有序的推进。第三个成就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立法质量和效率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随着科学立法机制的不断健全，我国立法工作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生了转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到立法机关更加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往往需要深入调研，广泛的征求意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以确保法律规范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与此同时呢，立法机关也加快了立法的步伐，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修改相关法律，确保法律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这一点上，其实对于立法机关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往前推进的速度，在科技创新领域、在全球合作领域，都是在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提到说，任何一个事物、科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有规则。那这些规则是否能够做到及时、有效、科学的立法进行规制，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及时的立法能够把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成法律，以确保这个法律能够适应时代，或者说推动时代的发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那第二块，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司法领域的发展成就啊。我们看立法领域有了非常卓越的成果，我们再看一下司法领域。在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司法体系改革不断深化，公正司法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也持续增强，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看司法领域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啊。我们看第一方面，就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四中全会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啊。我们看它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了司法责任制啊，推进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啊，同时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啊，同时推进法院、检察院的机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司法体系当中，从司法系统的管理，到司法人员的管理，再到整个司法机构的管理，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于司法体制的改革这一项重大成就，无论是说机构本身，还是人民群众，都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块，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司法公开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全面推进司法公开是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呢，我们国家司法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都在不断的完善，司法公开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公开上，都在哪些领域上做出了这个公开的这个举措呢？啊，他们有比如说立案公开啊、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公开。那对于我们这个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可能会对于庭审公开和裁判文书的公开，他的体感或者感知的程度就更切实一些。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地方法院他在庭审的时候都会直播这些庭审的环节。那一方面，对于我们司法队伍的要求提高了啊，我们需要在直播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能够做到对证据、法律有一个最及时的回应或最及时的理解和裁判。同样呢，往另外一方面，大家都能够看到在公开的庭审当中，这个法律的举证、质证等等是怎么做到的。那大家对于公开的这种庭审，它的可信度、它的司法的公信力、它的司法的权威性，就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另外一个这个感觉比较强烈，可能就是司法文书的公开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建了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啊，公开的裁判文书都是上亿份的。这样的话呢，同样既方便了群众的查询啊，去理解，也促进了这个司法的监督啊，这都是非常显著的提升。第三个领域，我们看啊，公正司法的这个成就，司法为民的举措在不断的完善啊，司法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完善司法为民举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我们在这个成就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现啊，都在四个方面上有所体现。第一个呢，就是完善了诉讼服务体系；第二是推进了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第三呢，是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的力度。第四呢，是推进了司法便民的这个各种措施。其实这一点恰恰是回应了我们司法为民的最根本的一个需求啊，尤其是说推进多元化的这个纠纷解决机制和促进司法便民的这些举措当中，对于每一个参与到司法活动当中的群众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也能够深刻体会到司法为民的这个举措的益处啊，尤其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那在原有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解决一个纠纷那都需要法院，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建立起了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你可以通过法院，你也可以通过仲裁，还可以通过调解，调解还有分为各种形式。其实呢，总之就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的纠纷，用最低成本最高的效率能够解决纠纷，让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只要能实现它，那能够高效的实现，能够低成本的实现，都是惠及于普通民众的。那第四个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司法公信力在持续的增强啊。一方面呢，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重大的案件啊，比如说啊，我们都熟悉的几个案件啊，这个依法进行了纠错啊，彰显了司法的公正，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司法机关加强了司法队伍建设，提高了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司法人员的公正办案的意识和廉洁自律的意识在不断的增强，司法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呢，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在持续的提升，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公正司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实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在司法的公开、公平、便民渠道上，如果我们前面都做到了，那么司法的公信力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提升。其实这是一个被动的提升过程。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国家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在协同推进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现实难点。尽管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在协同推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现实困境，制约了法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其主要的表现在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啊，这一点是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看重点都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难以满足司法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有新型的纠纷出现，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法律责任的认定也有纠纷，在相关的立法却相对滞后，导致司法机关在办理此案的时候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依靠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行处理，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这个其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常态，只是说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立法能够与司法实践或者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新事物，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个新事物，那在这个领域当中它具体的样态、模式和情况其实都没有定型，但是它已经出现了纠纷。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究竟是在出现纠纷的多长时间以内，或者说出现情况的多长时间以内，我们就能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

对其进行规制，这取决于我们的立法水平、立法的效率和立法的科学性。同样，我们也需要各种的人才，比如说既懂得数字经济专业知识又懂得法律的人加入到立法队伍当中去，那既懂得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又懂得法律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加入到立法工作当中去，那这个举措肯定会是大大的提升我们立法的效率嘛。第二个就是立法呢过于原则化、抽象化，缺乏可操作性，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没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具体的操作流程，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难以准确把握，自由裁量权过大。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当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结合点。那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如果说过于宽泛，那它的优点是说涵盖的范围很广，那它的缺点是说它的可操作性就差。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立法立得过于细，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可操作性强。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它的普适性又会降低。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复杂和多样性的国家，立法应该把立法控制在什么样一个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尺度上，其实非常关键。如何才能做到既能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又能够具备相应的可操作性，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需要不断的努力的一个方向啊。第三个现实挑战是什么呢？就是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协调不够。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为了正确适用法律而制作出的解释，对于弥补立法不足、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但在实践当中，部分的司法解释与法律条文存在冲突，或者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时会陷入困境。同时呢，司法解释的制定缺乏充分的调研和论证，部分的司法解释过于细化，甚至替代了立法，影响了立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这一点上我们重点想讲一下，就是说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执行过程当中它扮演的角色。司法解释其实是对立法的原意的一种解释，但是我们一定要区别一点，就是司法解释尽管说和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但是司法解释它不是一个立法行为，它是一个司法行为。那如果说立法立得太宽泛，把更多的空间留到司法当中去，那么就会出现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所以说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协调啊，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我国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协同推进的核心路径。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协调机制。我们刚才讲了，对于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协调是我们在未来啊这个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挑战啊，存在着很多的挑战。那我们需要做的第一项，那当然肯定是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种协调机制了。司法解释是弥补立法不足、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手段，所以说要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这种协调机制，以确保司法解释与法律条文相衔接、相协调，避免出现冲突和矛盾。同样呢，需要明确司法解释的制定权限和程序，严格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定行为，以确保司法解释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同时呢，不得超越法律的授权范围。司法解释的制定要充分的调研，并且广泛的征求意见，特别是要征求立法机关的意见，确保司法解释和立法能够做到相一致、相协调。同时呢，需要建立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监督机制。那立法机关

也需要加强对于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工作。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要及时予以撤销或者是责令修改，要定期对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对于新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司法解释要及时予以废止。因为司法解释它出台的程序和周期要明显的比立法要快，而司法解释也具有很明确的指向性，也具有比较短的时效性，当然我指的是相对立法而言啊。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立法机关对于司法解释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和备案机制啊，随时对于不适应的或者不符合法律精神的这些司法解释要进行及时的修改和纠正。同时呢，需要建立司法解释与立法的衔接机制，对于在司法实践当中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司法机关是要及时向立法机关反馈，推动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对于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的过程当中要在立法授权的范围之内做出合理的解释，弥补立法的空白。我们说立法和司法解释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司法解释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补强立法所留下的空白和不足，同样呢，立法也可以对于司法解释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做出相应的立法的这个规制啊，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需要健全法律修改废止与司法反馈的联动机制。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说需要健全法律的修改废止与司法反馈的联动机制，以确保法律能够及时回应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样呢，立法机关也需要建立法律实施效果的这种评价机制，定期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重点评估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适用效果，广泛听取司法机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啊，根据评估的结果和司法反馈，及时对于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些立法或者不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的这种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和废止。其实这一点上是立法机关自主性的和自发性的对于法律的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一种举措。因为立法我们可以看到说，一部法律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会反馈给立法机关实践当中有什么问题，也有可能在整个的执法部门也可能会反馈给立法机关，那这个其实都是说另外一方反馈给立法机关。那立法机关它也需要自己建立法律的评估机制，自身也在不断的在推进立法的向前发展。同时司法机关也要定期梳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法律规范要及时的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要建立法律适用问题台账，跟踪关注相关法律的实施情况，为立法机关修改废止法律提供依据。我们说立法机关并不是第一个能够反馈到法律的效果实行的效果，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说司法是立法的检验和保障，一项立法出台之后可能最先能够得到结果或者得到评估的体感的其实是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那如果说有了及时的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反馈，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检验一项立法的它的效果。同时需要建立法律的修改废止的快速响应机制，对于司法实践当中迫切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法律规范，立法机关要简化立法程序，加快立法步伐，确保法律能够及时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这一点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发展，法律它一定是依附于这个时代科技生活等等它存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和社会需要在不断的变化，有加快的，有缓慢的时候。

那有突然加速的领域，也可能有缓慢的领域。那我们的法律也需要及时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当出现及时需要调整的法律的时候，我们的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也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和回应啊。那第三个路径需要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啊。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公正的司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样呢，我们需要健全立法的论证机制，对于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立法项目，需要组织专家学者、司法人员、相关部门等进行充分的论证，重点论证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以确保立法内容的合理合法和切实可信。同样呢，在完善立法方面，也需要完善立法的起草机制，扩大立法起草的参与范围。比如说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呀、基层群众呀、司法人员呀等等，参与到立法的这个起草工作，或者是立法的前期的论证和讨论过程当中，充分的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还要加强呢对于立法起草工作的指导，以确保立法的起草工作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那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强化立法的民意基础，毕竟我们立法和司法都是需要以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为中心来做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的形式，以广泛的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征求到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到立法当中，使法律规范能够充分的反映民意，汇聚民智。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了有一种广泛的收集了民意，汇集民智，我们知道广大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然后呢再通过专家把这些民意的需要和需求以科学立法的技术手段把它上升成为法律。第四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设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未来建设法治中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所以说要加强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建设，避免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同样需要完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加强立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立法项目，确保立法工作有序推进。同样呢，需要注重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明确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率和适用范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变化，体现在各种领域。那么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领域、不同的立法层级，都要对这种不断的变化的社会需要进行立法。那我们怎么才能保证它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呢？就得需要建立我们不断完善的立法规划啊，今年立什么，明年立，同时还要定期开展法律清理工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定期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对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要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确保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相衔接啊。这一点上就是比较复杂，在哪儿呢？我们社会的发展既需要司法解释在不断的出新，又需要立法工作不断的出新，那社会的发展又变化，司法解释也得需要跟着变化，那立法还得需要跟着变化。时代过去了，情况过去了，这种事物不在了，那我们相关的立法也要及时的修改。

废止或重新立法。第五点是充分的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参考作用。这一点上啊，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国家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这个案例对于我们法治建设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吗？其实在现在一个知识体系信息全球化的过程，你很难说有非常明确的成文法国家和判例法国家。成文法有成文法的好处，判例法也有判例法的优点。那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复杂啊，这么多样啊，发展这么快，你很难通过单一的某项法律的形式去解决所有的矛盾和纠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上，我们需要拓宽我们思维，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接受所有的能够解决我们现实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这种方式方法。而指导性案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指导性案例分成几类啊，那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那肯定就是对全国范围之内都用了。其实呢，指导性案例对于有余力有研究的能力的这些司法机关，理论上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到指导案例的建设过程当中。因为在我们国家可能每年都发生大量的案例，这么多的案例，它的相同的案例典型的案例都会有的。那如果说我们就典型的案例或者相同的案例我们进行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开发，那对于其他的法院在裁判相同类型的案件的时候，就会是一个非常积极有效的一个参考。那对于法官来讲，在审判的时候也能够更高效，因为参照其他的案例的裁判，他就会能减少他很多的工作。那相反，对于司法公信力来讲，如果说对于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一个全国有指导性案例，那么他所遇到这个案例与全国指导性的案例，他的裁判结果基本上都一样啊，那他就应该是看到啊，我的这个司法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司法的公信力啊。另外一方面，指导性的案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加强对于司法腐败的监督。那全国各地有这么多的指导性案例，可能这个指导性案例它裁判的结果是 A， 那对于一个法官来讲，他如果说想要做一些腐败行为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裁判成 B，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与现实的指导性案例相悖。如果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解释的话，对于一个法官来讲，想要有司法腐败这种动机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负担。所以说指导性案例对于司法腐败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监督。而且呢，随着我们时代数据和信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那指导性案例可以在全国范围之内有更多的指导性的案例。同样呢，最高人民法院也可能对全国的各种案例进行梳理、进行备案、进行监督、进行清理，然后进行修正，使得全国的司法效率能够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能够提升，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啊，对于法官的工作也会有实时的监督和提升作用。那第六项呢，就是我们加强法治工作的队伍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是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的重要支撑。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协同意识和业务能力。同时呢，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四中全会精神，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廉洁性和专业化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法治工作队伍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啊。同样呢，我们需要加强业务培训，定期组织立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本身的业务和自身的这个司法领域当中能够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啊，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我们还同时需要加强法律从业人员以及司法人员。

人员之间的交流学习，啊，同时通过组织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座谈会呀、等等的，促进各个司法、执法、法律工作者各个行业领域之间的不断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呢，对于全行业的法治队伍的素质建设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升。最后呢，我们需要完善的是这个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啊，选拔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协同意识也强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治的工作队伍当中，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在协同推进科学立法和公正司法工作当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法治工作队伍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我们今天整体上对于科学立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对于我们整个法治工作建设当中的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基础的支撑，都做了一个充分的讲解。也希望呢，我们无论是说参与到立法工作的人员，还是说我们司法工作的人员，只要我们大家坚守一个司法为民和立法为民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底线以及崇高的目标，那我们在不断的培养和拓宽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想以及我们的业务能力，每一个参与到立法和司法工作当中的每一员、每一份的努力和付出，以及我们每一个对于法治推动的贡献，都最终会实现我们中国法治建设宏伟蓝图当中的重要一环，也都在我们中国未来的法治工作建设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说到喝茶呢，咱们福建的朋友都很了解并且喜爱，而且呢喝茶也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甚至呢有些朋友说啊，不可一日无茶。那说到喝茶呢，就让我想起这个宋人爱喝茶，并且呢宋人喝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点茶。这都说呀宋人很闲，哎，那这个闲呢不是咱们想象当中很清闲的那个闲，而是一种附庸风雅的意境。那宋人有哪四闲呢？有这个挂画、插花、焚香、点茶。
6: 点茶呢是宋代一种主流的喝茶方式，在黑色的碗中打出白色的墨泊跟汤花，香重满口的滋味，那个好的泡沫从嘴巴从那一口滑下去，

张腾蛟内敛沉稳，他不算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故事20秒就可以讲完。美术雕塑毕业后，父母希望他继承石材生意，然而他选择离家创业。20几岁以后，多了很多身份：建盏堂堂主、陶瓷痴迷者、复刻仿宋点茶人，以及宋徽宗的死忠粉。如果说张腾蛟真有什么

0: 事，那也是发生在点茶里头。
1: 点了一盏茶，给日本那些传习做茶道的。
0: 日本茶道闻名世界，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张腾蛟的点茶深受专业茶师称赞。
1: 我们在茶会上面跟日方的交流，打出那种汤花效果，喝到他嘴巴里面的口感，人家都很震撼。所以日方会经常邀请我去日本做这个茶文化的交流。
0: 让张腾蛟感慨的是，很多人不知道日本抹茶源于文化昌明的宋代，甚至年轻人对点茶更是知之甚少。后来张腾蛟放弃其他事业，一心钻研点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推广让大家了解宋代点茶文化，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点一盏墨波醇厚的宋茶，它出来的汤花比奶盖茶还酷。
1: 点茶呢是宋代一种主流的喝茶方式，然后呢那个是承袭唐代，因为唐宋这种喝茶方式呢，它都是把茶研成粉末，只是唐代呢它是把茶研成粉末之后呢在釜里面煮，就加盐跟胡椒这一类的调饮方式。到宋代呢，因为宋人的追求，再加上一些比如说北院贡茶，还有皇帝啊，包括这些文人士大夫的带动，他把茶玩得更极致更纯粹，用茶直接点注水加汤，点出白色的汤花。
0: 点茶这个名士术语出现于宋代，本意是指茶汤的调制。唐代的煎茶重于技艺，而宋代的点茶更重于意境。点茶也常用来在斗茶时进行，它可以在两人或两人以上进行，也可以独个自点。它给人带来的身心享受能换来无穷的回味。那么点茶到底有什么独特魅力，吸引这么多文人？
1: 中国宋代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茶磨成粉，做成茶宴，变成中国宋代的这个四雅之一。他玩的是什么？是趣味。你跟我在斗茶，斗的是趣，而不在于说绝对的输赢。后期你看，斗茶，苏轼在写这个喝这个斗茶的情形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在竹林间，应该是在松间。
0: 悠悠一缕香，轻轻一盏茶心，疏简素淡的点茶延伸出了斗法，将点茶的雅融入了趣，斗的是水痕鲜露者为赋。点茶不仅雅趣，而且还是宋代接待的一种生活礼仪。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为了那一口墨，入嘴满口的茶香四溢，
1: 香重滑，那个好的泡沫从嘴巴从那一口滑下去，那个泡沫炸裂的时候，满口流着茶香，甜度回甘一下子上来。
0: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然上到官宦之家，下到富户商贾，都一溜烟的跟风。蔡襄《茶录》，黄儒《醒茶要录》，蔡京的《盐福公许宴记》等等，以及后来我们从诗文里面看到的苏东坡、陆游、李清照等，都作诗词歌赋寄情于茶，可见宋代点茶之风极盛。而把点

0: 好传承点茶文化，张腾蛟也是煞费苦心钻研茶论。多年之后，他将宋徽宗总结的七康点茶法演绎得淋漓尽致。
1: 那张老师，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点茶？
2: 啊、
1: 难不难？我先问一下。
2: 其实不难。
1: 不难。
2: 我觉得不难。
1: 可能对于您来说不难，对我来说就难了。
2: 因为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呢，它实际上是大众文化运动，上至那个帝王，下至百姓都会玩，
1: 哦、
2: 不难的。
1: 那行，那我今天好好跟您学一下。咱们有几个步骤呢？
2: 其实上我等下会做这个宋代宋徽宗的这个七汤点茶的这个步骤。
0: 点茶分为碾茶、罗茶、后汤、斜盏、点茶五个基本步骤，而点茶步骤则有七汤之说，意思是点茶的时候有七次注水。碾茶和罗茶主要是通过古代器皿磨出茶粉，而当这两个步骤完成后，接下去就是后汤，意思是煮点茶用的水。当这些步骤完后，就是斜盏。
2: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茶汤的这个泡沫变化呢，然后呢来看到它的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效果。我先热。
1: 你是说像这样的？
2: 没有，还没开始。现在只是先热一下盏。简单，这个你注意，你摸一下这盏哈，它慢慢烫会。
1: 这个盏是越来越烫了。
2: 对，
1: 然后这个温度暖手刚刚好。
2: 这个是有利于激发这个茶的这个茶性。
0: 点茶注水的程序分为七次，即七汤，每一道汤的水量、力度和点出的位置都有不同，对茶的发力、起沫都有影响。
2: 第一步先调高，然后呢？
1: 啥意思？就只加一点点水。
2: 加一点点水，我把它调成膏状。
1: 哦，膏状的，所以这个步骤叫调高。那这个调高应该在对这个水量控制是有要求的，
2: 是非常非常高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1: 多也不行，少也不行。
2: 少也不行。但我们那个点茶的调高算是第一步骤，因为我们拿用的是七汤的这个七，就是点注水注七下。
0: 点茶中的点为滴注之意，汤即为沸水。把茶沫置于茶盏，以茶瓶注汤点缀，而一汤可用汤匙先将茶沫调成膏状，水要环绕着茶注入，不可直接冲在茶沫之上。二汤，二回注水要求来回成一条直线，快注快停。
1: 哎呦，这个速度也很快啊。
2: 肌肤记忆力。
1: 现在这个是在搅拌它吗？
2: 对，
1: 发泡嘛，有点像咖啡那个。
2: 你会看它每一汤的变化，茶的香味、香型，它都不会不断变化。
1: 我闻一下它。现在有那种很浅的一种。
2: 对。
0: 三汤，三回注开水时，运用茶筅要轻盈均匀。
2: 每一汤下去之后，它的这个。
1: 然后我们继续打断。这个要不然让我试一下。
2: 就是一个
1: L 型。
2: 对。会让这个茶汤的这个变化，它的、这个、
1: 那我的理解是前后左右的打吗？
2: 对，你
1: 我先又打成你刚才说小猪大猪了、是吧？没有您刚才第二道那个细腻了。
2: 你注意看哦，它是不同的肌肤，你看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面击打的这个泡沫汤更多。
0: 张腾蛟说，点茶不一，点茶的方法不一样，出来的效果也不同。每一次筛茶的方式和要达到的效果都不一样，最后达到的状态是乳雾汹涌，一盏而起。
1: 但是这个真的好神奇啊，你看每一次注水，每一次打出来的沫好像都不太一样啊。
2: 对，
1: 都是，你看现在有点像那种奶油状了，越来越绵密了。
2: 把这个宋徽宗的这个七汤的这个基本的这些
1: 都演
2: 示了一遍。实际上呢，对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就是说七汤是让这个泡沫的变化出现效果，这在古代是斗茶的一个标准。
1: 就是如果比赛的话，就是得看谁这个沫打出来的，
2: 对，打出来的效果
1: 更细更好，谁就赢了，是吧？
2: 对，还有汤色更白。
0: 经过了七次注水，沫波厚薄凝固在建盏的时候，点茶便可完成。
2: 基本上都是非常好啊，很简单。
1: 我尝一下我自己打的，自己点的。
2: 泡沫在嘴巴里面炸裂掉，
1: 比刚才那杯更好喝。其实我想说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哈，其实因为我不怎么喝茶，平时那这个茶首先它入口很顺，不像有一些茶，比如说像那种比较重的茶，它喝到嘴不好入口。那它首先很好入口，第二个它回甘很快，我发现了，
2: 对，
1: 很快就有那种生津的那种感觉。
0: 唐时明月，宋时烟柳，张腾蛟追寻古人的足迹， 在点茶的世界里，

0: 己的灵魂深情对话着。他说，点茶的时候首先穿越，然后知趣，在茶与气的过程中才有舞动的生命，唯有在这样的情境中方能点出一盏好茶汤，才能体会宋人风雅与人文浪漫。
1: 它的存在价值在于什么？我不光是表演它，我点了一盏茶，双手捧给你喝，你喝了这盏茶，你有喝的茶香，你会感动，你会觉得这个茶很好喝，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而我要做的，可能将来要主打主力去推广或者去奋斗的，就是把这种理念跟态度呈现出来。
2: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那么我个人觉得呀，点茶就好比咖啡拉花，要的不仅仅是那份细致与讲究，更重要的是把艺术融入到喝茶中去。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对于喝茶这件事儿呢，不同的人啊，总是有不同的理由。有人喝茶呢，是因为想要养生；有人喝茶，则是因为要感悟人生；而有的人喝茶呢，则是因为精美的茶具。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对于点茶来说啊，器具更是必不可少的。
6: 这一套呢，基本是复刻了南宋沈安老人的十二茶具图。那基本上有一些东西呢是代替，有些东西是完全复刻。比如说这个第一，他讲围红炉，就这个在宋代的时候呢，它是用来烘焙茶跟储存茶叶的。木饰制呢，它是用来搅碎茶饼的，捣碎茶饼的。那我们用的呢是用石头做的。然后呢，这是金法槽，就是茶碾。然后呢，这是石运转，就磨茶的石运转。然后呢，这是中虫室，这是用来扫茶粉的中虫室。然后呢，这是螺梳蜜，就是筛网，筛网，这是用来扫茶粉的。然后呢，这是漆雕蜜格，那也这是大漆的这个盏托。然后淘宝纹，这就是建盏。然后呢，竹馥帅，用来点茶的。我们做了两个形制，一个是北宋形制，还有一个是南宋形制。然后这是汤提点，用来点茶注水。然后呢，这壶员外，那因为现在做用葫芦的舀水的呢比较不好找，就类似代替，这是宋代的时候用来舀水烧水的一个器物。然后呢，还有呢，这一个是四方巾，总共十二件。
3: 一切皆由器而来，皆由茶而生。宋徽宗用兔毫连盏烹云叶，能解红颜醉梦香来形容建盏，可以说茶器在点茶中的举足轻重。
6: 宋代的十二个官员的官职，官员的那个职称来命名这个茶器。
3: 固然茶器能锦上添花，但它承载的主要功能是点出霎时滋味舌头回的茶汤。
6: 茶和茶器它是相伴而生的。我们知道这种喝茶的方式，它如果没有就是为这个茶室活动而准备的这个器物来说，这种茶室活动它是不完整的。
3: 白乳浮盏面如流星伴月，形容的是点出一盏极佳的茶汤。点茶需要用茶粉，而茶粉的细度影响了点茶泡沫的细度及口感，所以沫非常关键。为此，张腾蛟萌生了复刻宋代石磨的想法。
6: 石磨专门用来磨茶的茶磨的出现，这个是中国就宋代点茶的一大创举吧。这个茶磨呢，它的研磨的细度是可以把茶磨到很细的，同时呢，它跟着这个茶碾的搭配出来的这个茶粉，再通过筛网，我们所知道要用那个筛网，在沈安老人十二茶具图里面，它叫螺梳蜜，筛出来的粉末就用来做点豆。
3: 南宋末年，漠北草原的大蒙古国开始崛起，金戈铁马入侵中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宋代文人雅致情趣的生活态度大相径庭。随后，斗茶之风渐渐消散，点茶茶礼从元朝起逐渐衰落，最后于明代消失。曾经美好的茶汤泛起的乳雾，消散在历史长河里。同样，石磨技艺也随之消失殆尽。复刻宋代石磨，犹如天方夜谭。仅仅凭着张腾蛟的一腔热血，能实现吗？
6: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茶给找出来，内容啊、文献啊、资料啊，怎么做出来？后来发现呢，日本的喝茶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完整的保留宋代的这种形制，虽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 他们都是把茶粉磨细。后来呢，我通过资料不断收集资料，包括从日本，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团队亲赴日本参与所有的细化研究，从日本拿回石磨过来。
3: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即便尘封岁月埋在泥土里，一旦交到有心人的身上，即便破损，依旧可以让它重生，焕发光彩。而张腾蛟就是想做这样的有心人，珍惜来之不易的资料。张腾蛟开启了石磨技艺的复刻之路，
6: 做不同的 3D 的模型，做不同的凿痕的切割面的放大的一些效果。你看我们在电脑软件上面做这种切割面的判断，切岩面的判断，怎么样让它最大化，怎么样在有效的直径里面做最大化，这些都是很难做的。所以说做一个石磨，包括我们做其他东西也一样，尽量去复刻它，做到最极致。
7: 这种切割点，那从这边也是出来了，点一个。
3: 设计图纸，反复推敲，张腾蛟远离一切喧嚣，躲在早已没有烟火气的工作房，沉浸在创作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灵魂深情的对话。
6: 一个石磨，这种中国古人智慧传下来的东西没那么简单，它专门用来磨茶，那它的中轴在中间，怎么让茶粉进去呢，怎么让茶进去呢，这一个问题吧。第二，偏移角太大，这个石磨会卡到完了之后呢，就这个石磨里面的茶痕就会磨损，怎么样让它不磨损又可以研磨细呢，又是一个问题。第三，在这种切面的过程中，它的中轴怎么样去让它完全保持一致？
3: 费尽周折，为的是还原一个器物更美好的价值。
6: 这个坏的。
3: 对于张腾蛟来说，理想固然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6: 为了做这个石磨，你看到了只是我差不多20%-30%的失败品。这个石磨为什么这么难做呢？我一开始也以为很简单呢，随便做一下就出来，结果发现不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很多的秘诀跟诀窍，跟很多要注意的细节。稍微一做偏差，这个东西就废了，这个石磨就废了。
3: 从复刻宋代石磨这一门技艺开始，张腾蛟吃尽了苦头。
6: 损失肯定是损失啊，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一做就做出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它需要耗费多少的精力代价。一个石磨它的齿痕的宽窄深浅，研磨面的大小，都要通过一定的理论数据测算跟实验的那些数据出来，你才能够做出来，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看个图纸你就做出来了。
3: 从人到空间，从空间到器物，张腾蛟都不知道自己设计了多少回，始终琢磨不出石磨构造原理，因为这个领域于他而言是陌生的。但也正是这种陌生感，张腾蛟对石磨有了不一样的解读方式。他喜欢在陌生的领域去探访未知，而这种感觉恰恰成为他乐此不疲研发石磨的热诚。
8: 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6: 我在做这个石磨的这茶磨的修面，是把这一些粗细做均匀。第二呢，深浅。
8: 咱们现在用的就是砂纸在磨。
6: 对，砂纸人工在磨。你要这样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它慢慢这下面的这一部分呢，它就会做粗。
8: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步骤。
6: 非常细的一个步骤。
8: 那这个应该挺花时间的吧？
6: 对，我们都人工在做嘛，最后面修面都人工在做嘛。
8: 那一般做您现在这个步骤要花多长时间？
6: 3个小时左右。
8: 那张老师今天能不能让我也试一下？
6: 好，你试一下。
8: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
6: 不是很难，
8: 不是很难，
6: 不是很难，但是不要费功夫。
8: 注意什么呢？对，您刚才说。
6: 你先跟着这个
8: 尺，
6: 对，它是
8: 它是吗？
6: 你要抓高一点，抓高一点。
8: 这手要抓高。
6: 对，抓高一点，压下去。
8: 啊，要使劲儿是吧？
6: 对，然后磨一半。
8: 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哎。
6: 它要你要跟着推，对，
8: 要顺势。
6: 对。然后同时你要注意哦，就这条完了之后要走这条。
8: 那我现在这样可以了吗？这条。
6: 可以了，你看，你还出来了，看到没有？
8: 对。
3: 3年的时间，张腾蛟成功复刻出了宋代石磨。
7: 这个基本上是国内点茶整套的。国内现在目前要做到这样子的没有。
3: 宋朝人焚香、插花、画画、点茶，这些文化可谓是一种极简美学。极简并不简单，摒弃形式上的追求，给内心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去回应内心对美的追求。同样，张腾蛟今天复刻出宋代茶器，他用一种独特的极简方式创新并传承着这种美。
6: 里面一个建盏，标准的点茶碗，然后呢一个茶筅，一个茶粉，一个茶勺，没有了。那这个东西简单到哪里？简单到它就可以带出去，简单一个茶碗拿出来放上茶粉，点一盏茶，这对我来说就是创新。在古代的时候，你可能要备一场茶宴，你要很多很麻烦，很麻烦去做一个专门茶通给你磨茶粉，现在不要了，有专门生产茶粉的企业，然后呢你可以拿着一个行李箱去远方，去茶馆去喝茶点豆，这就是创新。我认为融入当下的生活方式是基于传统的创新，它才有生命力。第二，创新的根源要找到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3: 张腾蛟说，茶色的白才有让文人墨客点画书法的意愿，宋人怎么画怎么玩那已经很遥远，不过总之离不开一个趣字。他希望更多人体验这种趣味，以及体验那口泡沫在口腔里留下的震撼，这才是气，才是茶的意义。
6: 文化嘛，就像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文化，它不可能虚无缥缈，它是要你看得到摸得着的。你们说宋代茶文化，你看不到这些器物，你怎么知道文化在哪里？那你要把这些内容所有东西都做出来。

那你只有看得见摸得着，你东西做好了，它才是一种文化。文化在哪里？文化在1000年前帝王的文字里，在1000年后你还可以通过一些器物把它实现出来，这些才是文化。不然那些东西已经在10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耗秒掉了。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喝一杯茶需要那么多的讲究，那么多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礼仪。现在的我们呢，正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时期，我想闲暇时点上一杯茶，也不失为一种滋养身心的好方法。

0: 很多人都经过我挖笋，当时就很多人讨论。
1: 这一看就不是农村人，
2: 天天在地里干活的人，哪有他这么白的皮肤？
3: 肯定是团队包装出来的，
4: 做做样子而已。
5: 演得还行，
0: 当时我心里还特别的难受，因为我很在意别人说我是演的。后面呢，我是真的把100多斤的笋挑起来了，再结合我干活这么麻利，是真正的能。

我是个农民娃，打小就知道水和土地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1990年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了家乡。我的职业就是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民。34年前，刚从大学毕业的曹海回到家乡，从技术员到正高级工程师，变的是职称不变。

0: 些受苦的民众。
1: 朱国兄，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度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2: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任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4: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3: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5: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6: 我属于孔子的事，共产党宣言，我承蒙的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满满中国需要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 秋白先生，这就是您发起的国际歌。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

0: 兴路，携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筑丰碑，凝心聚力谱新篇。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调鹰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调鹰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音诗画我们的长征。
1: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五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我深知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那份力量，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这种精神确保了红军始终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革命胜利的根基。我们党已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注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曲曲战天动地的精神赞歌，凝聚起党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队伍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十四反的历史，更深感使命在肩，抗联精神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将军在苦涩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在冰天雪地中以草根树皮冲击，宁死不屈，正是那种精神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煤矿工人，我们该怎样传承抗联精神、建党精神，扛起时代使命？答案就藏在平凡岗位之中，是矢志不渝坚守一线的责任担当，是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的执着匠心，是极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是攻坚克难敢肯应付的奋斗姿态，更是倾囊相授薪火相传的爱喜情怀。新时代新征程，我愿做抗联精神的引领者，红色血脉的更新者，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用终身坚守书写

0: 1930年，首次犯美酒，敌人他蓄谋已久，向我军抬起枪口，就像是一条疯狗，美酒中下起黑手。
1: 红衣旗日升月落，汉红军旌旗漫步，红颜如此年险恶，第五次美酒难破。
2: 唐朝渡江古漫长，先辈已陷入围墙，不守在年轻儿郎，从此告别了爹娘。
0: 雪山他刺骨寒凉，精神却从未迷茫，不为那乔寒所长，恰逢关向的张良，
3: 乱世中歌的先烈，
0: 用鲜血写的遗愿，让我们告诉世界，信仰他千年不灭，
4: 历史的灵魂不灭，是写上一句感谢，我们都拿起支笔，要写在我们心里，
0: 就是在岁月中光，长生路在前方，那少年勇气胸膛，带我们续写辉煌，
4: 看祖国长生条，
0: 三敌人忠孝同盟，依然是不屈魔药，是兴国代代传扬，
4: 红旗下我们奔跑，提起那出军启扬，看如今山河无恙，愿中华国富军强，
2: 愿新的风云登场，看少年斗志昂扬，心中的一份信仰是精神源远流长，
5: 此生此地的脚步，前方的鲜艳无数，你鲜血式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护，
6: 汉如今繁华景象，正如先辈们所望，我们有新的长征，血脉中铭刻名声，
3: 汉江山如此多娇，汉山河也许为傲，编织着世界微笑，红旗下长歌大道，
0: 与梦枕踏过昨天，经历了太多磨难，今日的中华璀璨，奔赴着长征漫漫，
1: 祖国是新的如梦，却显得那么年少，航天的傲人问天，奥运的一马当先，
2: 奉上这一首诗篇，古代金入了云烟，以东风定了岸边，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0: 从正式科教兴邦，筑起了潜力铜墙，稻香岭河下乘凉，蛟龙探海在远洋，
4: 汉路襄阳第五城，吴蜀州千年文明，成功的创新转型，崛起的能源新城，
0: 几代人敢想敢干，乘风破浪的向前，浪与剑心相伴，弓箭的美好家园。
6: 且看我立山少年，从未曾忘的从前，风骨中基因相
8: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0: 长征精神要铭记辉煌。

0: 多年来取材调鹰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1: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调鹰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区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0: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1948。
2: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较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调鹰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知情故事，成为了辽北地区

0: この悲しなじゃ。順応できる。
1: 我就算点了都给他们留，本来也是咱老百姓的，藏好了，别出事儿。
2: 家中帮忙放火，期间他练就了一身奇术，还结交了许多朋友，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决心投身革命。1945年，他回到家乡，作为二区的区域长，配合县区开展工作。
1: 区长。前面啊，就到了我的老家四方地了。哎，二强，哎，
3: 走一个回来了。

0: 他姓楚。哎，区长，这位啊是莱高屯农会会长，他姓楚。
1: 你好，万局叔。
2: 你好，万局长，早盼望你来呀。
0: 区长，这位呀、啊、是大兴屯刚发展的党员，广生哥。
1: 广生兄弟好，
3: 李局长，
1: 李局长，
3: 你坐好吧。
1: 是啊，
3: 快点走，
1: 快快坐吧。哎呀，喝点水来。
0: 万庆叔，
1: 哎，
0: 区长这次来呀、啊，是特意为了给咱省委支队招兵的事儿来。
1: 啊，
0: 我听说咱周围这几个村加一起，得有几十人报名了吧？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区长，那您给俺们仔细讲讲。
1: 好，这次我来呀、啊，不只是招兵，还要转达组织上的谢意，感谢呀、啊，咱们各个村为队伍上支援物资和人力。
2: 哎呀，都是应该的。
1: 现在呀、啊，群众的热情都很高
2: 啊。
1: 这次啊，有50多名户子报了名，可是啊，国民党的驻军也在附近，咱们的工作呀还要继续，秘密进行，敌来我去，保持好游击状态，同时还要注意不会有空，保护好老乡们的安全。
2: 是，都是咱自己的队伍，那没说的。这回呀，我要给我家二强也报了名，让他跟着队伍走。
1: 好，太好了。这些报名参军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跟守义从小玩到大的。守义啊，
0: 哎，
1: 他们到了队伍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2: 好，
1: 守义啊，你可是块宝，习数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3: 李局长的意思是
1: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3300能被转化的力量都能够了解我们，加入我们。
0: 是，区长。
4: 爹，大爷，
1: 哎呀，咋还能发了呀？啊，
4: 土匪下山了。
1: 啊，
4: 往大街上去了。
1: 哎呀妈呀，小发子，土匪来了多少人？
4: 二哥，来的倒是不多，赶了2辆大车，就4-5个人。
1: 哎呀妈，土匪来了，你这4-5个人。万局叔，
4: 啊，
1: 别急，我带几个战士过去，绝不能让他们擅自行动。
0: 好好，
1: 区长，
0: 哎，没有大事儿。来这几个人呢、啊？那就是过节了，想接点嚼头。二强，
2: 哎，
0: 跟我去会会他们。
1: 咋就听说过你？去年呢，你到我们山寨帮我们 来你，我们大当家呀，一直要感谢你，可又找不到你儿
0: 子。好说，兄弟，本身呢，我也是西安马的人，再一个，我也愿意结交咱们这帮兄弟。
1: 走，上我家喝酒去。不，这哪里还好意思去家里叨扰？兄弟们也不当这天，不当这账子，咱俩去，把这车俩去。大哥呀、啊，这些不当是给家人带的铁礼，
0: 这可不行啊！你们呐、啊，能给我个面子，以后别动我们乡亲们就行了。我哪能要你们这粮食啊？拿回去，兄弟。
1: 少爷，少爷，少爷，杜大哥，这也是替我们大当家呀了却了一桩心愿，务必收下。
0: 你看，那二强，哎，咱就收下。谢谢兄弟们，
1: 杜大哥，天色不早了，我们兄弟就回山了。以后有用得着弟兄们的地方，到山寨打个招呼。
0: 好，兄弟们，再会。
1: 大哥，后会有期。
2: 这么聪明的小老板，大善良。
5: 哎，守义哥，
6: 守义哥，
0: 哎，
6: 我怎么感觉咱们回来把土匪给抢了呢？
7: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演进，1946年9月，联合县大队为保存实力，决定转移。
0: 乡亲们，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这次啊是临时转移，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这
1: 保重。

0: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莱沟屯、娘娘庙、冯家岭、上三家子等多个村。
1: 二强，
2: 总一哥，今天这仗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1: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2: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1: 得，又拿你哥逗问了，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2: 是。
1: 二强，
3: 听，
2: 楚一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招来的匪军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1: 真有的本事啊！战场上见真章，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的。二强，上马，追。
2: 是。
1: 铁法二十队，

0: 孩子啊，你爹捎信来了，一会儿这就能回家。看，是爹的照片。爹娘说，爹都3岁了，还不叫爹呢。等见了面呢，你就能会了。哎，我这眼皮咋这么跳呢？
1: 站住！
2: 松玉哥，幸亏呀，你洗得快，这眼瞅都到拭光地了，都解决完了，
1: 解决完了。兄弟们，大力铁拿好。

0: 转告我妻，今生相欠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莫阻拦，感念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手艺却无缘与同志们共建，最是遗憾。
1: 当初我送你们十几个出城，二姐就你命大呀，能够看到这世道也太平。守义呀，我们没有等到你带着队伍回来，鸣枪三声啊，在乡亲们家家户户给我灯火通明，照亮村口的路，孩子们回家了。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这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与付出能够唤起人们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六师十八团到，东北民主联军四十师团到，东北民主联军某旗二十二师二团到，中共铁岭中西县委二区队陆兆一骑兵连到。194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1: 辽北大地，十里梅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拓疆的坚守，

展的每一寸年轮都镌刻着一种深潜地心向光而生的力量，这力量

建设发展的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

晃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跳，去仰望那些

0: 我是马鸿成，在这个矿区一干就是41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场，也牵挂着中央二队。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
1: 硬生生啃下的那块硬，还有北二12层轨道中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就是敢，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的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
2: 面对转型意志，从传统支付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未止步，不能忘。面对孤岛开采、大断面掘进、超长面安中，不屈的小康人面对种种困难，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3: 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冲破艰难险阻，挺进新梅田，开辟新战场。
2: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定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2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迸发才更有温度与能量。
3: 矿区68载发展壮大，我们用劲骨精神托举起金色的太阳，我们把满腔的热血刻

从滋生到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龙矿，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

0: 就是邱俊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活成传奇的矿山工匠。
1: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2: 俊海啊，一定要记住，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给，拿着。
1: 这是
2: 这本工厂手册啊，跟了我20多年了，上面记录着我这么多年处理工厂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潜心钻研，更希望你啊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师傅，我记住了。
0: 那一刻，迷茫被驱散，初心被点亮。他带着感恩的情怀，开始珍视矿山这座大舞台提供的每一次机会。他把师傅的话刻在心里，把故障当成教材，把井下当成课堂，一步一个脚印，走稳了扎根矿山的每一步。
1: 来，再过来点，来，来来，好。
3: 熊哥，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1: 我这个设备啊，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报警。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3: 眼睛有这么神吗？
1: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3: 熊哥，你真是太厉害！你这个发明啊，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4: 熊哥，熊哥，熊哥。150的葫芦面无形的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能干活了。
5: 熊哥，熊哥，几条圆大车现在移动就得变，人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可咋办呢？
1: 大伙都别着急，来换几个兄弟给我过去看看。
3: 好。
0: 无数日夜淬炼，终成绝技，他解决了绝地级欠压跳闸。

在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美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为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美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当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我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从普通女工到高级工程师。

0: 是工友和企业报员呢、啊、学梦，这份矿山情怀是我一路前行不负初心的力量。可作为母亲，我却有着太多的愧疚与愧疚。多少个孩子生病的夜晚，我都在岗位上次约好的周末都因为加班匆匆失约。每当电话里传来孩子期盼的声音，
1: 妈妈，你说我的画笔我可真喜欢呀，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我好想你呀。
0: 宝贝乖，我也好想你，可我想对你说，孩子，妈妈的坚守是另一种无言的深爱。只有我们铁能蒸蒸日上，发展壮大，我们千万个小家才能安稳幸福。岁月

所有榜上获得荣誉的背后，都藏着精神与付出。那年，西岩煤矿增采工作面液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煤。关键时刻，小煤矿探险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利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西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这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矿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他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任务咱拿下了，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派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去拼，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举之手，用奉献去换。爱情绝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刻在骨子里的本分。忠情绝不是一句口号，那是咱扛在肩膀上的责任。心情才是咱这一代人必须要趟出来的路啊！兄弟姐妹们，咱们拿出矿中的铁骨，甩开网站，加油！

0: 明白白天龙人将感恩之心化作爱起之行，将终起之志融入心起之举。
1: 终极是爱岗敬业的底色，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同行。
2: 传承是精益求精的坚守，是从指尖绝技到靠

0: 去年以来，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宣传部以推新人、树典范、聚合力为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企、匠心于人、奋建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十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美海先锋的赤诚担当。
1: 他们是深耕美海见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冕行业至高荣光的公司生产技术部机电办主任陈有力。
0: 扎根采掘一线，带队建成多处精品采掘面与全矿首个智能掘进工作面，标杆现场成公司学习样板，他就是小南矿副总工程师王冲。
1: 心系重地妻子，不误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兴矿中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余项技改工程、数十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万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冲锋的尖刀班，他就是东义公司新岩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供电部驻铁岭县太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值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他就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安员渤海。
0: 鏖战千里深井，冲击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王冲队。
1: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宜，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0: 时移在人心，薪火永续，百余青年积蓄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他们就是辽北技师学院人之心爱心团队。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奋建、聚力、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10位出彩铁能人。
1: 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0: 朋友们，本次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型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利亚房子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

0: 可以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1: 感谢三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

妙峰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库，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山市委书记刘长立，联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红，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1: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团二队队长聂景雷，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稳产。
3: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0: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公益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4: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英山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
5: 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6: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毛病十五五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今天各行各业建设者齐聚一堂，共话十五。

0: 山叠翠，辽水汤汤，
1: 梅城换彩，党旗飘扬。
0: 今日我们相聚又一山党建盛会，以赤诚之心送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续地企铜像，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擎起生物制造时代航向。
1: 自2017年落地调兵山，国投铁岭能源扎根辽北，扎根地方，热土相方。
0: 九载耕耘，九载求索，
1: 感受抗战略的时代。

0: 扛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以纯产业，举证长廊。
1: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韬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2: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3: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4: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5: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1: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群厂。
0: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 推动传统煤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6: 企业相互携手助力

0: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1: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2: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3: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团结奋进红色力量，齐心铸就辽北。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国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国投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辽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0: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1: 感谢特级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给予扶持与守望。
4: 我们必不负信任，不负沃土，不负时代期望，
3: 以央企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产业发展回馈赵冰山父老家乡。
5: 封山作卷，辽水

0: 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镇街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15-5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调兵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5，我们将紧紧围绕2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十四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十五五”我们锚定河北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重阳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

0: 是国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也是铁马能源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公司将立足60余载深厚积淀，依托14五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紧扣能源发展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5年，公司将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国家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马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百年，风云激荡，饱经岁月，砥砺沧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携红传初心，聚星火伟力，以燎原之势划破黑暗，光芒遍洒华夏沃土，领航九州山。
2: 千家万户，此刻我们放声高

0: 中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制链，地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你相信光吗？新质生产力点燃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我穿越了，穿越成了一块硅矿。从我有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肩负重大使命。当我重见天日，耳畔有人声响起，这一批矿要送到宜宾高新区。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跟着大卡车来到了宜宾首个光伏零碳工厂高井的生产车间。这是一家生产加工棒和硅片的公司。2022年才入驻宜宾高新区，回过神来，机器已经开始往我身上打磨。经过在高井的改造，我完成第一次进化，从单晶硅矿打磨成硅棒，再从硅棒切割成硅片。我就像动画片里的主人公，在不断升级。我知道我离我的使命不远了。从高井出来后，我又被送到和光同城继续改造。在这里，我经过了十几道工序，从一块简单的硅片慢慢雕刻成一张采用了 N 型技术中的 TOPCon 技术路线的电磁片。这个技术是光伏行业从 P 型向 N 型电池过渡中量产化进程最快的技术路线，在目前 N 型产品中的市场占有率也最大。我知道宜宾市高新区成就了我的成长。
0: 我们通过这段视频可以简单看见硅矿是如何变成一张电池片的，也能看见宜宾市高新区的光伏产业结构。
2: 党的20届三中全会
0: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光伏产业是以硅材料的应用开发形成的光电转换产业链条，作为新能源和新兴产业的重要代表，其发展方式和实践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宜宾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经济新蓝海和绿色新能源一蓝一绿转化，将晶硅光伏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宜宾先后引进英发德耀、英发德坤、四川高井、和光同城等重点项目19个，2023年实现光伏产业生产总值254亿元，2024年预计达到600亿元，2025年超1000亿元。而宜宾为什么选择光伏呢？当前中国光伏行业正处于变数和机遇并存的十字路口，宜宾完成了一场与光伏的双向奔赴之旅。那么为什么宜宾要选择光伏？让我们首先来看，一是发展有需要。宜宾市作为四川经济大市，省委先后赋予宜宾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和南向开放枢纽门户等定位，对宜宾寄予厚望。近年来，宜宾也不负重托，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动力电池等产业的强力驱动下，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实现市委提出的提质敬畏等目标，全市有必要拓展新的产业赛道，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正处在光伏太阳能电池由 P 型转向 N 型的技术迭代窗口期，我们完全有机会凭借行业后发优势，快速布局新一代技术路线的新进产能，迅速抢占市场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是市场有空间。光伏产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总产值已达到了1.7万亿元。目前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0.3元每千瓦时以内，预计在14-15期间将降至0.25元每千瓦时以下，届时光伏发电成本将低。

绝大部分煤电。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将接近于1500吉瓦，届时光伏装机容量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第三是动能需转换。近年来，宜宾凭借动力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黑一白传统产业向一蓝一绿新产业的转型升级，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实现了从中国九都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的产业跃迁，逐渐成为了引领川南经济增长的关键集合。宜宾光伏产业的快速集聚，关键在于市委市政府打造一蓝一绿产业的决心。为了助推产业发展，宜宾打造了绿电、交通以及人才等优势，以高效的服务赢得了企业的认可和信赖。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光伏为什么选择宜宾。首先是人才支撑。水积而鱼聚，物茂而鸟集。在2016年以前，宜宾仅有一所本科院校和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仅2.5万人。宜宾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宜宾提出建设大学城、科创城。截至2023年，宜宾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人。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加，也加速了科教资源的集聚。第二是绿电供给。宜宾水电装机680万千瓦，另外凉山电昌至宜宾旭府500千瓦线路工程，每年将新增160亿度清洁能源，可大大减少企业的碳足迹，提升企业产品出口优势。第三是经济基础。2023年，宜宾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806.64亿元，比上年增长7.5%，总量居全省第三位，增速居全省第一方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在全省前列。第四是区域位置及交通物流优势。宜宾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随着2023年成宜高铁和2024年渝昆高铁宜宾段的建成通车，宜宾将坐拥2条350公里时速高铁，同时进入成都和重庆1小时高铁圈，经济产业辐射3省8市。宜宾光伏向高质量发展进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的大变局，加速了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转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掀起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浪潮，而新质生产力也成为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以跨越式发展回应了时代的变迁。而光伏行业本身就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同时，光伏行业又孕育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来驱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会议中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光伏行业正以创新为核心，以绿色为底色，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进阶。下阶段，宜宾将围绕产业链强链、盐链、补链寻求突破，力争在2025年突破产值1000亿元。重点我们将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是加大招引力度，瞄准龙头企业，加大组建项目招引，不断提升主环节产能匹配度。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四川省光伏产业研究院投入运营，与设备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加大前沿技术储备，攻克卡脖子难题。四是强化场景应用，加大与中国电力等企业合作，加快推进工业园区、商业综合体、政府机关等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产品应用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仅仅2年多的时间，700多个日日夜夜，宜宾光伏企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以光一般的速度完成了蝶变，成为了宜宾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宜宾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国家级金硅光伏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实践，是为宜宾现代化建设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战略创新，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双碳目标献出了宜宾智慧。全市上下各行各业都在为之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抢抓机遇，拼搏奋进。你相信光吗？相信大家听完这堂榜课后心中有了自己的答案。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许立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政治站位，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阶段性现象，推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既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事。16周岁，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为具有劳动能力不属于留守儿童范围。26个月即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一般按跨县域连续务工6个月以上掌握，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确定当地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下面呢，我从3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学习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相关内容。一，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不断深化做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思想认识。一，习近平总书记就留守儿童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围绕留守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卫生健康、思想情感等实施有效服务。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护，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探索建立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儿童、三留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二，充分认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指示，饱含了对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关心关爱，既是对我们工作提出要求，更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为民爱民情怀，始终站为人民立场，自觉将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里，落实到工作中。一是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留守儿童是少年儿童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维护好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性要求，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确保红色江山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贡献力量。二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的宗旨意识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关心关爱困难儿童群体，强调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很多留守儿童在父母监护、教育、健康等方面存在困难，面临风险，是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扶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的期盼最强烈，愿望最迫切，应当给予更多的帮扶和保护，确保人民生活品质更高，共同富裕成色更足。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人民性要求，从全面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认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大意义，多出惠民生、暖民心的政策措施，自觉为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兜牢底线、保驾护航，努力让每个留守儿童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切实提高广大儿童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三是从坚决维护社会稳定、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认识留守儿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社会共同保护儿童权益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留守儿童工作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容忍度低，极易引发社会舆论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我们要深刻把握留守儿童工作的社会性要求，运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不断推进留守儿童工作共建共治共享，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少年儿童的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工作进展。一，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的发展历程。200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农民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设立了由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等12个部委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2008年，农村留守儿童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在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深入开展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2014年，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明确民政部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任务的牵头单位。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教育部、财政部为配合单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保障工作小组工作对象从农村留守儿童拓展到了所有的留守儿童群体。二，留守儿童工作进展情况。民政部等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留守儿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政策制度，健全服务体系，压实四方责任，留守儿童成长的环境更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根据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的数据，全国留守儿童数量持续下降，儿童留守问题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政策制度持续完善。意见印发后，民政部随即印发了贯彻落实的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职责要求，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的重点工作。当年11月，全国所有的省全部以党委和政府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2019年，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为

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供了政策支持。2020年以来，民政部先后印发了多个相关文件，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重点对象，完善政策措施。二是关爱保护体系不断健全。2016年，国务院批复建立了由民政部牵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8年8月，调整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全国、省、市、县三级全面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建立起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为主要阵地，以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为基层工作队伍，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体系。2021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健全关爱保护机制。2023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划入国务院妇儿工委。2023年12月，国务院妇儿工委成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明确民政部牵头留守儿童相关工作。三是专项行动接续开展。2016年底至2017年，民政部会同七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帮助落实家庭监护强制报告、落户登记、控辍保学等责任，之后转为常态化的关爱保护工作。2023年，民政部会同14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全面提升关爱服务质量，筑牢基层基础，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健康发展。四是信息精准化水平明显提高，组织开发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开展专项排查，进一步摸清农村留守儿童等关爱服务对象、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底数，为细化完善政策措施、补齐关爱服务体系短板、加强工作力量调配和资源整合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系统支撑。五是基层工作队伍基本建立。2010年，民政部开始示范性实验，在5省12县的120个行政村创设儿童福利主任，之后在全国部署建立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队伍，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相关工作。这里的儿童督导员指的是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明确一位工作人员担任，而儿童主任呢，是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津贴补贴制度，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增强儿童主任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三，分析形势，把握做好新阶段留守儿童工作的着力点。一，现阶段我国留守儿童工作面临的形势。留守儿童工作是体现民生温度的工作，直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工作。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继续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机遇和动力前所未有，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从机遇和动力看，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航把舵，为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和科学思想引领。

0: 领导同志对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视，既为我们推进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的共识初步形成，为留守儿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减少，还有很多的留守儿童向专业资源更为丰富的城镇县城集中，这为今后集中资源力量发挥城市专业资源聚集的效应，实现精准服务提供了客观条件。
1: 从挑战和压力看，一是仍有部分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父母大多将孩子留给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料，有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事已高，有心无力，照护能力较弱，有的留守儿童父母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缺少家庭教育知识，与子女沟通中缺乏技巧和耐心，影响家庭教育作用的发挥。二是人民群众广大留守儿童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是摆在每一个儿童福利工作者面前沉甸甸的责任。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留守儿童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立足服务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战略，以科学分类、精准保障为主线，以实现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建立留守儿童监护状况评估制度为切入点，以专业完善的基层工作体系为支撑，推动留守儿童工作从生存型服务向发展型保障升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完善分类精准保障制度，坚持儿童利益优先，着眼留守儿童面临的差异化问题和个性化需求，因人施策，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聚焦精神素养提升、监护提质、精准帮扶、安全防护和固本强基五个方面，全面提升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水平。完善主动发现报告制度，指导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在工作中发现留守儿童面临困难问题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依法处置。二是提升家庭监护能力，家庭是留守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主要是由家庭监护困境衍生出来的，因此应当认真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督促指导留守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认真落实家庭监护责任，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三是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落实民政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引导支持社会

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提供心理疏导、亲情陪伴、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支持。四是夯实筑牢基层基础，加快建立健全，以市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村社区儿童工作站点为工作阵地，以民政儿童工作者、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为工作队伍的基层工作网络，根据本地区留守儿童数量和保障需求，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儿童主任的补助力度，为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保障。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走过武平中山这条700多米的老街，你会看到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挂着对联，它们取自于不同的历史典故，代表了不一样的姓氏。比方说我刚才看到的高山流水地，五鹤飞鸿家，这就是取自于俞伯牙钟子期蜜之音的故事，而这一户人家呢也就是姓钟了。那在这样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古镇上，人口不过2万，但是却聚集了102个姓氏，这在全国的客家聚集村落当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百姓镇了。形成这样难得一见的奇观啊，主要是因为千年以来中原移民因为战乱屯边还有迁徙的缘故，渐渐从五湖四海聚居于此，那这也形成了武平中山独特的文化景观。比方说这里的人扎花灯闹花灯就独具特色。

0: 武平县中山镇有着千年历史，人不逾万，户不盈千，方圆不过两里，却聚居着百余姓氏，素晓百姓古镇盛名。挨家挨户门上查看姓氏门帘，人们的思绪早已神游于千年往事之中，别有一番感受和情趣。然而徜徉在千年的古镇上，一种红色的宫灯却是显得格外耀眼。
1: 住这个宫灯可能就有二十多年了，二三十年都有啊。他以前就住了，公共开始这边两边啊都是挂一百多盏公共开始那边。
0: 宫灯又称宫廷花灯，是中国彩灯中富有特色的手工艺品之一，以雍容

0: 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传统的宫灯种类很多，大部分是燃蜡照明，上面绘制各种各样图案，各有不同寓意，各有不同功用，多为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
1: 历史400多年，门转清那个朱元璋，这真的是最好的时候，一条街几两篮板盏，两个街两个店铺都挂满了花的，大家都买花的。
0: 程荣春，中山镇宫灯非遗传承人，一家三代从事这门手艺，几十年如一日。程荣春一直沿用古法技艺，传承着这门老手艺，择一世，终一生，这样形容它最合适不过。
2: 那这一大一小两个灯，一般都是在什么不同的场合使用吗？
1: 比如这个小的，就当作我们这边旅游产品，当作如果当作外地人到这边来旅游，这个就
2: 纪念，然后小小的也好携带哈。
1: 是是啊，这个叫传统化的那纪念品。
2: 嗯，那像这个大灯怎么用啊？
1: 这个大灯是今年升到南安里啊，每年就要上灯。
2: 哦，就是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上灯，是不是？
1: 是。
0: 古有五所闹花灯，如同南京城之言。程荣春说，这是形容中山镇元宵节闹花灯的热闹景象。在中山当地，宫灯对老百姓意义非同一般，除了是习俗用品之外，它寓意深远。
1: 有一个好看的，这个花灯一脚的是一团火气灯，两脚的是圣人贵子灯，三脚的是常年集体灯，这个我们做的八脚的是八仙过海灯，要六脚是六六大神灯，这个四脚的是团圆灯，一脚的是圆的，是一脚的是一团火气灯。
0: 一盏小小的宫灯，寄托人们一份浓浓的祝福。家庭和睦，多挂一团和气灯；家人出门在外，则是挂一盏四季平安灯。家里有学生的，也可以挂九子登科灯。不同的宫灯，寓意表达也不同。而为了这一份简单美好的祝福，程荣春却是用了大半辈子来坚守。那么他又是如何与宫灯结缘的呢？
1: 78年，父亲会做这个，我们一代代传下去这个传统文化。
0: 程荣春不善言辞，他说想表达的都在作品里头。自打拾起竹签做宫灯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这辈子只跟这门手艺打交道。回忆起初学技艺的日子，程荣春也是感慨颇多。
1: 我们做这一般比较粗糙的，比较容易做的先开始做，比较不容易做在附近做，一般就是这样。
0: 程荣春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规矩对他而言并非要墨守，造型出了错就干脆延续错误。窗花设计不同造型，颜色多样重叠，试试这个，试试那个，结果试出了自己的风格。他说宫灯基于传统，但也要逃离传统，这样宫灯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1: 时间多花一点，就是花灯宫灯就比较好，比如花了个10天、8天、20天、30天，那宫灯就才漂亮。
0: 程荣春他用了3年时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潜心研究宫灯。他的作品风格既传统又颇具个性，很快附近10里8乡的乡亲都纷纷找上门来。那么这样精致漂亮的宫灯又是如何做的呢？
1: 第一个步骤就是选芦苇。第一个步骤
3: 选芦苇，
1: 到山上选芦苇，一般芦苇是一般要在10月份开始才有，现在就没有了。
0: 制作宫灯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准备材料，第一个是芒草的花柄，第二个就是毛竹破成竹签儿，另外还需要用剪刀、绳子、浆糊等工具。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后，就开始制作。
1: 就是先到芦苇来，往这个地脚。
0: 宫灯工艺制作繁琐，一般先以花柄结合竹签作为骨架，做成八角、六角或是四角形。因为宫灯的大小不一，所以根据每一个宫灯需求选择大小比例不同的材料。
1: 这个梁杆子，这个梁杆里面的稻子，这个放进去，再加上这个梁杆子，它一放进去以后，它会一样会旋转，这样旋转，再放进去。
0: 模型做完之后，接下来是宫灯的贴花装饰，而在贴花之前，要先做好窗花贴纸。
1: 现在画好了，要再打，长度一般是20公分，要半天时间。一般来说是20层左右就比较好，层次多是太厚，打不下，层次少就浪费时间。
0: 在成荣春心里，宫灯创作这事儿讲究缘分。在触动恍如隔世的手艺面前，他有时候是沉默的，因为每一位手艺人都是埋头苦做。在这个追求快节奏的社会，这种沉静显得尤为珍贵。
2: 我们可以怎么装饰它？像这个大的这一面是要把它贴上花，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种一色的了？花灯叫花。
1: 这个要花，这个花灯，因为那些打好了的灯墨。
2: 这种比较丰富造型的剪纸。
1: 是啊，这个剪纸。
2: 剪纸给它装饰上。
1: 装饰。
2: 那底下的基底这一层要贴什么颜色？有规定吗？
1: 这个没规定。就是、
2: 没有规定。像这个小的灯，我看这个同学贴了白色的纸。这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可以，
2: 就是要跟花形成反差，对吗？
1: 对，不会寒啊。这个就是红的，就是白的。
2: 哦，白底红花。
0: 陈荣春说，灯笼是数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需要大大小小十几道工序。宫灯底座、骨架、尺寸以及与建筑物的比例都要遵循规律。从开始制作灯笼骨架，再经过整形、剪纸、上糊、贴纸，一个宫灯制作过程才算大功告成。一般情况下，制作一只直径40厘米、高80厘米的宫灯，大约需要5天时间。每周二和周四，陈荣春都会来中山镇中心学校给学生开设宫灯课，手把手教会孩子。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传递的是对手艺的那份坚持。陈荣春希望孩子们能爱上宫灯，让这门传统手艺在象牙塔里长出新芽，在不久的将来开枝散叶。
3: 用2个月的时间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了那么美丽的宫灯，觉得心情觉得很开心，
4: 觉得有趣，自己做一个宫灯很有成就感。
5: 学习宫灯是一个传承的精神，不然丢了很可惜，让我们学生来传承下去，让后代人也能体现出这种手艺的精美。
0: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陈荣春的脸上洋溢着坚定。他说，除非到了灯油耗尽的那一刻，不然自己是不会罢手的。他说，在他的那个年代，车马慢，发展慢，手艺人制作一件作品时，常常是潜心制作，慢慢打磨。而恰恰是这种坚守，磨练出来的物件历经千百年，依然可以璀璨光耀。
1: 最希望就是你靠一个从关心的热心人士，有关心能够办一个那个功能证展示什么。
2: 花灯好看又喜庆，但是毕竟需求量有限。每年当地就是生了孩子的家庭，在元宵期间呢，遵循天丁上灯的习俗，买灯回去挂起来。既然需求量这么小的话，当地的年轻人当然也就不太爱学了，更不要说以此谋生。不过呢，陈师傅对此倒是特别乐观哈。他说，如今给孩子们来上课啊，小朋友们其实都特别感兴趣呢，在他们的幼小心灵当中埋下了兴趣的种子，这就是最好的传承喽。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18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及《中央8项规定》规定要求：一、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时效，开短会，讲短话，历届空话、套话。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八，要例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就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0: 张书记，恭喜恭喜啊，我也来沾沾喜气。您看我那事儿，您就多费心了。哼。
1: 爸，昨天居然有人上了10000的礼金。
2: 我知道了，一定是王胖子，这钱不能要。
1: 人家都给了，就
2: 他这是为了收买我，拿了这钱我对得起百姓吗？快拿来。
1: 哎呦呦，张书记，您快坐。您这是干什么？
2: 王胖子，我知道你什么心思，告诉你，不可能你在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中使用伪劣非国标钢材，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另外，你现在还企图行贿，是错上加错，我劝你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不要净搞一些歪门邪道。
1: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0: 那个张书记真的是有眼不尖，周哥、王哥，你们也是村干部，不能让他一言堂啊。
2: 行了，你别急，我们给你想想办法。
3: 有两位出马，肯定没问题。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业。
4: 哎呀，书记啊，王胖子给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咱们要不就……
2: 这事儿没商量，你们两个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你们要记住，自己是党员干部啊。近期我们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当行为，严重影响了村工作的开展。作为党员干部，我希望大家牢记中央8项规定精神，例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车辆使用、金补贴发放、涉农资金发放使用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带头遵纪守法，自觉落实村干部回避机制，管住亲属和身边人，严格执行重大事务决策4议2公开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提高党员群众参与管理村级事务积极性，通过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拓宽公开渠道，完备真实及时规范公开党务、村务、财务，扩大群众知情权、监督权。清廉是农村建设的基石和保障，所有党员干部和村民都应谨守清廉红线，让廉洁常驻心中，共同描绘农村清风画卷，建设美丽文明新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全面落地生根。

0: 生的壮美画卷，得淮水之润，享平原之阔。这里是国家级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24万亩沃野平畴，四季更迭，诉说着农不止在田野。
1: 安徽明光市潘村镇的600多亩罗氏沼虾也上市了。当地依托女山湖丰富的水资源，采用低密度放养加科学投喂方式养殖的罗氏沼虾，预计每亩产量700斤左右。捕捞期，
2: 大家看，这就是素有淡水虾王之称的罗氏沼虾。你们看，它长得晶莹剔透，特大肥美，大小呀，足足有我的巴掌长。
0: 从螃蟹、银鱼到如今的罗氏沼虾。潘村镇的水产养殖不断壮大，已发展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食客们惦记的鲜活滋味，正通过现代化产业链走进千家万户。
2: 色如沃丹，灿若明霞，这里就是潘村镇紫阳山丹霞地貌。踏入红石峡，目之所及，赭红色的岩层如大地的脉搏在阳光下跳动，盐分沟壑间藏着岁月浸润的温婉，诉说着亿万年的地质变迁。
0: 从山野到村落，一步一景皆是生活的韵律。生态小公园绿意盎然，闲适惬意，校园里书声轻拂耳畔，文化濡染心灵。手艺人指尖流转的是匠心传承，市集巷陌弥漫着质朴的烟火气息。中秋月明，璀璨灯火将夜市点亮，欢聚的暖意与丰收的喜悦在此交融。不远处的中秋晚会，歌舞飞扬，热闹开场，激荡百年的丰收锣鼓铿锵奏响。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每一个欢庆的时刻擂响奋进的强音。工业园区里，电子、纺织、服装与智能包装等特色产业汇集成群，现代化图景透着强劲发展活力。年吞吐量达200万吨的明光新港润辉港口，以便捷的航运为潘村产业腾飞插上翅膀，助力明光扩通江海，连接世界。潘村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谱写新的篇章。

在安徽省铜陵市郊区的翠绿画卷中，螺丝涧水库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幸福河湖的典范。这座小二型水库不仅承载着灌溉农田、防洪减灾的重任，更是当地生态文明的璀璨明珠，照亮了周边居民的幸福之路。螺丝涧水库设计灌溉面积达到1400亩，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水源。其设计水位56.05米，较河洪水位56.73米，确保了水库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安全稳定运行。大坝、溢洪道和放水涵作为水库的主要建筑物，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多次除险加固，如今更加坚固耐用。这些工程措施不仅增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也为灌溉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当地农业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对溢洪道及放水涵等建筑物进行加固维修，不仅提高了水库的安全性能，也进一步美化了周边环境。此外，库区实施平整、周边景观绿化修复等工程，让水库成为了一个集防洪、灌溉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区域。罗斯建水库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态资源，还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历史。水库的存在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安全有保障的生活环境，也促进了乡村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经济的繁荣。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沿着水库坝上的步道漫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微风的轻拂，让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展望未来，罗斯建水库将继续散发着它的魅力，我们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让这里的山更青，水更绿，空气更清新。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水域，让幸福之水长流，让罗斯建水库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博思涧水库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实施坡面整治、新建坝坡排水设施、消除大坝蚁害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水库周边植被茂盛，绿意盎然。

0: 虽然我们那时候就是拿挖机把这边
1: 都全部挖平啊。
2: 苏组长，
3: 谢哥，
2: 苏组长，哎
4: 呦，苏组长可见着您了呀！我是咱们非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张凡，之前电话里和你通过电话来呢。
3: 张总，张总啊，哎呦，
4: 您
3: 好，您好，您好，
4: 您这忙着呢。
3: 看你看你，哎呦，
4: 这次过来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啊，这个二期项目呀，需要一块更大一点的土地。这不是也到处看了一看吗？经过研究啊，哎，咱们村上的这块地啊，无论是面积还是这个位置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跟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咱们村这块地呢租给我们，作为建设用地。
3: 哦，张总
4: 啊，
3: 你看我这块地了吗？刚，给我方便。
4: 苏组长。哦，你在忙吗？我是张凡啊，上回我们公司和您谈的这个土地租赁的事情啊，现在有没有眉目了？
3: 哎呀，张总啊，我还真想打电话给你呢。你看这个，我说这种大的块土地给我，听的人很多，流程也很复杂。
4: 是是是，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麻烦组长不费费心，这个项目啊不能再拖了，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很着急啊。
3: 啊，理解理解，不然的大家都应当说嘛。哥，我现在主要是有家他给你价格不低了吧？
5: 还答应我们把小组那个修复入库路这个房子成员有点心动啊。
4: 哎呀，我说我这苏组长啊，价格方面我们也是很有诚意的，是不是？我们对帮助我们公司的朋友也是很大方的嘛。
3: 啊，算了算了算了，那我努力做他们实现工作吧。这个成不成了嘛，我就看你诚意了。
4: 苏组长您放心啊，您的意思我懂啊，您放心。
3: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好。
6: 老师，他不是小组的集体的地，我们家呢自己的地，你们这种名简单呢叫好处怕要不得吧。
3: 你那个什么啊，他们都是市场老板，我又不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对不？本来国家呢老板那集体只要他们同意嘛，那个人对吧。
6: 你怕是想钱想疯掉了，等到主人家戳着你的鼻子，我们家
3: 你不说我不说，那个人对吧。那先说嘛，这个钱他们几个人不是有份，他们敢说的？哥，哎，
6: 我们年纪大了，钱够用了，我那也不发。你要是想这种，我以后倒不管你了噶。
3: 哎不，那得够用嘛？你说，好，儿子要爹了噶，要工作，也要结婚。

0: 都市流行的地方，我那个车子，那你看看这个房子，哎，
1: 么，
0: 哎呀呀呀，这些事情你别管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哎，人家嘛就干好人家的事情就在那个，哥，吃饭哥吃饭哥，哎呀，都是我。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去，我老叔到底是熊还是龙？
2: 司组长，哎呀，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你忙着呢。哎，
0: 金总，金总，
2: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张总，哎，恭喜你啊！
0: 昨天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按原先讲好的价格和面积帮你搞定了。举办安排，切拨通吧。
2: 哎呦，那就太感谢苏组长，感谢苏大哥了。哎，
0: 记不记这段时间啊，我忙坏了，大家工作十分辛苦，家里面伙计也耽误了不少。所以说啊，我跟你商量，祝你方便时候，给我们小组长赞助的这个活动经费怎么样？
2: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过你看这个苏组长，这个活动经费要赞助多少呢？
0: 嗯，我咨询过别的公司了嘛。你们这个工程一落地，一年赚个小目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啊，300万差不多吧。
2: 300万？你不要听那些人瞎说，我们哪能挣那么多呀？
0: 张总，你都拿着大的公司。这个钱对我们来说是小钱嘛，你们项目落在这里了嘛，以后我们可是还要打交道呢啊，好不？
2: 这个是肯定的，不过你看这，你看能不能再熟点？
0: 那这样吧，你跟姐啊，200万，
2: 啊，200万，
0: 是那另外呢，你帮我那个车上那个路灯修好，你跟你让大家看看，那有个交代嘛，可不？
2: 行。啊，既然苏组长你都开口了，200万就200万啊！我张凡也是个痛快人，200万啊，再把你们的路灯给你们修了，可不可以？
0: 好，好，好，好，来，行行，咱走了，
2: 那就谢谢苏组长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好，好，好。
0: 昨天呢，我已经和这个非凡公司签好了合同，经过我和他们董事协商，跟我们组长拿到了100万元的这个活动经费。这么多年了嘛，你们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我也不愿亏待你们。我就说，这个钱我们分了算了。你看，你们心里面有一个底就行了，噶。
4: 嗯，好。
0: 这个钱放在你卡里面的，到时候你把它拿出来。
4: 这样这么大笔钱，放到我卡里面，能出什么问题吧？
0: 啥子嘛？我们几处房子都在。
2: 嗯。
0: 地段问题。我还在的嘛，客户。
4: 好嘛好嘛，就站着我说了嘛，就凭这张，就是这张。
0: 谢谢啊。
5: 一个月后，苏组长独自前往房地产公司领取剩余100万元。
0: 先拿30万盖房，再买一辆20万的车，剩下呢就用来做投资和日常的消费。这下啊，我看看谁敢瞧不起我上门的狗爷。哎，李总啊，你可记得上次我们说过的那个合作间那个宿舍大棚那件事啊？啊，对对对对，对了嘛，对了嘛，好了好了，对啊，对我们这边已经改进了，是吧？好，好，好，好嘞，好嘞。
5: 经查，苏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财物共计100余万元，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钓鱼活动集健身、娱乐和交往为一体，适宜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员参与，而且四季皆宜。垂钓活动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和健身之道，能够起到其他体育活动无法替代的效果。鱼竿，鱼竿即钓竿，是钓具的主体部分。鱼线、鱼钩、铅坠、浮漂等都是与鱼竿相配套而连结为一体的。手竿主要指无绕线轮的竿，一般用于淡水垂钓。手竿的钓线和竿长相等，或略长些、略短些。手竿可分为玻璃纤维手竿和碳纤维手竿及竹制手竿三种。选购鱼竿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外观完好无硬伤、无划痕或挤压变形；二、结构严谨、配件齐全，多节竿衔接部位松动，易脱节，或存有潜在裂缝的不能要；三、总体强度和韧性符合要求。鱼线，按照垂钓的需要，有人工合成鱼线、天然纤维鱼线和金属鱼线之分。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多是单丝尼龙线，属人工合成鱼线。在选购鱼线时，可以将线揉成团，用双手挤压，松开后看其能否在瞬间自动复原。很快复原无痕的，说明该线柔韧性好。另外还要看线体有无硬伤、松劲现象。如果彩色花线，要用手捻一下，看是否掉色。鱼线保管时，切忌受潮受热，不要和樟脑丸、蚊香及其他化学腐蚀药品放在一起，防止老化。鱼钩，鱼钩的种类繁杂，型号各异，规格众多，标法不一，还要使用规格型号与所钓鱼的种类匹配。挑选鱼钩要遵循材质好、钢活好、做工好的原则，具体是钩尖锐利、倒刺分明、钩端弯曲角度适宜、钢活坚韧、不软不脆、富有弹性、钩条粗细均匀适中、制作工艺精良、外表要有防护涂层。鱼钩大小的选择取决于钓鱼的种类、个体大小、鱼嘴大小和软硬，一般宁小勿大。浮漂，浮漂又称浮子、鱼漂，选择浮漂要根据采用的垂钓方法、钓点水域的深浅、水面有无波浪等因素的差异，来确定选哪一种类型的浮漂。浮钓时，在水体中的铅坠、钩饵等总和重量所形成的重力要小于浮漂的浮力，一般选用球形漂或漂体较粗短的立式漂。底钓时用作浮钓，在水体中的铅坠和钩饵等总重力与浮漂的浮力相等。
如果在深水水域垂钓，应选用浮力大一点的浮漂，配大一点的铅坠，达到使钩饵入水后能迅速落底的目的，以防中上层小鱼抢食钩饵。若垂钓时风力较大，可选用顶端细长而漂体下部有空球的风漂或卧式浮漂。无论选用何种浮漂，为了便于垂钓时观察，漂尾应色泽鲜明。选漂时以不歪斜、无裂缝和不漏气为佳。铅坠，铅坠又叫沉子、坠子和铅坨等，它可以在垂钓时探测水的深浅、水底情况，使钩饵和钓线迅速落入水底或与相应的浮漂配合，适于不同的水层。手杆用铅坠应严格的与浮漂匹配，只有匹配得当，垂钓时才能使鱼吞食钩饵时反应灵敏。在实际调试时，使浮漂和铅坠的匹配达到浮漂微露水面，而钩和铅坠悬在水体中，然后装上钩饵，拉长水线，使浮漂露出水面部分比调试时长出一至两个亩。这说明铅坠与浮漂匹配良好。钓竿支架，钓竿支架是垂钓时支撑钓竿的专用工具。钓竿支架的种类繁多，钓竿支架要与钓竿的长度和重量、垂钓的方法以及钓位岸边情况等因素相适应。究竟选择哪种钓竿支架，还要根据您的个人情况而定。连接环，连接环又称接线环、繁衍环，由于在垂钓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而需要调整钓法时，必须更换钓钩的型号。如果您事先在钓线的相关位置处拴好连接环，就可大大的减少换钩的时间。或更换钓钩、坠子时，只要打开连接环的锁扣卡子即可。头诱饵器，采用手杆定点垂钓时，可用头诱饵器在钓点撒诱饵，又移到钩饵附近来设食。头诱饵器的结构比较简单，构造多种多样，有水面型和水底型两类。摘钩器，垂钓时经常发生钓钩被鱼吞入咽喉或胃囊，造成钓者摘钩困难的情况，因此能摘鱼嘴里钓钩的摘钩器必不可少。在渔具店可买到价廉物美的摘钩器。浮漂桶，采用手杆垂钓时，由于水情、天气及垂钓方法的变化，需要更换大小不同的浮漂。为携带备用浮漂，垂钓者备有一个专装浮漂的浮漂桶是必要的。饵料桶，采用海竿底钓或浮钓鲢鱼、鲤鱼时，使用的饵料较多，因此用一只直径15至25厘米、高15至25厘米带盖的小塑料桶装饵料较方便。抄网，
垂钓者钓到大鱼时，抄网是将鱼抄到岸上必不可少的钓鱼辅助工具。当钓到大鱼时，尽管能把鱼溜到岸边，如果没有应手的抄网，很容易在最后关头跑鱼。渔具店销售的抄网品种很多，可根据您的需要选购。渔护及渔护架。渔护是装鱼的工具，为使钓获的鱼保持鲜活，可将钓获的鱼放在渔护里，再将渔护放在水中。一般渔护是用多股尼龙软线编织成的长网兜，网目多为一指规格，网口直径不小于40厘米，长为60至100厘米，网底及距网底1/4处各绑一个用直径4毫米镀锌条或藤条塑料管，弯成直径30至35厘米的环支撑起来。渔护网口用铁环撑开，直径为20厘米。渔护架使用时，将渔护网口的铁环从渔护架套入，搭在架上，再推动横梁，使渔护网口锁在渔护架的圆端。网身及网底在下方，并没入水中。钓具袋也叫鱼竿包，是垂钓者用来装各种钓具用的，如钓竿、抄网柄、支竿架等钓具，有的还可装绕线轮，各渔具店均有销售。钓箱，随着钓鱼活动的普及，钓箱应运而生，它可存放多种钓鱼用具和其他用品，如石盒、漂盒、鱼钩、铅坠、铅坠座、漂座、摘钩器、连接环、线板和小工具等。钓箱使用起来方便，可一箱多用。垂钓时，钓箱可当作凳用，箱边可插钓竿支架、钓饵盒。鲫鱼的鱼饵。面饵是钓鲫鱼时常用的饵料，以面粉、玉米粉为主料，辅以曲酒、蜂蜜、蚕蛹粉、鱼粉、芝麻粉、黄豆粉、麻油等混匀，并揉成面团，要软硬适中。使用时取一小块装在钩尖上，另外可以用大米饭粒、半熟地瓜和马铃薯块、嫩玉米粒等。在钓鲫鱼时，一般垂钓者首选的钓饵是蚯蚓，这是最常用的鲫鱼的钓饵。蚯蚓的颜色有几种，红蚯蚓钓鲫鱼为最佳，使用前以动物血或香精拌食喂养，可增加蚯蚓腥膻味儿，可大大提高上钩率。麸皮、豆饼、玉米粉各按30%的重量比炒香。鸡肺片或鸭、猪、羊的肺片按10%重量比煮熟剁碎后，两者混合拌匀，面粉做黏剂捏成诱饵。鳊鱼的鱼饵。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
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富强粉1/3，玉米面1/3，炒熟的黄豆粉1/3，用开水和在一起，取红蚯蚓数条，把它们捣成糊状，与面食揉在一起，隔水蒸10分钟即可使用，效果很好。玉米粉、麸皮、糠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玉米粉40%，面粉20%，糠饼、蚕蛹粉各20%，加水混合调匀，将一种禽畜内脏煮熟后切碎，加米糠、麸皮拌匀即可。鲤鱼的鱼饵，蚕蛹粉40%，马铃薯粉50%，面粉10%，掺少量虾粉。乙，玉米粉、面粉、米粉为主料，再加入曲酒、香油、蜂蜜拌匀即可。在面饵、草饵中加蟹粉、鱼粉、蚯蚓粉、蚕蛹粉，另外也可用兔肉馅儿拌面粉，搓成面饵，面团加蜂蜜、鸭蛋蛋白，甜香口味的诱饵，适合幼级鲤鱼。大米、小米、粗玉米粉中放入曲酒浸泡，姜、蚌、螺、鲜肉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即可投入钓点。鱼头、禽畜内脏等任何一种煮熟切碎，用纱布包牢，然后把用纱布包的诱饵投入垂钓点。蚕蛹粉、鱼粉、粗麦粉、黄豆粉拌匀，菜籽饼、麸皮各40%，黄豆粉、面粉各10%，混匀。将上述诱饵加糖或蜂蜜，另外还可以加些蚕蛹粉，把主料炒香做诱饵，效果更佳。草鱼的鱼饵，钓钩可挂嫩草浮钓草鱼，或是半熟马铃薯、嫩玉米粒、面团、大米饭粒、茎叶、嫩芽、菠菜、白菜、油菜、莴笋等蔬菜绿叶，面粉碎曲，鱼粉搅在一起，面团、香味碎蚯蚓、少许白酒，是钓草鱼的好诱饵。麸皮60%，蟹粉30%，玉米粉10%，加水拌匀，投入钓点即可。青鱼的鱼饵，用米饭、面团混合饲料，加面粉、黄豆粉、富强粉各40%，加蚕蛹粉20%，混合均匀，
用蚯蚓、大青虫、介形虫、蜗牛、螺肉切碎，用纱布包牢，投放钓点。用水蚯蚓拌在糊泥中做诱饵，效果很好。以上诱饵用量要大，一次可用

一至两碗，用麦麸、豆饼、玉米粉炒香，各30%，加鸡肺片或鸭、猪肺片10%，煮熟剁碎，两者混合拌匀。面粉做黏剂，揉成团即可。鲢鱼的鱼饵，玉米粉、面粉加水拌匀蒸熟，然后加太子饼、米糠和少量曲酒，密封1至2周，使其发酵。用混合饲料60%，麸皮20%，面粉、菜籽饼各10%，加臭豆腐汁和匀。剩馒头、剩窝头、剩米饭等，掺上些米糠和麦麸，装在几层塑料袋里密封发酵。将各种料拌匀，料要拌得干湿适度，然后装入塑料袋密封，放在阳光下晒6天。鲢鱼的鱼饵，蚯蚓、蝗虫、蟋蟀、蚱蜢、油葫芦、小鱼、小虾、鸡鸭肠、螺肉、鲜肉等均是好钓饵。螺肉、鲜肉、蚌肉直接投入钓点。黑鱼的鱼饵，蚯蚓、小鱼、小泥鳅、小条鱼、黄鳝段、河虾、肥肉等。动物的内脏60%切碎，麦麸、米糠、面粉40%，碎蚯蚓50%，米糠、麦麸各25%。甲鱼的鱼饵，甲鱼又名团鱼、角鱼、水鱼、鳖，其特征是形似乌龟，吻突尖长，头形似蛇，背腹无脚板，而是柔软革质皮肤，背呈灰绿色，边缘有厚实的裙边，腹部乳白色，直指间有蹼，内侧有3指，指上有爪。甲鱼主要生活在水中，是用肺呼吸的两栖动物，它在我国从南到北各地均有。它喜欢生活在岸边有沙滩或山坡的水域。甲鱼摄食和生长的适宜水温是20至33摄氏度，15度以下停止进食。因此钓甲鱼适宜的季节大约是每年的4至10月，夏秋之间最好。有人说甲鱼视听觉灵敏，故钓甲鱼必须保持安静。也有人说它视觉强，听觉弱，一旦看到有人形可疑，立即藏入水底。实际甲鱼胆小，警觉性极高，不管什么动静都会引起警觉，藏入水底不敢涉食。所以钓甲鱼要保持安静，避免身影晃动，最好躲在自然屏障里面，如灌木丛、大树后、高芦苇丛中进行垂钓。猪肝、蚯蚓、蚱蜢、水蛙、黄鳝段、猪牛瘦肉、泥鳅段等，其中
猪肝的效果最好。猪肝剁碎50%，血粉30%，面粉20%，拌匀。碎蚯蚓、碎猪肝各30%，米糠、面粉20%，拌匀。桂鱼的鱼饵，小鱼、小虾、大蚯蚓、小泥鳅、蚱蜢等，以上钓饵均要用活的，桂鱼一般不吃死的。鸡肠或鸭肠40%切碎，羊肝或猪肺40%切碎，麦麸20%，面粉做黏剂揉匀即可。白鲳鱼的鱼饵，白鲳鱼是近些年我国淡水养殖的一个新品种，它原产南美亚马逊河，是热带亚热带食用观赏鱼类的一种，它的学名叫短盖巨之鲤，形状很似海水中的鲳鱼，它体色鲜艳，嘴的下面直到腹部带有红色，形状又似观赏鱼中的热带鱼燕鱼，颇具观赏性。这种鱼肉味鲜美，营养价值高，又具有生长快、食性广、个头大、抗病能力强等优点，故受养殖者与垂钓者的青睐。淡水鲳鱼食性颇广，荤素皆食，而且食量颇大，而活食常是它最主要的追逐目标。钓白鲳颇为容易，因它吃食凶狠，鱼群集聚的地方常常不等钩饵落底，即被它抢吞在口中，因此钩线坠的配比要求不严格。但因它体重一般在1公斤以上，大的可达数公斤，故鱼肝必须结实。这种鱼牙齿锋利，有锯齿，不但常咬断鱼线，且鱼钩也常被它咬断，因此需要用较大的鱼钩与较粗的鱼线，可采用多股锦纶丝线，或用强力尼龙线碾合。在养鱼池中钓白鲳，饵料的选择也应该根据该塘的喂养习惯选择对口饵料。白鲳鱼一般活动在池的中央，边上很少有它的踪迹，故应选用较长的鱼竿，如5.4、6.3米等，也可以用甩竿。因白鲳鱼吃食凶猛，牙齿锋利，浮漂易沉，即应迅速扬竿，并尽快提上来，防止它咬断钩线逃去。玉米面、豆粉加水蒸20分钟，然后加香精、酒、羊油、富强粉80%，白糖20%，加水调成糊状，蒸熟后加少许油、玉米粉、麸皮、糠饼粉、豆饼粉等，与芝麻粉、蚕豆粉、香油、黄豆粉揉合均匀，干湿适度即可使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很不过瘾呢？您可别小瞧鱼具的选择、鱼饵料的配置这两个环节，准备工作做得好，钓鱼的时候您的底气也足，不是吗？当然
要真正学会钓鱼，下面的节目您可不能错过。

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张楠。当前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期，科学用药直接关系到产量和品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穗期打药最容易踩的坑，以及行之有效的正确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药害存在的风险。一是敏感时期，小麦扬花时间通常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6点进行。扬花期喷药会导致花粉的活性下降，应避开开花高峰期。二是药剂配置，配药的时候浓度配得过高，或者施药次数过勤，又或者是施药时间不对，药害就容易发生。像三唑类杀菌剂，在小麦扬花期的时候，要是用多了，小麦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叶子上会出现斑点，慢慢变黄，麦穗长得也就慢了，灌浆速度跟不上，籽粒就会变小，产量和品质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天气影响，气温超过28摄氏度，或者是雨后打药，都会加重药害的风险。那么下面我就向大家来介绍三个保产口诀。一选，小麦穗期喷药优先选用微毒悬浮剂、水分散逆剂，如乌唑醇、咪酰胺复配剂这类药剂。这种剂型具有药效高、残留少、对环境友好等优点，能在有效防治病虫害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小麦的不良影响。二配，即选择二次稀释法，先配母液再加水，避免沉淀导致浓度不匀。如先用一升水化开药剂成母液，再倒入半箱水混匀，最后加满水，这样配的药液均匀度能提高60%。三避开，即扬花期、高温天、大风天这三个时段绝对不喷药。高温时农药易蒸发，在小麦叶片形成高浓度的药液会导致药害，大风天气会使农药无法精准地作用于目标区域，不仅难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效果，还有可能会飘散到其他的地方，造成不必要的这个药害。另外，当需要将杀虫剂、杀菌剂以及叶面肥混合使用时，需要按照肥、药、菌的顺序添加，先放磷酸二氢钾，最后放乌唑醇，否则会产生絮状沉淀，这不仅会使药效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堵塞喷雾器，影响正常施药，甚至还有可能会引发药害，可千万不能马虎。最后提醒大家，打完药后3天一定要回田检查，只要科学用药，就既能防病又不上穗。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看，这些受苦的民众，
1: 朱国兄，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度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2: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任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4: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3: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5: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6: 我手里捧着的是《共产党宣言》，我承蒙党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困难中国需要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7: 秋白先生，这就是您翻译的国际歌。
0: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

0: 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筑丰碑，凝心聚力谱新天。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钓鱼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钓鱼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联合党建活动，以能源报国的初心，一起为党庆生，为钓鱼山市和铁法能源公司的蓬勃发展凝聚振兴力量。
1: 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路淬炼不朽精神，这笔珍贵的财富是我党我军代代相传的精神根基。
0: 时代更迭，征途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阴诗画我们的长征。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五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

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局局

战吗？

十四载的历史，更深感使命在肩，抗联精神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将军在苦镇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在冰天雪地中以草根树皮冲击，宁死不屈，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煤矿工人，我们该怎样传承抗联精神、建党精神，扛起时代使命？答案就藏在平凡岗位之中，是矢志不渝、坚守一线的责任担当，是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的执着匠心，是极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是攻坚克难、敢肯应图的奋斗姿态，更是倾囊相授、薪火相传的爱喜情怀。新时代新征程，我愿做抗联精神的引领者，红色血脉的更新者。

0: 1930年，首次犯美酒，敌人他蓄谋已久，向我军抬起枪口，就像是一条疯狗，美酒中下起黑手。
1: 红衣旗日升月落，汉红军旌旗漫步，红颜中四年雪落，第五次美酒难破。
2: 长征路艰苦漫长，前面一线肉围墙，不守的年轻儿郎，从此告别了爹娘。
0: 雪山他刺骨寒凉，精神却从未迷茫，不为那乔寒所长，踏前观向着张良。
2: 那是中国的先烈，用鲜血写的遗言，让我们告诉世界，信仰他千年不灭，
3: 历史的灵魂不灭，去写上一句感谢。我们当拿起支笔，要写在我们心里，
0: 就是在岁月中光，去长征路在前方，看少年挺起胸膛，带我们续写辉煌，
2: 看祖国强盛起航，当敌人冲向东盟，依然是不屈模样，是心火在那团扬，
3: 红旗下我们登场，挺起那铺天起扬，看如今山河无恙，愿中华国富军强，
2: 愿新的风云登场，看少年斗志昂扬，心中的一份信仰，是今人源远流长，
4: 此生此地的全部，前方的鲜艳无数。鲜血式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护。
5: 看如今繁华景象，正如先辈们所望，我们有新的长征，血脉中铭刻不生。
2: 看江山如此多娇，踏山河也许为傲，面对着世界危险，红旗下长征大道。
0: 与梦枕踏的昨天，经历了太多磨难，今日的中华璀璨，奔赴着长征漫漫。
1: 祖国是新的如梦，却显得那么年少。航天的傲人问天，奥运的一马当先，
2: 更像是一首诗篇。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0: 从盛世科教兴邦，筑起了潜力铜墙，稻香岭河下城梁，蛟龙探海在远洋，
3: 汉族襄阳已组成，吴蜀中千年文明，成功的超新转型，崛起的能源新城，
2: 几代人敢想敢干，乘风破浪的向前，荡起剑心相伴，共建的美好家园。
5: 且看我历山少年，从未曾忘的从前，风骨中基因相。
7: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2: 长征精神要铭记。

0: 多年来取材钓鱼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1: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钓鱼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区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0: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一九四八。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较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钓鱼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知情故事，成为了辽北地区

0: 조력하는 신하지. 정도하시오.
1: 帮忙放的，期间他练就了一身骑术，还结交了许多朋友，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决心投身革命。1945年，他回到家乡，作为二区的区域长，配合县区看展工作。
2: 区长，前面呀是大沼泽老家四方地了。哎，二强，哎，走一个回来了，走一个回来了。
3: 万庆叔，哎，区长，这位呀是来沟屯农会会长万庆叔。
2: 你好，万庆叔。
3: 你好，万庆叔，早盼你来呀。
2: 区长，这位呀是大兴安屯刚发展的党员广胜哥。
3: 广胜兄弟好，李区长，李区长，万庆哥好呀。
2: 区长，快点水。
3: 快，这是桌上，快，哎呀，快点水，来。
2: 万庆叔，
3: 哎，区长这次来呀，是特意为了给咱省委支队招兵的事儿来。
2: 啊，
3: 我听说咱周围这几个村加一起，得有几十人报名了。
2: 有了，
3: 区长，那您给俺们仔细讲讲。
2: 好，这次我来呀，不只是招兵，还要转达组织上的谢意，感谢呀。 咱们各个村为队伍上支援物资和人力，
3: 哎呀，都是应该的。现在呀，群众的热情都很高啊。这批呀，有50多名负责，报了名。可是啊，国民党的驻军也在附近，咱们的工作呀还要继续，秘密进行，敌来我去，保持好游击状态。同时，还要注意不给游客，保护好老乡的安全。是。
2: 都是咱自己的队伍，那没说的。这回呀，我家二强也报了名，
3: 让他跟着队伍走。
2: 好，太好了。这些报名参军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跟手艺从小玩到大的。手艺啊，
3: 哎，他们到了队伍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2: 好，
3: 手艺啊，你可是块宝，骑术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4: 李局长的意思是，我们要团结一气，可以团结的力量，
3: 让三山两岭能被转化的力量都能够了解我们，加入我们。
2: 是，区长。
4: 哎呀，咋还没发了呀？啊，土匪下山了。
3: 啊，
4: 大街上去了。
3: 哎呀妈呀，小发子，土匪拦了多少人？
4: 二哥，来的老师不多，赶了2波拉车，就4-5个人。
3: 哎呀妈，土匪来了，你这4-5个人。
2: 万庆叔，别急，我带几个战士过去，绝不能让他们伤了心的。
3: 好，
2: 区长，
3: 没多大事儿。
2: 来这几个人呐，那就是过节了，想接点嚼头。二强，
5: 哎，
2: 跟我去会会他们。
1: 要是咱们不回来呀，就在村口给我鸣枪三声， 我好像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耀你们回村的路。
2: 爷，那要是敌人的兵马呢？
1: 那还说啥呀？关紧窗门，闭门不出呗。准备出发，乡亲们，快回去吧，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回去吧。

0: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来沟屯、梁令庙、冯家林、上三家子等多个村。
1: 王强，熊毅哥，今天的仗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一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2: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1: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2: 得，又拿你给我逗闷了，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1: 是。二生，
3: 行。
1: 熊一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招来的匪兵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2: 真有这本事啊！战场上见真章，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的。二生，上马，追。
1: 是。
2: 铁法二十代。

0: 儿子啊，你爹捎信来了，一会儿他就能回家。看，这是爹的照片，爹娘说爹都3岁了还不叫爹呢，等见了面呢你就能会了。哎，我这眼皮咋这么跳呢？
1: 站住！
2: 守义哥，幸亏呀，你骑得快，这眼瞅都到四皇帝了，都解决完了，
1: 解决完了，兄弟们，大力铁拿好，回家了。

今生相欠，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勿阻拦。感念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手艺却无人与同志们共建，最是遗憾。

0: 手艺，咱们铁岭的大英雄。
1: 爹，
2: 手艺，当初我送你们十几个出城，二姐，就你一命大呀，能够看到这世道，也太平。手艺呀，我们没有等到你带着队伍回来，鸣枪三声啊！在乡亲们，家家户户给我灯火通明，照亮村口的路。孩子们，回家了。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这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与付出能够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惜。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六师十八团到，东北民主联军四十师团到，东北民主联军某旗二十二师二团到，中共铁岭中西县委二区队陆兆一骑兵连到。194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

0: 赋予致敬铁能。
1: 辽北大地十里煤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拓疆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到智能开

区建设发展的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党恩，以一种精神挺立脊梁，以一脉传承赓续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循着岁月的矿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跳，去仰望那些

方向，在这个矿区一看就是四十一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场，也牵挂着兄弟二位。我觉得铁马精神

0: 换工作那样的条件，不比以前。顶版税，片方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快，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了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北21206六千氧，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通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规整的旱涝。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6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拼出来的。顶板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儿；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有我，有我，有我！
1: 回想来时路，不能忘。粤剧转型励志，从传统织布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未止步。不能忘，面对孤岛开采、大断面绝技、超长面安中，不屈的小康人面对种种困难，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2: 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突破艰难险阻，挺进新门前，开辟新战场。
1: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定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2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迸发才更有温柔。

0: 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龙矿，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他就是熊旭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活成传奇的矿山工匠。
1: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2: 旭海啊，一定要记住，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给，拿着。
1: 这是。
2: 这本工商手册啊，跟了我20多年了，上面记录着。

0: 我这么多年处理故障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潜心钻研，更希望你啊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师傅，我记住了。
2: 那一刻，迷茫被驱散，初心被点亮。他带着感恩的情怀，开始珍视矿山这座大舞台提供的每一次机会。他把师傅的话刻在心里，把故障当成教材，把井下当成课堂，一步一个脚印，走稳了扎根矿山的每一步。
1: 来，再过来点儿，来，来来，好。
3: 熊哥，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1: 我这个设备啊，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报警。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3: 眼睛有这么神吗？
1: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3: 熊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这个发明啊，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4: 熊哥，熊哥，熊哥。幺五零六公路外，无锡的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能干活了。
5: 熊哥，熊哥，喜德源大哥现在移动的旅店，人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可咋办呢？
1: 大伙都别着急，

但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梅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把对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梅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当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从普通女工到高级工程师、省人大代表、全国妇女代表。

0: 是工友和企业报员呢、啊、学梦这份矿山情怀是我一路前行不负初心的力量。可作为母亲，我却有着太多的愧疚。
1: 你爸爸，我好想你呀、啊。
0: 宝贝乖，我也好想你。可我更想对你说，孩子，妈妈的坚守是另一种无言的深爱。只有我们铁能

面一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门。关键时刻，小明矿探险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令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新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矿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他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任务咱拿下了，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派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举兵，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举起手，用奉献去放。

淡淡，也能人将感恩之心化作爱己之行，将终其之志

火相承，闪耀荣光。

0: 合力为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企、匠心于人、奋建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十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美海先锋的赤诚担当。
1: 他们是深耕美海见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冕行业至高荣光的公司生产技术部机电办主任陈有力。
0: 扎根采掘一线，带队建成多处精品采掘面与全矿首个智能掘进工作面，标杆现场成公司学习样板，他就是小南矿副总工程师王冲。
1: 心系重病妻子，不误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兴矿中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项技改工程、数10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万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冲锋的尖刀班，他就是东义公司新岩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供电部驻铁岭县太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值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他就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安员渤海。
0: 鏖战千里深井，冲击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王冲队。
1: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宜，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0: 十余载人心薪火永续，百余青年积蓄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就是辽北技师学院人之心爱心团队。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奋献、聚力、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10位出彩铁能人。
1: 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0: 朋友们，本次10佳出彩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强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力压防治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 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3: 我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卫员郭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职责，可以从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0: 感谢三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十佳出彩体能人表示祝贺，同时也向所有默默耕耘。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

山市委副书记周帅，联马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云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户，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请调明山市委书记刘长立、铁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宏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0: 生动篇章。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3: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团二队队长聂炳雷，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文产。
4: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5: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公益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6: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英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佑生命，扶危救伤。
7: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8: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0: 在市委市政府和铁能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市的各村和社区先后开设了惠民大食堂。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由五个镇街的机关干部、纪委干部、村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秧歌剧说唱《幸福大食堂》。

0: 堂交流学习的，大家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2: 赵老师
1: 欢迎。
2: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镇显眼工程的芦笋。这芦笋呢，是能炒能涮能凉拌，姜糖姜汁头道鲜。
1: 好，
0: 感谢感谢。
3: 我是小明镇的，这是我们镇夏家楼村的黑猪肉，生态笨养黑猪肉，儿子的味道吃不够。
2: 好，
0: 谢谢谢谢。
2: 哎呀，今儿个可干正了，家都领到硬菜的。
4: 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我们镇小张屯的牛奶香瓜，品小张牛奶香瓜，幸福甜蜜带回家。
0: 这些啊，都是咱钓鱼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5: 书记呀，你真是这个，给咱们村民花钱，那就是舍得。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2: 说得好，
6: 各位叔叔阿姨好，我是叫芝山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社区的红色物业啊，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和居民把小区环境
3: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0: 哎，啥理由不理由的？乌珠街带头建立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3: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0: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2: 你们听着。
7: 乡亲们给我起的爱称，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拿。看着种的这绿色蔬菜呀，是绿营营红透透。佳丽啊，
2: 哎，
7: 快拿给他们尝尝，看着味道重不重？
2: 好。老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大市场的情况吧。
0: 这情况啊，还是让佳丽他们说吧。

0: 相助，各界人士的帮助。你说点咱村的。
1: 对，我们啊就想知道点咱村的特点。
2: 咱村的，我们幸福村大食堂，干净卫生，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小鸡儿蘑菇。

0: 民服务多贡献，换来幸福平安年。
1: 我呀，是请你到大市场替我帮忙的。我和俺家大拿呀，都是党员，我可不能让大拿的菜呀给比下去。
2: 谢谢你，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咱大拿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逗女娃儿。这兄弟媳妇儿
3: 一车车，
1: 那没事还逗。
2: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一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沈阳去接你爸小女的？哎，别提了，

0: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百个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回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书记，
0: 咋的了，老哥哥？
2: 没担心。
1: 我不叫担心，我也不是担心。我咋说呢？我姓范，我叫范森，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儿。
3: 哎呀妈呀，这正好，老太太，我给他了，不下。
1: 我差哪呢？我有地，又有娃，还有乡村的户口，我们这里领导这些啊，他们都没有。
2: 是是是，我们啊真没有。
0: 好姐姐，欢迎你到我们村啊！

0: 我们是家人亲人啊。小时候父母外出把活干，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呀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1: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业回来，带着村两委，那是埋头苦干，在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防汛、防火、修堤、土建。你们总是忙到深夜，不能入眠。
2: 带领我们致富，开辟了旅游路线，3000亩辣椒甜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咱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0: 王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我也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愿和嘱咐，为了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不过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

0: 凯国的闵行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诗句，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五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

0: 燕山叠翠，辽水汤汤，
1: 梅城换彩，党旗飘扬。
2: 今日我们相聚又一山党建盛会，以赤诚之心送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续地企铜像，
3: 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擎起生物制造时代航向。
4: 自2017年落地调兵山，国投铁岭能源扎根辽北，扎根地方，热土相方。
2: 九载耕耘，九载求索，在双碳战略的时代答卷上写下属于央企、属于调兵山、属于辽北振兴的璀璨诗行。
5: 国投集团扛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以纯产业举证长廊，
1: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投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6: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7: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8: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9: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1: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市场。
10: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 推动传统围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新。

0: 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1: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2: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3: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团结奋进红色力量，齐心铸就辽北。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活头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活头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苗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0: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1: 感谢各级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给予扶持与守望。
4: 我们并不负信任，不负沃土，不负时代期望。
3: 以央企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产业发展回馈调兵山父老家乡。
5: 封山作卷，辽水

0: 十五五规划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政界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十五五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调兵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五，我们将紧紧围绕2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十四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十五五”我们锚定河美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重阳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田园变乐园，资源

0: 十四五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紧扣能源发展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五年，公司将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国家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把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们放声高歌，胸怀壮志。

0: 由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制链，地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地企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企党建联建从单点结对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引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制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链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政企、校企、央企全域资源经纬交织、深度共生，成功贯通区域能源保障、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全体系。全域党建联建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党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融崭新答卷。
0: 锚定地初心，联建企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实实践与丰硕成果。
1: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调兵山市委铁马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链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

同心聚力。

0: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正式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贡献协议，更是一起携手恋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1: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致敬这份同心共献。

0: 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一体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不是简单的资源相加，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性聚合、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携手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煤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地企共荣。

0: 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地企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原本色，永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山市，铁法能源公司高质量发展，

谢所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观看。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你相信光吗？新质生产力点燃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我穿越了，穿越成了一块硅矿，从我有意识